0: 这个玩具城是贝塔，只有贝塔有这样的技术。 进不去啊，绕到围墙看看。 太高了，翻墙也不行。附近没有其他建筑，速度越来越慢。他的目标是玩具城，车轮没有受压的痕迹，这是空车。有办法了！
1: 谁在乱玩飞机啊？走开！

0: 成功。
1: 你是？今天怎么找个小孩来帮活？
0: 小孩便宜嘛。
1: 快去。

0: 你们找到那小孩那么少，能搬得了货吗？什么小孩？不认识啊！我想起来了，是你，玩具展上那个小孩。别跑！站住！给我站住！大太爷！
1: 臭小子，别想我！哎呦！曹总无人机，我们走。 玩具工厂是不可能了，我得想想别的办法。要是能让这些玩具帮我的忙就好了。啊，我知道了。

0: 我在思考，光靠两只老鼠干活可能还真会顶不住，得多弄几只老鼠过来。老鼠聪明也好控制，多弄点来给咱们干活，这几天就做准备。
1: 李队长，赵雄，齐齐，不管是谁，快点干掉啊！
2: 是贝塔，只有贝塔有这样的技术。
3: 是你，玩具展上那个小孩，
4: 别跑！

0: 没有老鼠药，快来！
1: 你们跑不了了。
0: 那边还有洞。爷爷，泡泡，舒克，贝塔，我们找你们好久了。
2: 这是什么地方？
3: 那两个人类抓我们干嘛呀？
4: 该不会又要消灭我们吧？
5: 放心，我们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6: 但是还不如被消灭了呢。
5: 那两个人类完全把我们当奴隶，
6: 这里就好比是集中营。
1: 哎呀，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我们是在给你们提供工作机会。
0: 爷爷，爷爷，
3: 爸爸，
0: 爷爷，
3: 爸爸小心！放我出去！
5: 大家别怕，不会有事的。小个子这么做是为了让我们互为人质。
0: 互为人质？
5: 小个子抓老鼠是为了给他干活，他把一家人分开，一半做人质，另一半去上工。大家为了家人都不敢逃跑。

没事干是吧？都给我出来！你去扛直播镜头，你去调整打光灯。剩下的把屋里。

0: 给垃圾收拾了，房间清理干净，让我看到一点老鼠毛。哼哼，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
1: 爸爸，你还好吗？
2: 嘿嘿，这办法好，都把剪刀小刀救回来，反正你们有牙齿，就都用牙齿咬吧，省钱。
3: 什么？
4: 你有一个新订单。
1: 困死我了。
3: 贝塔他们呢？
5: 爷爷，你在？
2: 闭嘴！
5: 舒克，你不是说爷爷不会有事吗？
3: 嘘，听。
5: 不，哪里漏水吗？
3: 不，这是摩斯电码，贝塔在向我们传递消息。
6: 我们没事，在隔壁，小个子故意把我们分开了。
3: 但他没想到我们还有别的仇，
6: 大家又累又饿，再这么下去，绝对会撑不住的。
3: 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5: 他们的手段比我们厉害多了。
7: 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人类呢？
5: 跑了，我的家人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3: 那边有贝塔，他会保护大家。如果不逃走，每天这样干活，我们一样会累死的。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人。大家一起走，胜算会更大。
5: 我支持舒克，反正没有比干活累死更坏的结果了，不如骗一次，说不定就成功了。那就试试。我爷爷本来就生病，不能再受累了。
7: 好吧，那我也去。
5: 先试试再说。
8: 听舒克和贝塔的。
3: 贝塔，我有一个越狱计划。我们成功了，
6: 好的，行动。

0: 什么东西啊？嗯，老鼠，老鼠！
1: 胖胖，你
2: 哎呦！
0: 老大，老鼠跑了！
1: 通风管道连着外面，快走！
3: 花野这边有风，有风就是出口。爷爷，
0: 快走！
1: 快，这边，这边。
3: 风在那边，出口肯定在那儿。
1: 太好了！
3: 别下去！这是玻璃鱼缸，
1: 砸不开也咬不动啊！
4: 我早就防着你们了，通风管道的出口早就封死了。
1: 什么？
4: 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0: 鼠药，快来！
1: 贝塔，我有一个越狱计划，通风管道连着外面，快走！
2: 别下去！
3: 我早就防着你们了，通风管道的出口早就封死了，
4: 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1: 要是能让这些玩具帮我的忙就好了。啊，我知道了。

0: 喵！
1: 就看这最后一下了，
0: 喵！
1: 嘿，做好了。在直播间订的玩具，刚好用来做实验。
2: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玩具真的活了！我的实验成功了，就叫你创造生命吧。
0: 喵！喵！
1: 松手！小心！这么高！
0: 喵！
2: 危险警报！
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不要！
0: 喵！喵！
1: 去把废纸扔了。
2: 遵命。
1: 扔进垃圾桶。
2: 遵命。
1: 再把文具盒拿来。
2: 遵命。

0: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不好，都给我回去！哎，快，快点！
2: 舒克，我好饿。
3: 小个子他们太可恶了，不仅增大了我们的工作量，还不给我们吃东西。
2: 我们不会一辈子被关在这儿干活干到死吧？
4: 我在垃圾堆里都比在这儿睡得饱。
2: 哎，别说了，干活吧，不然一会儿还得挨体罚。
3: 总不能真的困死在这里吧？要不我们
2: 开启第二次越狱计划吧？
4: 啊，再逃一次？
5: 我看还是算了吧，估计又是白费功夫。他们毕竟是人类，咱们斗不过他们的。
2: 你们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
6: 我看咱们自己都漏气了。
2: 你们，舒克，我支持你。其他老鼠，我帮你劝他们。
7: 什么？老大，你上厕所没带纸？好好好，我这就去送。
3: 这个给我，好机会。

0: 老大又怎么了？去医院。哦，我马上。真麻烦。这一天天的。
1: 要是贝塔在就好了。
2: 哎呀，根本出不去，这可怎么办啊？
3: 香肠、巧克力、大鸡腿，
4: 有了。想不想吃鸡腿啊？
3: 想，鸡腿啊，给我。
4: 来来来，这边跟我来，来呀、啊，来呀、啊。好嘞。
3: 嘿，嘿。你真想吃鸡腿、啊？
1: 啊，舒克，贝塔，快来！哎，嘿，快

0: 这位爷爷，您仔细想想，我们总不能做一辈子奴隶啊。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败就放弃啊。
1: 啊，
2: 继续搜索，继续搜索。
3: 我没看错吧？怎么有个机器人自己动了？
0: 说不定是有人误触了遥控器，我去看看。
4: 这回总算没错了，管道通向外面，肯定能出去。
5: 走，咱们趁机回去把大家给救出来。

云雾暂且在赤色丹霞。2.51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

自由。曾经至暗时刻，经历伟大转折，如今悠然自若。大树枝桠参天，只向人间烟火。

凡夜梦，幸福乡愁。等一坛陈酿，品一缕奇香，酒要陈，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通通格式化。山河交响，天地同葬。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

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这儿，
6: 在
5: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6: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跟着他们！我先回防空管。
1: 马上回防空管，我们中计了！
2: 快，他们来了！

0: 沈国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
1: 多谢沈国君，南京见。
0: 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
2: 那就请转告禁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绝不会食言。

0: 前面右转，快！
1: 王先生。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天
3: 放，
2: 你快走！
3: 疯子，快！兵分两路，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1: 走，
3: 快
2: 快
1: 快
2: 走！
3: 别动！
2: 别管我，快走！
3: 别动！

0: 受命出访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1: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0: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3: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进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0: 去上海。
1: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
2: 房少明，
1: 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
2: 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
1: 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3: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3: 他跟我一起去啊？
1: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3: 这是命令吗？
1: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3: 好吧。
1: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1: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3: 可以。
1: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3: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1: 我看可行。
4: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

0: 家领事。
1: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0: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2: 为了大东亚，共荣。
3: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4: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3: 宫野君好。
2: 哦，卢小姐好。
4: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3: 梅先生好。
4: 快请坐。
3: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谢谢。
1: 哎，龚逸君。宋小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敬。
1: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儿？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4: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5: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5: 是。
2: 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我来不是一样吗？你就是那个狐狸精。上海站，德兰。
1: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
2: 那又怎么样？
1: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 就以你卫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了。是吗？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
0: 离开这个地方，随你。
3: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0: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再半路上给他劫了。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
4: 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5: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6: 等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7: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4: 你什么意思？
8: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主子。
9: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0: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2: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2: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3: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4: 是。
2: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她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2: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2: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林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林旭哥，旭哥大，还要跟，还要跟，走开！
1: 我去了，小心。

0: 周辺を封鎖するんだ。怪しい人をすべて捕まえろ。
1: 社長。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

0: 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

0: 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7: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

0: 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

0: 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 切不可

0: 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7: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お嬢さん、しっかりして。お嬢さん、
10: 助けてください。
9: 怪我したのか、しっかりして。

0: 先生，怎么了？
1: ，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3: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3: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3: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秦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大草惊蛇的。
1: 他这条蛇还需要金吗？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秦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秦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2: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我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2: 滚！
3: 是，
2: 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嗯。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435928。
0: 钥匙撒谎，你知道红。

0: 姐，姐姐，天放哥，哥把没事吧？没事，这是授权书。太好了，梅东平呢？死了，
1: 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你把他杀了？
0: 再杀。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
1: 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那怎么办？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0: 姐姐，撤。
1: 天放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

0: 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1: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星星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随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我们撤。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0: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0: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3: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裴先生，这边请。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1: はい。

0: 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は2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救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这边怎么做？在哪儿啊？我们的先进地点在哪儿？
1: 法租界。哎，老兰，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谁管？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 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儿？
1: 好像是汽车。

0: 不好！坐好了。
1: 停正！停正！
0: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探长。
1: 回去。
0: 是。
1: 别逼三哥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你要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走，找青青，走。
1: 失望了，天放哥没来，看他好，痛，哦，咱们走，走，停，停，马上停，让开，
2: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
3: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2: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3: 就凭你们？我再说一遍。

0: 让开！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1: 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2: 在向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0: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

0: 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

0: 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

0: 变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

0: 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4: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3: 从后门分头行动。
5: 没有！站住！站住！别开枪，抓活的！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2: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4: 使用电子银行
15: 能减碳，
14: 快递盒回收
16: 可以减碳，
14: 不用一次性餐具
17: 也能减碳，
14: 旧衣回收
16: 同样减碳，
1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1: 报告！
0: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 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

0: 交代。
1: 包围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2: 哎，
3: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0: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你们俩跟我来。是，首长。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这个烫手的山芋，
0: 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多远？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3: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4: 明白。
2: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3: 用不着你叫。

0: 大功告成。你确定就停在这儿？
1: 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2: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3: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2: 马上。

0: 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1: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0: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1: 哦。
0: 在哪里？
2: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探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役目がよく分かったのか。いいぞ。丸一トンの金、どこかで長く隠しているのは絶対難しいんだ。すぐ出発だ。
1: はい、はい。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
1: 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0: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1: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好，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葬。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走。

0: 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2: 走。哈哈，
6: 这个不错啊。
7: 徐先生，您喝呀，来再喝一杯。
8: 来来来来来来，
7: 喝一杯。哎呦，好久没看到您来了。
5: 哪里哪里。
9: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9: 请稍等。

0: 卢兰，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0: 千真万确。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
0: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
1: 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0: 卢兰，不能留下吗？
2: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对。
3: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担心什么？
4: 天放。
5: 信守诺言的，
1: 那就好，我走了。
5: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得上。
1: 菲儿，
2: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1: 好，走。

0: 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了。

0: 痛快，
1: 痛快！
2: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2: 来，道上，
3: 什么事？
4: 黄金在哪？
2: 走，退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了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

0: 你不看怎么知道呢？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 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我有点害怕。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不是。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1: 不用兰德烈，谢谢。
0: 那咱们出去吧。卢兰。

0: 陆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我只是很担心你。 陆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你们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
0: 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1: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

0: 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
2: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呢。
0: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3: 直接去他住所。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后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4: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4: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1钞，第1、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

0: 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道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块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
2: 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块，稀有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块，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9.98块，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金满箱，
0: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去电话，1枚只要9.98块，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
5: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5: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

0: 付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1: 抹茶醇香，四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爆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

0: 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着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1: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
0: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2: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1: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0: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3: 凭什么？
0: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1: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海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3: 小心。
4: 彼女一人だけか。
5: はい。
4: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5: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4: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6: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7: 他来干什么？
6: 不知道。
7: 好。
8: 总探长早。
9: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9: 直说。
8: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9: 你什么意思？
8: 看起来

0: 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啊。
1: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0: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1: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0: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1: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0: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1: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0: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1: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0: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1: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0: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1: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2: 山本先生请。
3: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4: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5: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4: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5: 那我们呢？
4: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6: 明白。
4: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6: 是。
4: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5: 明白。
6: 明白。车，
2: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7: 巡捕房。
2: 好嘞。

0: 特务的，那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

0: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1: 我走了。

0: 这个有好戏看，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

0: 今どこ行くのか。アンドレアの自宅だ。
1: 马上封锁现场。

0: 你们早就计划好了是吗？你们在这等我。哎，等等，这个你拿着，放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動け。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はい。待って。山本隊長。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はい。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
2: 出番しかないんだ。はい。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露兰，
3: 你听我解释。还需要解释吗？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2: 是我，
3: 卢兰。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4: 我那么相信，
2: 可你
4: 不一样，
3: 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5: 卢兰小姐，
2: 是鬼子。
4: 动手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

0: 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岸的联盟，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1: 是你让他们来的？
0: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1: 小心！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 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总团长。 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动手！陆兰，小心！
2: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啊！

0: 就是这个癫发，
1: 没错。
2: 安德烈，快救人！
0: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0: 安德烈，是我不好。
1: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0: 是我不好，安德烈。
1: 卢兰，
0: 我在呢。
1: 把电话给我。
0: 什么？
1: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1: 老孙吗？
2: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1: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1: 卢兰。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寻不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 我爱你。

0: 宋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啊，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德烈的事儿，对不起了。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你有事吗？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哎，过来了。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0: 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

0: 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0: 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

0: 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有合集呀，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圆圆、子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4: 是，走。

0: 停顿马头，接受检查。
1: 前面都被鬼子挡住了。
2: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将军。

0: 表哥，你怎么又冲上来了？
1: 発見なしです。
2: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兴威，壮我士气。请坐。
1: 现在也让那新房子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0: 金座，您这比喻恰当。
1: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2: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1: 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3: 一寸山河，一寸血。
1: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2: 是。
1: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2: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3: 顾炎，
2: 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2: 田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4: 天放求之不得。
2: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田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4: 那不如就叫苍狼。好名字。
5: 坚定执着，
2: 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当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3: 是是。
2: 放，
5: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4: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6: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7: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卢兰。
6: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7: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6: 谢戴局长，谢处长。
2: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7: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
2: 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吧。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7: 谢处长。
2: 我们党国。
0: 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

0: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1: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哎，
0: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1: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0: 你别瞎说！
1: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哎。

0: 真的，真的，这还差不多。
1: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2: 我给大家倒水。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4: 是，
3: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4: 是，
3: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5: 发军装，是。
6: 哎呀，让我看一下，
5: 给我留点缝，让开，师傅，开。太好看了，这军装。
6: 帽子吧，嘿，起来，现在好看了，哎，高点，高点，这样，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
3: 预备，
6: 敬礼，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 让我也加入苍狼。
7: 这，
6: 子清姐，圆圆，晶晶，
8: 有。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
0: 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啊？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开经入海，苍老。

孤烟不影烛，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窗。

快速度！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哼哼，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1: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
0: 给卑职复仇的机会，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1: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很好。
2: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冯导，你在门口等着。
3: 是。
4: 文件放哪？赶紧翻译。
2: 好。
4: 师座放在地方。
2: 放
3: 那个地方。
2: 前线靠前吧。
4: 没有没有，师座，赶紧翻译。好。
2: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请。重庆特遣员杜岩，
5: 陈天放，
2: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5: 快请坐，请坐，请坐。
2: 哎，
5: 泡两杯茶了。
2: 啊，不必了。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5: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隘、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6: 石参谋长的意思

0: 荥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1: 十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首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2: 行了。
3: 怎么样？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4: 两位来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3: 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
4: 怎么了？
3: 你等我一下。快点！喂，首长在不在？喂，快点！喂，怎么样了？
5: 出了没有啊？
3: 没什么事，我比你还急呢。快点！怎么才到这儿？喂，你好，对不起，打扰了。
6: 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
3: 我们平时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一科层的了解清楚。
6: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 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3: 好，谢谢。
7: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7: 在。
3: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三十三、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 而我第五战区信阳支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4: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3: 对，我可以肯定。
4: 那怎么样才能？

0: 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1: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0: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1: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0: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1: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0: 就我们几个人？
1: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0: 好，就这么行动。
1: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0: 明天早上八点。
1: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0: 好，天放，小心，保重。
1: 放心吧。
2: 一定要小心。
3: 日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4: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3: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4: 将军，
3: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4: 竟然会这样？
3: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4: 将军高见。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

0: 柔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

0: 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代代孝，辈辈传。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8: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7: 从后门，分头行动。
8: 没有！站住！站住！别开枪！抓活的！
6: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9: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3: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0: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1: 属下明白。
2: 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3: 强子，这儿呢。
2: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4: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2: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4: 可是我
2: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5: 咱们走吧。
6: 走吧。
7: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0: 杜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1: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1: 是后撤，属下以为。
0: 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1: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0: 军座派我等到此。 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1: 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华中自愧不如。
0: 我知错了。行了。 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獣医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2: 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3: 明白。
2: 记着，不管日军军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涛，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3: 嘿，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
2: 有凭，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儿，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
4: 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

0: 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们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0: 太像小偷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子正面境界太严。

0: 国破山河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吗？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线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中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

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

0: 将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将军的意思是，
1: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0: 乌鸦该怎么做？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すみません。
0: 鬼冢君，你怎么了？
3: 没什么，将军。 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嗨。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某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7: 是。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程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大佐，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这
0: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下去吧。孟小姐，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4: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3: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4: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
5: 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4: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
5: 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4: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话可不能这么说，
3: 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6: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
5: 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6: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 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0: 好，
1: 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2: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2: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嗨，马上去。嗨，
3: 走。
1: 怎么样了？
2: 韩彪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3: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翻一次，
1: 这行，尽快。

0: く。
1: 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2: 稍等，马上就好。
1: 没时间了。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

0: 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 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0: 奇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5: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将继续南落，并与冷空气结合，安徽、江苏、广东还有海南等地呢强降雨集中，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冷空气将会推进至华南，雨带将会南落至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此外呢，内蒙古还有东北等地都会有强降雨的出现，局地还会有强对流天气。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我省的东部还有北部地区呢，都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黔东南州的部分乡镇会有大雨或暴雨，其余地区是阴天见多云。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那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多云，26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29到21度。六盘水阴，24到15度。安顺多云，29到20度。七星关阵雨转阴，23到17度。红原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凯里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9到20度。
8: 那就开和济公阿卡分散啊。
9: 和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和济公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

0: 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贵州好，山水妙。

0: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一起走！
2: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0: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2: 走！
0: 我不会暴露，
2: 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3: 木有森了，什么意思？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4: 命。
3: 仔细的搜，搜这边。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石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大哥，我们要把他抓回来。
1: 石参谋长，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石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大哥，我们要把他抓回来。
2: 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
3: 是。
4: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5: 参谋长，
4: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妈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了吗？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1: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啊。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2: 好，你带走吧。
1: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铜钞，了不得，
0: 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1: 对啊对啊。
0: 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3: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信不信都搭上了？报告，收到一封电报。报告，收到一封电报。都什么时候了还电报？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 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

0: 因为天放此刻就在敌营。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1: 正是。
0: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2: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3: 到。
4: 参谋长，
5: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6: 是。
7: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4: 你拿过来，别给我抢！
7: 别给我抢！
4: 你
7: 枪给我，
4: 这给我，
7: 收拾收拾，
4: 这个收拾，
7: 还好东西还没抢，
8: 吵什么吵？
7: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9: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7: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9: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7: 真的没有，
9: 真的没有。
4: 来来来来来，
9: 叫
4: 我，
9: 叫
4: 我，
9: 我
4: 的
9: 脖子，
4: 我
9: 给我，你
4: 给我。
0: 怎么样？没有收到电报。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 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10: 是。
0: 你这是临阵脱逃。
10: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笔的炮灰。
0: 你。 麻烦接下电话，
10: 请便。
0: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你们没认奸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与日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无辜。

0: 我们赶紧逃走！
1: 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2: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1: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0: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1: 嗨，给我追！
3: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4: 嗨，
3: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4: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
5: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我这是猜测。
1: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0: 等机会。
1: 还等？
0: 如果等会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い。
1: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

0: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小明，干龙镇顶！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2: 妹妹，开玩笑！

0: 你愣着干什么？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像铁皇陛下现在。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随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3: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军，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3: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随红，我求求你放了我！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红。
4: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3: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太棒，太强了。你也上当了。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我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惜，追不是。我是某人，便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0: 你知道这件事吗？
1: 李化忠，他是日本特务，
0: 都怎么着呢？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快点，说你的，快点！后边，快点！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都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在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一合勇，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

0: 窗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

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1: 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0: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
0: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吗？
3: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4: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明晚不还，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5: 兄弟，撑住！撑住！别杀！别杀！
4: 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
6: 救我！
7: 还有消炎药吗？
6: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6: 医生，他说一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6: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6: 你
4: 是医生，
6: 给老子救人呐！
4: 住手！
6: 枪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7: 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6: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7: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6: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好，准备手术。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8: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别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9: 你快起来啊，起来！
10: 救救我，
11: 大爷，救救我！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就这么办。
3: 是。

0: 再逞什么英雄了。
1: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0: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
1: 那我等着你回来。
0: 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0: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3: 敌战区。
0: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4: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5: 又是鬼子腹地。
6: 果爷，
3: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哎，怎么了？
1: 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0: 你们呢？
2: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

0: 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大哥，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 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干了，你们两个跟我走。

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2: 怎么会这样？
3: 三爷，
0: 谁干的？
3: 是鬼子。
0: 鬼子，
3: 刚才鬼子过冰，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

0: 老子和你治不了你。
1: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2: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1: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3: 有！
1: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4: 听着，听着。

0: 怎么样，钱老板，都是军靴，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上，兄弟们，卸来。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是不够啊。娘子
0: 啊，
1: 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0: 是，
2: 林兄
3: 到，
2: 带几个人跟我走。
3: 是，
4: 去哪儿啊？
2: 陆安，
4: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2: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3: 哎，好嘞。走，
5: 三个队，三个队，留给。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霸着！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们，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

0: 把鬼子的鬼结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利的支援。
1: 老大，
0: 你带着子婴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1: 是，
0: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同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结了。
2: 情况怎么样？
3: 已经和傅小北联系好了，
2: 那就好，
3: 可以让同志们先。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2: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哎，
3: 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
3: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
1: 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5: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5: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边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5: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5: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需呢。嗯，
5: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5: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记事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磺胺。
0: 磺胺？不好意思，二位，磺胺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啊，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4: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 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6: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

0: 两人补，骨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骨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骨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骨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骨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骨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骨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骨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8: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7: 从后门分头行动。
9: 没有！站住！站住！别开枪，抓活的！
6: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方有五阻，说到就要。

0: 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头痛啊！
4: 恶心，头痛，用合剂呀、啊。
5: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阁楼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世儒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出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防空。

0: 听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
0: 有人讲你的怪话了？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突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你的突击计划有多大？前面敌人一个团。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太少了，雷师长。 亏你说得出来，
1: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笑>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1: 我认为，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的小麦们，哼！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1: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
1: 东北你不要了吗？过
3: 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1: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3: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
1: 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挥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3: 怎么？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4: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3: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哎，
2: 程序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嗯。哎，让不了。
0: 再见。
3: 好，
0: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2: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3: 是
2: 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2: 什么没问题啊？
3: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2: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嗯，
1: 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啊？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嗯，
1: 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0: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1: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0: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1: 什么也不需要了，师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2: 有酒？
3: 有。
2: 我的鸭有没有？
3: 有。
2: 拿出来。
3: 是。
2: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1: 司令员，那你……
2: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1: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2: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3: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2: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小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见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罗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给你们这不这不上这内裤是
1: 报告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边
2: 哎是马上
1: 越快越快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1: 哎麻袋搞到多少
3: 2000多条
1: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22条
1: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王国兴
5: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6: 是
5: 啊怎么样啊
1: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5: 好吧
1: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5: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1: 政委你瞧我怎么说呢
5: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1: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5: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1: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5: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嘛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斗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嗯，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

0: 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0: 成药，
1: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0: 大成是吧？
1: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当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

0: 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7: 那这些货怎么办？
6: 从后门分头行动。
8: 没有！站住！站住！别开枪，抓活的！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打了吗？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出来的话就。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
0: 对，好不好？
2: 好。
0: 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3: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0: 您总来得特急点。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 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1: 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0: 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1: 不。
0: 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战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1: 完全正确。
0: 对，
1: 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4: 哦，
0: 下达出击命令。
4: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长，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是，
0: 哎，
2: 这边
0: 行啊，
2: 行
0: 啊，
2: 好，
0: 老雷啊，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真讨厌，下雨了。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
0: 好。

0: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1: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
0: 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
1: 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
2: 吃面条。刘文全，刘文全，哟，你做的什么饭呢？汤面呢？
1: 放的什么调料？
2: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1: 这是啥？
2: 炮弹皮。
1: 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是
0: 啊，我明白啊，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1: 1个营。
0: 哎，
1: 大虎山也要预备队。
0: 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来。
1: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好吧，那就再见了。
0: 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刘文全，哟。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是。等一下。司令员，我不让。我要生气了。
3: 什么？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4: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3: 我要生气了。

0: 谁？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零一三九
0: 啊！
1: 我要捉奸了！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邢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
2: 小点声。
0: 啊，糟糕！哦，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
1: 黄市长。
0: 谁呀？
1: 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喊醒他。
1: 是。
0: 好。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哎，你们大家

0: 可把弦儿定低一点。
1: 哎，小兰，哎，师傅嘞。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你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

0: 不知道一鼠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2: 别走嘛！
1: 哎，老安，
3: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飞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4: 是啊，
3: 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5: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哟，海南岛，
5: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3: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6: 挑了
7: 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3: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喽。
7: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3: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8: 是
1: 是。
9: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10: 什么？
9: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10: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9: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10: 没有。
9: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10: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9: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0: 啊，
9: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0: 啊。
9: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你们是老百姓。哎，
1: 死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2: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3: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3: 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国民党
4: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5: 中央军上来了，是打呀！
6: 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12: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7: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8: 就是啊。
1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源。 当天奶当天用，
18: 哦，
17: 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
18: 嗯，
17: 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
18: 嗯，
17: 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
18: 哦，
17: 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8: 哦，
17: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
18: 是啊，
17: 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18: 哦，
17: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
18: 嗯，
17: 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
18: 嗯，
17: 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
18: 嗯，
17: 自己的父母爱喝，
18: 嗯，
17: 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9: 没错。
17: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8: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9: 是
1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9: 没错，
18: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0: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1: 咱们老规矩，
18: 嗯，
21: 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18: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21: 范老师，
19: 3折。
21: 您听我说，范老师，
18: 你说，
2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8: 哦。
21: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
18: 嗯，
21: 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8: 哦，
21: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
18: 嗯，
21: 所以方方面面来说，嗯，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8: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9: 没错，
18: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9: 好，
18: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2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8: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9: 没错，
18: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9: 拼手速啦！
6: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8: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

0: 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是啊，是啊。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二三合集工制药。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6: 对了，
5: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7: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8: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8: 快说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6: 国民党
8: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6: 中央军上来了，是党呀！
5: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9: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5: 这群流氓土匪！万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取了弹，把敌人

0: 说什么你？
1: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

0: 直接要去看司令官。
1: 报告第三司令官，
0: 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3: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山重新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黄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2: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3: 刘强，到！
0: 我一会儿是亲兵。
4: 喂！
5: 怎么样啊？
4: 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5: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5: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4: 是。
6: 王连长，你怎么了？
4: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6: 你有伤？
4: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楚正德，楚正德，我要楚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财宝刨出来了。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旧物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1: 走开。
2: 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把握。
2: 好，我们要一战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哎呀，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是吗？同志们，永联部队又来支援我们了！嗯，你怎么？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醒。
2: 王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报告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2: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任正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3: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0: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3: 全部吗？
0: 全部。

0: 命令大虎三连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1: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他跑了。
0: 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0。

0: 八，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

0: 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

0: 能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准备。
2: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歌
2: 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3: 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分头行动。
4: 没有！站住！站住！别开枪，抓活的！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起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10岁了，上1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她。
1: 画她，就画这个大乔送给她。
2: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1: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呀，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
1: 这样
3: 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了。

0: 一样的这个角度，
1: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哎，
0: 我们在这里看到三次七彩的祥云，非常漂亮。哇，就是这个角度。
1: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0: 是啊，我真的是从五一开始，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1: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0: 都是来拍桥的。
1: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0: 没得。
1: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0: 嗯，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旅游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1: 那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哎呀，
0: 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1: 是
0: 都一样，都一样的。
1: 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嗯，
0: 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嗯，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2: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3: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给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他？
2: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4: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已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3: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们不来一嗓子吗？
5: 准备好了啊，
4: 来，3、2、1，
6: 贵州挺好的。

0: 谁坚守征营万里东风铺长卷，大漠惊雷尽看红旗猎猎退敌犯。
1: 你看这大江大河巨浪腾空多少年，你看这

0: 一下高速，洪水，路面上的积水啊，已经漫到了我们的那个消防车轮胎。城市里面本来是一个很繁华、很热闹的一个场景，变成了一片看不到行人、看不到车辆、各种各样的破败的房子啊，然后还有被泥水给淹没的，只剩一个屋顶的一些房子。
1: 我们主要是负责街道里面有积水的地方和地下停车场的积水，把它全部排出去，然后把城市里面的一些有淤泥的地方给它清理干净。
0: 我们当时不是在排涝吗？那是一个地下室，存放的有很多酒，就有很多的纸箱子，里面有玻璃瓶。我们进行排涝的时候，需要把我们的机器的一个管道放入到里边去进行抽水嘛。那些纸箱在长期被洪水泡了以后，它就会发软，有些纸屑啊就会堵到我们那个排水口嘛。当时我们有个班长就下去开始把那个管道给疏通一下，就在他刚刚伸下去摸索嘛，他突然间嘶了一声，身体一震，我们都第一时间都懵了。他把手拿出来之后，我们就每个人都开始慌张起来了，因为那是一个玻璃瓶把他的手从这个地方滑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口子。
1: 我们就大家一起轮换着来，尽量去保证这个战斗不停止。4个小时干完之后，马上休息2个小时，或休息1个小时，那就接着来继续干。我们整整干了1个星期。
0: 苗族的服装的腰带、红鸡蛋、西瓜、荷叶包的糯米饭等等等等，就往我们窗子里面丢。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谢谢，谢谢，
2: 注意安全，谢谢。
0: 被我们救出来的百姓，他们把名字签在上面，然后上面写的有一句话：“你们踏泥而来，我们含泪相送。”这句话当时我看到之后，我的眼眶就是，忍不住，默默就流下来了。当时呢，我也看到我们队长在副驾坐着，然后就是默默地擦着眼泪。就是我们那几天做的所有的工作，吃的所有的苦，百姓们都记得。我们这个职业，我们的信仰感是很强的。我们这支队伍在人民群众最危险的时刻能够第一个站出来，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伸出我们的手，
1: 能够顺利地完成此次的抢险救援任务。我觉得靠的不只是我们两个或者是消防救援队伍，背后呢是有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有力的组织和动员，是各个支队救援队伍协同作战，特别是咱们榕江百姓的坚强和乐观，还有是充满团结和力量的各族人民。我们和其他的救援队伍一直都是冲锋在前，就是在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就是给受灾群众注入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0: 我入队五年，参加各类救援任务625次，每次体能技能训练，我都告诉自己要再快一点，多争取一秒，被困人员就多一份希望。
1: 我入队三年，

0: 参与各类救援任务423次，每一次体能训练，穿戴灭火防护服，我都会逼自己再强一点，多练一分。危难面前，我就多一份底气。
1: 我们是训练场上的对手，
2: 救援场上的战友，
3: 宣讲台上的黄金搭档。
4: 无数次的一线抢险，让这两位消防员深知，消防工作不只是危难之时的紧急救援，更在于日常的安全普及和提前防范，从源头守护群众平安。
0: 锅盖可以当一个盾牌，在你的锅和你本人面前这样挡着，小心它。
5: 之前我出过一次警，就接到有自建房发生火灾，我们赶过去，距离火灾事故地点不到300米的一个地方，当时就堵了很多的车辆。本来道路就很狭窄，我们车通过就很困难了，而且路边它还停着很多的车辆，延缓了我们到达现场的一个速度。等我们把水袋铺到现场以后，把这个水打开，差不多都已经花了5分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当时也很快把这个火给灭掉。如果这个路口处不会堵住，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更快一点到达现场？所以我在想，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消防通道和消防安全的意识提高以后，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4: 常年身处救援一线，朱先进和李景凯见过太多因不懂安全、疏忽大意造成的意外。比起事后救援，事前的预防宣传显得更为关键。带着这份切身感悟，2025年。朱先进和李景凯搭档站上宣讲比赛舞台，想用自己的真实救援经历，把实用接地气的消防安全知识讲给大家听。
5: 我们在外面两个人一起去宣讲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讲一些比较理论东西，他的话就会讲一些故事性的东西，用故事结合我们的理论，让群众更能够去理解到我们所给他们讲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用我们的故事去诠释党的理论，就能更好地去解释党的理论，它就不那么生硬，让大家能够去通过这个故事了解到，原来党的创新理论在这一块是这个样子的。
1: 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方程思想，什么是中心？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天大的中心。同学说，大会吗？
4: 走出赛场，两人主动走进社区、企业和街巷，把枯燥专业的消防知识转化成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用年轻人的鲜活方式把平安理念送到千家万户。
0: 但是二次使用的时候，你收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因为灭火毯里面有很多是玻璃纤维的材质，它可能会扎到你的手。那个玻璃纤维大家都知道吧？
6: 最大的意义是啊，老百姓和人民群众真正的懂得我们的一些日常隐患，从而去避免这些隐患的发生，防消结合嘛。而且防火永远大于救火。
7: 他俩是穿上战斗服能战斗，脱下战斗服能宣讲的新时代消防员，敢言敢当敢发光是他俩最真实的写照。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把宣讲工作上的创新思路、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在队伍里面传承发扬，带动更多同志成长进步，助力打造多元化创新型消防救援队伍。
8: 一名先锋者，
9: 新时代的消防工作对消防救援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我们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也是宣传队，下一步还要参与消防间的执法，到群众身边去为群众解决身边的消防安全问题和隐患。针对于我们这个职能使命的拓展，大家也要能够加强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在新的使命、新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
0: 我认为的青年担当，是以现在我们青年要以创新的形式去更好的讲解，也要在我们工作内容里面进行创新，用更快速、更高效、更高能的方式去救援。只有这样不断不断的创新，我们这份工作才能让群众更加安全。
5: 我会在日常的训练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体能，在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能够跑得更快，能够更快地到达现场去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救人的这些技能上面，我也会不断去钻研。在一些极难险重的任务的时候，有人民被困的时候，能够去更好的、更快的去把他们给救出来。
1: 我是那一朵在征服。

从初入火场的新兵到并肩战斗的搭档，朱先进与李景凯的蜕变，正是队伍的悉心培育，战友守望相助的生动缩影。一场场生死救援，让朱先进、李景凯读懂了为民初心；一次次登台宣讲，让他们深知防患未然的重要。在贵阳消防队伍中，还有许许多多年轻消防员，他们肩负着救援使命和宣传责任，他们扎根基层，向险而行，以青春力量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成为守护一方平安、鲜活而坚实的蓝焰力量。

0: 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圆满落幕，本月坐标聚焦山地贵州，乘数而上。贵州金沙茅台有机酒用高粱基地迎来丰收，让我们看看匠心良农用坚守与匠心种出丰收好光景，一起感受贵州女子中长跑队伍闪耀世界舞台背后的汗水与坚韧。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搭建外贸服务体系平台，打通钱货出海通道。电视剧《乌蒙深处》韩泰两国首播，贵州优质酱酒品牌和文旅资源在首尔国曼谷举行推介。影响力正在播出。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圆满落下帷幕。本月坐标系列报道，一起聚焦这场前沿盛会。美至盛夏，爽爽贵阳如期迎来数博会。作为全球唯一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数博会十余载薪火更续，迭代进阶。这场扎根黔中大地的数字之约，激励贵州勇闯数字蓝海，抢得数字经济发展新机，在西部内陆趟出一条创新驱动的特色发展新路。
2: 身居西南内陆，连绵群山曾让贵州藏在深闺人未识。2015年，首届数博会落地贵阳，全国首家大数据交易所揭牌亮相，大数据贵阳宣言正式发布，210.6亿元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贵州在内陆率先播下数字转型的种子。2017年，数博会正式升格为国家级展会。2019年，大会签约金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十余年来，数博会年年突破，步步升级，累计落地产业项目超1600个，引资规模近5000亿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企客商齐聚黔中，共享数字时代发展机遇。全球前沿技术首发、行业专家论道、重大项目签约等一幕幕高光场景，完整见证贵州数字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
1: 我们真切感受到，数博会赋予贵州的不只是短期展会热度，更是覆盖全域的深层思维变革，重塑产业格局，更新发展逻辑，彻底打破

0: 或内陆地区固有的发展局限。
1: 依托高海拔凉爽气候、清洁稳定电力的独特禀赋，贵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稀缺算力优势，以慧兴业数十相融，大数据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智慧监测守护矿山安全生产，数字溯源完善酱香白酒全产业链，云端渠道拓宽钱货出山出海之路，数字治理让城市管理更加精细，持续激活实体经济新动能。立足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定位，贵州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做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打通数据确权交易质押全链条，搭建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数字通道，源源不断的数据流成为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增量与核心生产力。
0: 今天的贵州正加速从数据存储高地迈向数据价值高地，从单一算力承接基地到打造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标准输出于一体的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开放包容、向新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新路。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眼下，贵州省金沙县茅台有机酒用高粱基地迎来丰收，广袤的高粱田里，粮农正用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守护着茅台酒用红缨子高粱的品质底线。让我们一起走进茅台集团金沙县有机酒用高粱基地，看匠心粮农用坚守与匠心种出的丰收好光景。
1: 秋风习习，红粮飘香。金沙县安底镇老厂村村民沈世发种植高粱已有16年，站在自家地头，他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2: 我是从2011年开始种的，我家今年种了16亩高粱，收成呢比较乐观，一亩地呢总收入呢是在2700-800块钱左右。
1: 多年来，沈世发始终严格遵循茅台种植标准，严把种子、用肥、采收、入仓各道关口，凭匠心品质获评2025年度匠心粮农。
2: 一定要按照茅台给我们培训理念去做，做他们的种子，施他们的肥。如果皮壳啊和到一些其他的，那种是不能入仓的。
1: 严苛标准换来稳定收益。自2002年以来，茅台持续提高高粱收购价格，远超市场均价，以保底价订单收购，彻底稳住农户种植信心。
2: 以前的价钱是3.6，哎，4.6，现在5.6。感谢茅台酒厂给我们的订单，我们吃下了定心丸，每年的收入很乐观，解决了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大家很都高兴了。
1: 看到高粱产业稳定向好，沈世发主动担当示范，带头落实标准化种植，手把手向村民传授管护技术。
3: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种植高粱的信心都不算很足，那召集百姓大家弄来座谈，进行来科普啊、讲解呀、啊，最后我们就大家一户带一户的就全部带动起来了。有茅台集团合同收购价格的这种照顾，生活水平提高了。
1: 依托茅台订单农业优势，2025年金沙基地红缨子高粱种植规模达124959亩，交售量29964.64吨，带动24741户农户增收约3.35亿元。五龙街道65岁种植户张群慧就是众多受益农户中的一员。张群慧坚持精细化田间管护，定期清理田间藤蔓，呵护高粱生长。
4: 原来种包谷才卖一块多，做高粱卖5.6，收购价确定了以后，我们老百姓这心头很高兴，就觉得踏实了，就这个放心了。我家今年做了5亩地的高粱，预计现金收入有1万多。高粱那是粮食，而且更是我们的一种希望。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中，贵州田径健儿潘双璐、邓越分别夺得3000米金牌和800米银牌。

0: 让贵州速度亮相世界舞台。从贵州到亚洲，这群姑娘正一步步跑出属于她们的传奇，也在跑出贵州中长跑的新速度。今天我们走进贵州女子中长跑队，去感受那片被汗水浸透的训练场，聆听她们用脚步丈量梦想的声音。
1: 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海拔1200多米的高原晨风还带着凉意。贵州女子中长跑队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训练。
2: 跑起来一点啊，不要慢了。
1: 14名队员，最小的13岁，最大的23岁。从800米到马拉松，他们的训练计划精确到秒。今天主项5000米的潘双璐要完成16公里有氧跑，相当于标准田径跑道40圈。
3: 接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过了，肯定是我们是要干出点成绩的。我说不能就是浑浑噩噩的，哎，让人家以为我们贵州没人了。
2: 弟兄们，注意摆臂，往后拉一点。
1: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丁长琴拿下一银一铜，那是贵州中长跑在亚洲综合性运动会上至今未被超越的高点。此后除了零星突破，在中长跑项目上贵州始终未能形成集团作战的人才厚度。2023年，张莎莎接手了这支队伍，让这支队伍出成绩，她要带领这支队伍闯过几道关。第一关是体能关。邓月主攻800米项目，进队之初他身体素质偏弱，还伴有贫血，训练成效迟迟达不到预期。
4: 可能当时就是有一点想放弃的感觉，感觉我每次会跑得好累。
3: 他老是贫血，所以老是练不动。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只要你不放弃，现在肯定就有希望，就给他调整了一年。
1: 张莎莎一边为他定制专属训练计划，一边搭配科学膳食调理身体素质，日复一日打磨之下，曾经瘦弱的姑娘蜕变成女汉子，如今深蹲负重可达70公斤。
5: 去。
1: 第二关是意志关。中长跑运动极其枯燥，特别是最初的几年，这支队伍没有成绩，没有比赛，只有日复一日的跑。
6: 有时候难受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其他的东西，可能就过去了。反正训练的时候就靠顶，你顶过去了就，是你的；顶不过去，可能你这堂课就没有意义了。
3: 那个潘的路边哭边跑，哭你也得跑。邓月的话，跑不动就自己抽自己。有的时候想着也心疼啊，但是你没办法呀，在运动场上你不能心疼他呀，不然的话你比赛场上谁心疼他？你是对手能让他吗？
1: 第三关是科学训练关，现代体育运动离不开科学训练的加持。队伍采用有氧耐力搭配无氧冲刺的复合型训练模式，同时搭配科学膳食方案，加速体能修复，降低运动伤病风险。队伍还远赴国外开展外训，与国际选手合练切磋，稳步实现全队竞技水平提档进阶。
6: 重要的是跟教练一条心，你100%的信任教练，教练也100%的支持你。
1: 体能关磨出了根基，意志关练出了韧劲儿，科学训练关打开了上限。三关过后，这群从大山里跑出来的姑娘才真正有了站上亚洲之巅的底气。
3: 又让我的队员就不仅站在全国的赛场上，还站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赛场上，我这是我的目标。
1: 目前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已经手握多项全国冠军，多名队员获得国际赛事参赛资格，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在这里迸发。
3: 特别是天天一看大的这两个一拿成绩回来以后，他们就觉得来我们小的是不是更加努力，我们小的目标就是跟上他们，有的小的干掉他们，我对你们就是干掉他们。
7: 看见他们能跑那么好的成绩，自己也想跟他们一样那么快。训练的时候他们找不住了，我们都要顶一下。
0: 贵州以票根为纽带，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实现流量向消

0: 消费增量转化，暑期临近尾声，清凉气候叠加票根系列惠民举措持续释放链式消费潜力。近期，华为加入贵州票根经济联盟，8月7号至9月10号，消费者凭一码游贵州电子票根，可在全省83家华为线下门店享受专属优惠。今年2月，贵州推出票根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零售等场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贵州饭店是活动重点参与酒店。
1: 目前线下订房的客人呢，有不少是核销消费的客人，另外也有很多客人会主动咨询我们关于红色旅游景点的路线。
2: 我是昨天从重庆那边过来的，去看了那个电影四度，今天就正好过来这边办理入住嘛。工作人员他就给我们介�绍说，那个有云产妇优惠，我们600多的房费，他最多可以减100。那个钱的话，打算一会儿就去吃一点贵州的特色小吃。
0: 依托避暑消费热潮，省级非遗酸汤丝娃娃上架推出优惠套餐，叠加票根消费券，双人套餐可直减30元，拉动餐饮消费。
3: 我们两个都是从四川过来的，这边东西挺好吃的嘛，拿着这个票根过来就顺便是来吃吃东西，可以打8折吗？
0: 针对省内企业有好货没渠道、想出海不敢走的困境，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搭建品牌、标准、供应链一体化外贸服务体系，培育外贸新业态，打通前货出海双向通道。2026年1到7月实现进出口21.09亿元。在集团帮扶下，贵州老字号贺章县农特产品走出大山，叩开海外市场大门。
4: 要准备好备货方案，要自己做一个海报，参展完成以后呢，要收集名片，整理这些，然后发邮件感谢，然后最后就是在展后30天要安排人员去跟进。
0: 贺章县农特产品开发公司负责人常玉在2026香港美食商贸博览暨香港国际茶展收获不少合作意向，这份成果源于省外经贸集团提前介入做好参展筹备。作为贵州老字号、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虽拥有优质产品却缺乏外贸实操经验，依托省外经贸集团乡村外贸专班，今年1月底，100袋供港前玉超可乐猪香肠腊肉出口香港，实现出海零的突破。
5: 这一单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每一个环节他们都精心的指导我们去做，他们一站式保姆式的帮我们解决了，很省心。只要有外贸单，我们交给外经贸集团就没错。
0: 结合农特产品出口实际，专班提供合规指导、市场拓展等全流程服务，为企业出海筑牢底气。
5: 我晚上12点过给他们发信息，他们都会秒回的。他们会组织培训，甚至是可以把他们的客户直接介绍给我们，感觉就像娘家人一样哈。
0: 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中试是关键一步。贵州科学城依托两基地三中心平台体系，搭建一站式专业化中试服务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壁垒，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贵州拥有刺梨、天麻、石斛等优质药食同源特色资源，但口感不佳、工艺不成熟等问题制约产业化发展。科学城特色功能食品中试基地精准发力，为企业提供定制化中试服务。
6: 通过这中试平台，我做了它的一个配方的筛选，包括萃取工艺、整体的工艺参数，进行一个熟化验证以后，它就是一个产业化量产。
0: 为深挖本土资源价值，科学城引进萃取装置等先进设备，建成专业化中试车间，同时搭建大型仪器共享中心及智能共享服务平台。
7: 中试平台呢，正好就是连接企业和科研单位的一个关键节点，来开发高附加值的相关的产品。
8: 送出去检测，来回波折送样时间，自己进入检测的话，就算7、8个样，我当天就可以出结果。共享设备，这一点是很好的。
0: 科学城还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的 DEMO 实验室，可实现科研设备智能管控，同时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升平台服务效能。
9: 我们正式起草了就是实验室的安全智能预警系统团体标准，规范实验室的建设标准。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省重大科研设施及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呢，总共新增的检测服务项目1238项，公司经营合作单位512家，服务能力和经营成效呢逐步提升。
10: 眼下正值人怀酱香白酒黄金轮次取酒关键期，为保障酒企稳产优产、平稳用能，遵义人怀供电局工作人员敬请入户开展。

0: 巡检。
1: 我们常态化对电量九企开展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建立一对一联络服务机制，在酿酒生产高峰阶段加密巡检频次，企业有用电需求做到随叫随到，全力做好酒厂生产用电保障。
0: 据了解，电酿酒是利用电锅炉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加热产生蒸汽，依托管道输送至车间，为蒸粮、取酒等核心工序提供稳定热源。相较于传统燃料锅炉，电锅炉清洁零排放，温压可精准调控，更适配酱香白酒精细化酿造需求。
2: 电力能源长期稳定，保障了生产的可持续性。以前我们需要锅炉工24小时值班，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实时的进行巡查就行了。整个电酿酒设备都是后台自动控制，能够实时的掌握和了解我们的整个能源的消耗情况，有助于我们核算成本，节约了我们的运营成本。绿电指标也是一个出口的一个标准，也是为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出口做好准备。
0: 十四五以来，贵州电网遵义供电局精准对接白酒产业用能需求，累计投入8.5亿元升级赤水河沿线供电网络，其中仁怀、茅台镇等酱酒核心产区完成投资4.45亿元，核心节点110千伏美酒盒变电站投运后，全面覆盖产区核心酿酒企业，年供电量增加1.9亿千瓦时，为区域酒企稳产保供筑牢电力屏障。从天邦酿酒单车间单设备电气化改造，到头部酒企全域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仁怀电酿酒改造持续提质扩面。贵州国台数智酒业于2024年底实施油改电项目，574口窖池于2025年2月完成电气化升级，将清洁电能改造深度融入智能制造体系。
3: 根据对碳排放的核算，我们把大曲酱香的智能酿造各个环节的能耗数据呢，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建档分析，精准定位，改进高碳节点。我们引进了10千伏、23兆瓦的高压电极锅炉，电锅炉运行自动化程度更高，可以实现一键启动、全程自动化运行、全线数字化管理，10分钟可以产出蒸汽，操作快捷高效，安全性更高，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万吨，从源头上减少了碳排放的来源，全程没有废气排放。
0: 自2021年电酿酒试点启动，仁怀供电局主动前移服务关口，提前摸排酒企窖池规模、生产负荷、蒸汽需求，精准测算用电指标，量身定制改造供电方案。
4: 我们提前摸排辖区酒企生产用能痛点，实行一企一测定制用电服务，延伸至客户红信。通过实施易扩营生项目，有效降低企业改造成本，推行电酿酒只换能源不改工艺，大幅改善厂区生产环境，契合白酒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另一方面，电锅炉的温控压控更准确更稳定，为酒企生产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0: 截至目前，贵州全省216家酒企完成电酿酒升级，其中遵义辖区115家，占比超50%，累计实现电能替代电量3.5亿千瓦时，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8万吨。作为全国电酿酒模式的首批试点落地区域，仁怀以绿色电能赋能传统酿造产业，既守护了赤水河流域绿水青山，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输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8: 贵州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到7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分别达10.8%、6.8%，28个行业实现正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子元件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增产，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结构优化第一产业投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现增长，消费市场稳步复苏。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5%，线上零售表现亮眼，网络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0.1%。1到7月，财政金融总体平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34.03亿元，同比增长1.7%，金融存贷款规模稳步扩容，物价水平温和。

0: 可控，居民消费价格、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上涨，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1: 本周贵州代表团携电视剧《乌蒙深处》及优质前货，先后在韩国首尔、泰国曼谷举办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推介系列活动。贵阳嘉应影视传媒分别与韩国京仁电视台、韩国教育电视台签署播出及战略合作协议，与泰国合作企业签署剧集播出协议，贵州文旅企业与韩泰两国旅行社达成合作，贵州优质酱香酒品牌和文旅资源集中亮相，茅台、喜酒、国台、贵旅集团等企业集中开展推介。记者从相关发布会获悉，第十四届天下贵州人年度盛典暨贵商总会中秋联谊会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江苏昆山举行。活动将发布天下贵州人年度致敬人物、年度影响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贵商发展机遇主题开展高端对话，共同探讨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东西部产业协作和贵州数字经济发展等议题。
0: 本周，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贵州省法院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33180件，同比下降9.3%。2026年1月至7月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18337件，同比下降13.31%。全省刑事案件持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向好。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客户共创数据价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树博会，主宾省广东携多家企业参展，瞄准贵州算力、数据、制造等资源。来看报道，树博观察在广东展区预见贵州机遇。
1: 与会嘉宾热议资源经济，聚焦依托场景，激活算力数据价值，推动数据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我省印刷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去年研发投入4.66亿元，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相继投用。
1: 桨板逐浪，溯溪探险，贵州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动能。
0: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上海颁奖，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荣获报告文学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汇聚372家中外企业，聚焦资源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创新成果，搭建全国数字产业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数字经济规模连续9年全国第一的广东省作为主宾省参加，45家企业组成8个主题展，带来多项前沿科创成果，围绕资源经济、具身智能等深化跃前优势互补，数字协同合作空间持续释放。
3: 贵州的市场我们是非常想要去开拓的，
4: 希望能够给我们提供更便宜的算力。
0: 这家视觉大模型企业从文生视频模型到世界模型，几代产品多次登顶全球榜单。
4: 2024年，我们的文生视频大模型流量是全球第一。开源之后，全球有40多个国家的程序员来给我们提供各种模型优化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每一代的新的模型都能够保持世界级的 DT 类的领先。在 AI 的时代，没有人能做完所有的事，大家都要合作的时代。
0: 贵州政务、交通、气象、地质等优质数据集是企业最关注的部分。
4: 模型的能力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数据量和高质量数据集来决定。贵州就是要把数据的资源、数据的资产持续的做大做强，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优势。
0: 隔壁这家主攻闲置算力调度技术的企业更关注贵州算力建设。
5: 算力的价格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次来也是跟贵州当地的企业和政府来做对接，将我们这一套技术能够赋能到本地的算力当中，灵活地给它调起来对外去服务。
0: 再往下游，这些广东制造的机器人已经应用在银行、医院、商超办理业务，企业对未来的机器人规模爆发充满信心。
3: 从前瞻一点考虑的话，需要把一部分能力放到我们贵州，一方面是成本，另一方面是广东地域有限，需要把精力聚集在软件相关的，也就是大小脑相关的这些能力的不断迭代上面。跟机器人本体制造相关的，需要让贵州来承接，然后大家形成合力，一起走向海外，这才是一个优势互补的一种状态。
0: 参展的不少广东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树博会，看好贵州的算力底座、数据供给、产业制造与市场应用优势，而这些契合点早已明确在今年3月跃前两省数据部门签署的战略协议里。广东研发加贵州使用，广东总部加贵州配套，广东引领加贵州支撑，打造数字领域东西部协作新模式，激活数字潜能。2023年以来，贵阳、贵安与广东合作项目已达222个，协议投资额858亿元，深化与华为等广东

0: 中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在本届数博会举办的华为云 B2B 企业节上，随着企业及智能体从能思考走向能执行，成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新重点，数据和场景继续成为众多企业在前合作的焦点。
1: 贵州一定要走向高附加值的数据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国际救援服务、气象服务，或者说供应链的一个预测服务等等，这是我们贵州的一个优势。
2: 面向场景啊，像那个文旅景区啊、政务服务啊，贵州也是优势行业。现在有了智能体之后，这个服务的水平还可以再提升一个档次。
0: 活动现场，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贵安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中心正式成立，各方将围绕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生态培育、千行百业数字改造等深化协同。
3: 我们把大量的自算的算力在我们贵安云上城的这一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高效的生产 token， 希望从贵州贵安这一个地方开始，使能好企业用好 AI， 面向医疗、政府、金融、科学计算等等各个行业来发展 AI 的落地，走向海外。
0: 本届数博会上，词源经济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焦点。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顺应这一发展态势，依托场景建设激活数据算力价值，壮大词源产业链，正成为各地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词源是人工智能理解世界的最小单元。在词源专题交流活动上，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模型综合能力越强，词源生产的效率越高，输出内容的逻辑性、准确性和质量也更优。词源也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当前，词源产业链条上已聚集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数据服务商、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4: 随着词源产业链越来越成熟，规模化发展之后，词源的单价成本会降低，所以老北京会拥有的会更便宜。人工智能对于它提出需求的反应速度会加快，同时呢，精准性会越来越高。
0: 与会嘉宾认为，词源经济正是围绕算力高效调用与场景精准匹配所催生的新经济形态。要推动算力进入场景服务产业形成增量，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5: 采集土壤的生产数据、气象数据、产量的数据、模型的数据，在作物的不同的苗期、成长期进行合理的浇水、施肥，就能够保证作物在同样的这个条件下，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能够产出最好的一个产量。目前这套模式在整个新疆呢，我们已经推广了600万亩。
6: 打造的一款文旅产业的 AI 加大数据产品，通信、文旅、气象、电力还有地图数据融合起来，提供了一整套的数字化文旅解决方案，涵盖了我们全省31个热门景点以及3条经典路线的折扣和优惠。一个智能体的话，相当于5到10名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
7: 贵州大数据战略政策也出来的比较早，吸引很多中小企业对自己授权的数据进行应用。比如说今年贵州省的这个旅游是全国最热的，很多新的场景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的，旅游数据、人流、消费、目的地等等，我们贵州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来。
8: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8月29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郑立出席并致辞。8月29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AI 加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副省长罗强出席并致辞。
8: 8月28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移动云公司、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集团等20多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此次入驻主体涵盖电信运营商、云厂商、第三方算力服务商等。

0: 此次由国家数据局牵头搭建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可统筹资源，打通孤岛，破解跨服务商调度壁垒和异构算力管控难题，实现算力资源的标准化互联与一体化调度。
1: 原先比如说本地的用户登录到本地的这种算力服务系统的话，那他可能调度的那个范围是有限的。如果是咱们一个用户在贵阳去登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话，他能看到全国整个的他可使用的这个算力，他也可以去选择本地的外地的算力，甚至智能助手去帮他去配置算力，一键生成订单，他就能在全国范围内去调度他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算力。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该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已有145万 PLOPS 智能算力被纳入监测范围，全国超60%智能算力已实现统一监测。
2: 今天是2026数博会的最后一天，但在一二展厅内，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责任公司主办的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依旧人气火爆。现场除了近300支参赛队准备比赛路演外，还有投资机构举办主题宣讲，吸引众多专业观众观摩。
3: 透过贵客松这样的活动来到现场，选择了传统赛道二项目，是特别针对 AI 跟白酒的结合，帮助到这边的白酒产业链，不光是大厂甚至是中小企业找到真正可以出海的客户
4: 啊。我们是总部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科创生态组织，这次贵客松就有非常多的场景和想要用 AI 来赋能行业的一些年轻人，就非常期待他们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有机会去做一些投资。
2: 本次比赛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文旅、特色产业等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参赛群体涵盖高校学子、行业工程师、科创创业者等，经过连续72小时头脑风暴、代码编写与方案打磨，优秀项目赛后将对接贵州本土产业资源，
5: 依托新区的产业场景和政策优势，我们开放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支撑选手集中共创，让创新成果落地生根。
2: 聚焦 AIGC 技术在视听领域的创新应用与产业落地，数链蓝山致富产能数创视听交流活动昨天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 AIGC 产能创新中心项目发布、云观乡运数智村台项目启动、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 AIGC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还分享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视听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多元思路。
6: 贵州有两方面的先天的优势，一个是我们在算力方面硬实力已经成为西部算力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另外贵州也是我们文化资源的大省，这也是在 AIGC 时代发展视听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以往的一些成果能够带到贵州来进行复制，和贵州一起来共建科技向善、智能求真、文化向美的一个文化新生态。
2: 作为全国首个数字化文化产业生态村落，小蓝山已纳入国家级视听产业园核心基地。截至2025年底，园区集聚数字企业48家，年产值达8.57亿元。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印刷业数字化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推动形成骨干特色企业迭代领跑、规上企业稳盘升级、中小企业分步递进的印刷业数字化贯通体系。数据显示，去年贵州印刷行业实现研发投入4.66亿元，同比增长136.99%。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的投用，助力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
7: 临近开学，在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材教辅核心印制基地，300多位工人两班倒，24小时满负荷生产。这个暑期，企业接到的教材教辅生产订单达4200万册，需要在8月底完成交付。
8: 因为人教版的教材4、5、6、9年级的改版，内容的审核非常严格。去年同期是6月13号，今年我们是6月28号才接到生产任务。为了确保破茧造书、人手一册，我们采取了人修机不停的作业模式，每天可出书80到100万册。

0: 生产周期缩短15天，意味着每天要比去年同期多生产近5万册才能完成任务。企业承诺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底气，就来源于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
1: 引入色彩管理全流程数字化新工艺，时间缩短了60%，纸张的消耗也降低了50%左右。
2: 近两年在数字化智能化上的投入将近800万，通过引入在线视觉检品、智能胶定联动、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实现订单排产、过程控制、质量检测、成品溯源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占比的话能够达到80%以上，准备再投入近700万用于升级改造。
0: 在政策引导下，省内骨干印刷企业主动顺应行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去年，包含贵州新华印务在内，全省印刷总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规上企业共有55家，比上年增加5家。数字印刷也满足了邀请函、画册等小规模定制化的订单需求。这家专营数字印刷的企业今年上半年采购了一台新设备，对普通印刷的4个颜色进行了叠加，可实现11色光色打印。
3: 从 CMYK 4个颜色增加了2个组件，改变颜色的情况下可以印到7个颜色，做精致化长度可以达到1.2米。传统印刷起印量一般是在500本左右，数字化印刷1本也可以做。
4: 今年年底以前完全完成我们新厂的更新和建设工作，规模会扩大3倍，采取多元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将投入近1000万引进数码印刷设备和生产线，提升数码印刷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
0: 目前贵州共有700多家印刷企业，其中46家专营数字印刷。去年贵州印刷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超105亿元。
5: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贵州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旅游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迭代升级，持续做热文旅消费。
6: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深挖田园旅居康养资源，推出稻田抓鱼、观光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7: 参观了万峰林景区，体验了很有特色的民宿，很惬意，很悠闲，气候非常的舒适，
8: 抓了11条鱼，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我很开心。
6: 除了野趣游玩项目，游客还可以在乡愁集市的疗休养基地体验膳食养生、中医理疗、布依族扎染等特色项目。
9: 客人都会来体验做一件独属于自己的围巾啊、T 恤，让自己有一个纪念品。7月份我们接待的民宿游客已经接近300多人。
6: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满目翠绿的家榜梯田吸引不少外省游客前来观赏，自驾游客占比超90%。景区推出蜡染香包制作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景台同步配套书吧与咖啡休闲区，让游客尽享山野慢生活。
10: 点了一杯咖啡，坐在这里看一看这里的树木，看一下这边的梯田，瞬间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宁静。
6: 来到六盘水市高新区的这家农场，麦田、花海、树屋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露营基地配套儿童游乐区、烧烤美食区、露天 KTV 等设施，让游客尽享一站式山野休闲体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推出桨板冲浪、水上城堡等清凉业态，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11: 感觉很放松，风景很好看，可以拍照，和中国的茶，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12: 这里的风景山水如画，项目都很好玩，下次我会带着我的朋友来这里体验一下。
6: 遵义市绥阳县观音岩景区依托森林山水资源，开发溯溪、飞拉达、洞穴绳降等户外挑战项目，兼顾亲子休闲与硬核探险。
13: 贵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溪水也非常的清透，
14: 打造洞穴加溪降一体化特色线路，上半年溯溪探险项目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
15: 8月28号晚，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现场为第9届鲁迅文学奖35篇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奖。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斩获报告文学奖。
16: 能够获得鲁奖，很高兴，我也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贵州的读者，

0: 西汉遵义三年这边出。
1: 遵义三日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搭建了动荡乾坤三年多的磨难造成遵义会议，扭转乾坤三天的磨龙完成遵义会议，锦绣乾坤三个多月的磨合圆满了遵义会议三层叙事框架，以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形式书写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
0: 遵义三日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机形势，描绘了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象征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也描绘了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敢于讨论失败、直面错误、自我革命的无限勇气。
2: 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关爱服务活动，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 在贵阳市花果园儿童成长中心，趣玩相伴，快乐出发暑期关爱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玩游戏、做手工，开拓视野，锻炼动手能力，
4: 做了许多有趣的小游戏，还认识了很多花草小知识，自己动手做了马赛克的花瓶，非常有成就感。
3: 在黔西南州新义市，30组亲子家庭诵读经典，共同签订亲子共读承诺书，以书香厚植优良家风。在铜仁市玉屏县，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学习箫笛吹奏，并走进社区拾捡垃圾，在实践中涵养文化自信，树立环保理念。
5: 我学会了怎么吹小星星，和小伙伴们一起吹，玩得很开心。
6: 希望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动乡非遗魅力，在实践中增长见识，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3: 在黔东南州丹寨县金泉街道儿童之家，30多名青少年在老师和志愿者指导下制作扎染作品，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7: 我把染好的布做成了漂亮的小挂件，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
3: 暑期以来，全省各级妇联共开展儿童关爱活动上万场。下一步，全省各级妇联将持续整合资源力量，常态化推进关爱服务，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近日，贵州开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各地大中小学积极组织师生观影。8月27号，贵阳雅礼高级中学的900多名高一新生集中观看四度，师生们在光影中回望烽火岁月，真切感悟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凭借坚定信仰与顽强意志，浴血突围、攻坚克难的精神。
8: 看完四度之后，画面感对我特别印象深刻，这样的影片我觉得是更有意义。
9: 我们应该要学习这种精神，不惧困难，走好自己的青春长征路。
1: 广东省中山市城市推介展销活动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万达广场举行，汇聚来自广东中山和贵州六盘水的70多家企业，超500款产品，涵盖智能制造、特色农产品、岭南美食等。
10: 展销不只是卖产品，还要树立我们企业的品牌、市场共赢、渠道拓宽，构建起我们跟贵阳六盘水东西部协作的广阔平台。
1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陈勇、杨胜林等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31日至9月4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报道，2026数博会在贵阳举行，聚焦词源经济、人工智能等，集中展示算力、数据、大模型等领域前沿成果。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报道，时下毕节市贺章县韭菜瓶景区的10万亩野生韭菜花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观赏。
3: 贵州省2026年酒类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日前在遵义仁怀市举行，通过理论加实操形式检验参赛人员专业知识储备和实操规范。

0: 白铁路一标段新发隧道日前安全贯通，下一步将转入隧道附属结构施工，同步推进路基桥梁建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走不深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多地都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其中呢，遵义市的习水县还出现了暴雨。在雨水的冲刷下呢，今天下午全省多地的气温都有所下降，像安顺还有凯里，今天下午15点的气温相较于昨天同一时间就下降了8度。不过呢，这样的天气会更加的凉爽舒适。下面再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中南部局地会有4到6级的偏北大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见晴，同样在中南部局地会有4到6级的偏北大风。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19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六盘水阴，15到23度。安顺多云，18到27度。七星关多云，17到25度。铜仁阴转多云，23到32度。凯里阴转多云，22到31度。都云多云，20到30度。兴义阴转多云，20到28度。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

0: 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

0: 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

0: 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4: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0: 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3: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程的3米到4米5，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1: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4: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5: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6: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5: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7: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5: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8: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5: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

0: 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三级立体防控网络。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4: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2: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吉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吉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3: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3: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3: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3: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得
3: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啊，
0: 他菜烧得很好，嗯，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老板，疼不疼？疼好疼好。怎么样，觉得好多了？也去你了，是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旁边区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山里隐蔽，也有通知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
2: 安心养伤。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啊。
0: 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4: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什么紧张？干什么？
4: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
3: 哎，姐夫。
5: 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没听说呀。来，
6: 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对对对。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
5: 你也别喝了，再喝了。慢点，慢点，慢点，行了，行了。哎，
7: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0: 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8: 那玉迅，您看一下县城，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哎。今天吃饭。 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
0: 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警告，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不起啊？
2: 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3: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5: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5: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6: 喂，你谁啊？
7: 走吧。
6: 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1: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6: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8: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7: 好吧。
6: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1: 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2: 季副，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3: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2: 打开让我进去，快！
1: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
1: 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2: 放心，
1: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2: 哎，
1: 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2: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

0: 等等再说。
1: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啊。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逃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4: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5: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4: 明白。
5: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4: 是吴次长，
5: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4: 是。

1: 吴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哎，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什么事啊？
2: 接黄金兵团回。

0: 回国的事儿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1: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0: 哦，
1: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0: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0: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0: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0: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

0: 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你先把转运黄金兵团一篮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忙，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嗯，
3: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嗯，
3: 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要到了，那就好。但是我一直没打通。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礼请。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1: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0: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1: 怎么了？多大怨气？
0: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2: 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得来你呢。
0: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3: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1: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4: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2: 聂长官，
5: 哎，
2: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4: 不是，不是。
0: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2: 聂长官。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1: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1: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4: 好。
2: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4: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2: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1: 就只有一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2: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4: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2: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4: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0: 好啊。
2: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0: 不胜荣幸。走啊。你跳舞好吗？
2: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4: 跳也是他请我跳。
6: 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0: 谢啊，你来。
1: 怎么了？
0: 怎么能这样呢？
2: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0: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管你，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1: 听我说，
0: 听我说。
1: 干嘛呀？
0: 让我叫一叫呀！听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1: 听我说，听我说。哎呀，干嘛呀？
0: 不是你， 这都无影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1: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0: 你倒挺自信。
1: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0: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4: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0: 喝。聂琴，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5: 这话到这儿跳不起。
7: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4: 谢谢你啊 ，Peter。
7: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4: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1: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4: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7: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4: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1: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他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7: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4: 万一呢？我说万一啊，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1: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4: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8: 谢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叫他。
9: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哦，对了，吴太太啊，
10: 啊，
9: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切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10: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9: 对，咸的可以啊。
10: 嗯，
9: 好嘞。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10: 这么快就走了呀？
9: 啊！
10: 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
9: 啊！
10: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9: 不不不，我们
1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9: 阿东啊，
10: 这准备好了
9: 太太啊！
10: 哎呀，快把那一盒拿出来呀，阿东，
11: 陈太太，哎呀，拿错了
9: 啊！
11: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6: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8: 打出我们军的支队的胃口来！
9: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量无边。
1: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1: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2: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0: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3: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4: 好的，稍等。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5: 啊，等我一下啊。
0: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5: 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1: 哦，那我送你。
5: 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1: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5: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1: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2: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1: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那个算上锁吗？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0: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0: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1: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0: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1: 我回去了。

0: 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1: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1: 又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你的纸好。
1: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1: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1: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1: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1: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1: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统帅，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0:20，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慢点儿。
2: 高维呀，
1: 你能上来吗？上来。
2: 抓不到我。哎，好，慢点儿。哎，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3: 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
1: 先生好啊，
3: 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1: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3: 抓到了吧？啊，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
1: 哦，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3: 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

0: 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哎，陈太太，吴太太，哎呀，加我！哎呦，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1: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录个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我来
0: 那个茶叶。哎呀，
1: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0: 哎，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1: 真的。
0: 谢谢你。
1: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0: 请坐。
1: 一会儿叫我啊，吴太太。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0: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我们
2: 这么多，
1: 等等等等，
2: 干嘛呢？

0: 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可以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
2: 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
1: 哎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对，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2: 这是
0: 不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是要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我就太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0: 好。哎，陈太太
1: 啊，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0: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
1: 啊。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0: 好，
1: 谢谢啊。

0: 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改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宝。
1: 宝。仓。
0: 仓。
1: 陈宝仓。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组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顾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1: 顾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2: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3: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4: 组长，
2: 有话就说啊。
4: 组长，我错了。昨天夜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于小南，
5: 赶紧，三人行说。
6: 是，
5: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夜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需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1: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2: 干木耳有没有啊？
1: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2: 卖完了。
1: 您是以前。

0: 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
1: 嗯，
0: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1: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1: 没事。
0: 慢走啊。嗯。进来，
1: 怎么了？
0: 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3: 怎么了？
0: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3: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0: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我们两个人应该。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
1: 快进去！
0: 快进去！
1: 进去！
0: 有时间秒算。
2: 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白杨梅，别动！
1: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2: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3: 书记被抓，
4: 所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5: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4: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渗透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0: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好，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什么事儿啊？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紧急的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2: 报告，
3: 请进。
2: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3: 怎么回事啊？
2: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你这样。
1: 学成见长，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
0: 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2: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1: 是吧？
2: 我次长好。
1: 陈太太，
0: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1: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3: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0: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
1: 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
0: 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0: 年轻的时候跟沙曼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0: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是，
1: 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0: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4: 雨迅，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 3、2、1，后仰
4: 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6: 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
5: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

0: 你们是不是安全到了吗？
1: 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2: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啊。
3: 那如果不是太空伟，还会是谁呢？
4: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3: 这是八角莲。在石山与云端。 丈量奋斗，
8: 让我们学习啊，来把我们的使命，然后呢，怀着宽仁之心，也怀着责任心，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9: 街小巷。

0: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走进仁怀高粱归仓谷里，感受千年农耕与酱香美酒的丰收之约。在美酒献华夏红高粱市集，看仁怀从卖酒到卖生活方式的转型答卷。粮农的增收账里溢满丰收与喜悦。仁怀酱酒集团三款产品获评一级优等品。系列报道节日与酒，寻着袅袅酒香，探寻类酒敬祖的千年民族，感受中原月色绵延千年的思念与传承。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处暑时节，高粱熟，酒都大地庆丰年。仁怀把千年农耕谷里与白酒产业发展融为一体，以传统高粱归仓仪式习俗为载体，持续擦亮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名片。

0: 中昌庆丰，启续新粮，是我们顺天应时、薪火相传的千年古礼。高粱产业是仁怀三弄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酱香白酒第一生产车间，聚焦二加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持续做大高粱及高粱加特色产业，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0亩以上，高粱的总产值突破了8亿元，直接带动50,000余户农户持续增收，一粒粒饱满的红粮从田间地头的辛勤汗水到酒坊车间的醇厚酱香，串起的是一条完整而火热的产业链，更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致富路、幸福路，真正实现了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的初心愿景。
1: 仁怀高粱归仓习俗是赤水河流域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源自朱宋农耕祭祀活态遗存，是当地感恩丰收、祈愿储粮安全而举行的仪式，多在每年处暑至秋分间举行。2025年，该习俗入选仁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我们年年庆丰收，年年盼丰收，年年都丰收。高粱属于我们酱酒的前端原料，我们打造这样一个 IP， 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人知道，好的酱酒是要用本地好的红粮才能酿制，展现丰收的这种喜悦。
1: 仁怀县志记载，清道光20年（1840年），仁怀播种高粱8000亩，产量212.5吨，平均亩产26.5公斤。20世纪80年代，仁怀开始选育本土优质糯高粱品种。2019年，仁怀糯高粱获得农业农村部批准的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并被划定了82万余亩保护范围。2026年，仁怀高粱种植系统进入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名单。
3: 通过多年的辛勤努力，仁怀糯高粱的产量从每亩100多公斤提高到现在的400多公斤，产量越来越高，这个品质越来越好，在仁怀20个乡镇种植300,000亩以上，产量9万吨，产值9亿多元，覆盖145个专业合作社，5.6万户农户，户均收入1.5万元。
1: 今年40余名粮农荣获仁怀市2026年度高粱种植能手称号，28家酒企、49款产品入选仁怀酱香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企业及产品矩阵名单。
4: 作为国有企业入选，对我们产品品质的背书。我们要参与全酒中国行、茄酒全球巡、酒博会等一系列活动，开展一些宣传推广，来不断对我们入选的产品进行广泛的宣传，提高产品知名度和深度广度，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
5: 糯高粱是我们仁怀酱香酒品质稳定、风味独特的底气，进一步规范了本地高粱种植、采收和仓储的标准，实现了从原料到酒质的闭环可控，对我们企业来讲更安心、更放心。
6: 接下来我们将从3个维度做好产区品牌的保护。一是建立一企一档，实行定期复审，授权并不是一劳永逸。第二呢，是常态化开展实地检查、产品收检、违规企业的限期整改，严重的我们将直接取消授权并向市社会公示。第三是开展部门联动打假，线上线下治理侵权行为，畅通举报渠道，多方合力呢，共同守护我们的公共品牌。
7: 当前整个酒类产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消费决定产业的发展阶段，仁怀的节庆的这些打造呢，其实是就是在告诉消费者，我们酿酒产业天人合一、天人共酿的一些具体的体验，拉近和消费者的关系。我们正在推动整个中国酒类流通产业的 大商的转型升级，我们希望把这个大商转型升级的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和仁怀产区和仁怀的企业来共享。
1: 活动配套打造的美酒献华夏红高粱市集，融合了产品展销、美食品鉴、农耕展示，拓展消费新场景，生动诠释仁怀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型实践。跟随记者镜头一探究竟。
8: 本次美酒献华夏仁怀红高粱市集展销区汇集。

0: 仁怀市内多家本土酒企，琳琅满目的酒产品集中亮相，消费者可以近距离品鉴选购地道的仁怀酱香酒。在现场我们还能品尝到仁怀酱酒集团酱香威士忌调制的鸡尾酒，这杯叫做托山林，由酱香威士忌、金朗姆酒、椰子酒、苹果汁装饰了金叶和桂花。此外，活动还配套50万元政府促消费专项消费券，惠民让利，优惠购酒，领略酒都仁怀独特的酱香魅力。
1: 本次仁怀高粱文化节是我们在响应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具体举措之一，通过文旅商企融合的方式促进产区酱酒的销售。本次活动参加展销的酒企有11家，我们投放的消费券总共是50万，通过消费券呢，让酱香系列酒指导我们的时段，让群众就近享受政府的消费券，买到放心的驸马的质量保证的酱香酒。
0: 一杯好酒的第一生产车间是田间，每一杯好酒里都藏着粮农的汗水，专门布设的高粱种植能手板块格外引人注目，扎根土地匠心耕耘的粮农们用汗水浇灌出颗粒饱满的仁怀糯高粱，正是这些优质原粮奠定了酱香酒的品质根基。展板上的每一张笑脸都是对丰收二字最生动的注解。美食展示区充盈着烟火气，仁怀糯高粱特有的韧劲和醇香被巧妙地融入到一道道乡土美食当中，让游客在品味中感受仁怀糯高粱的别样精彩。
2: 仁怀糯高粱它作为我们的地标产品，除了酿酒，我们还拿来做成了各种的美食，这个就是我们仁怀糯高粱做的面条。
0: 我背后的农特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现了仁怀及周边地区的优质农副产品，这些产品既是赤水河谷生态禀赋的馈赠，也展现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3: 这个是主要产于我们洗头镇和血孔镇乡村振兴的农特产品天麻，这个面条主要是手工制作，所以特别劲道爽口。
0: 在仁怀，糯高粱在赤水河畔的土里扎根，在蒸汽中升腾，在酒坊里完成与时间的对话。山河共酿，酿的是风土与人情的交融，酱香传奇传的是代代相承的匠心。围绕这一粒红粱，仁怀探索出独特的高粱家产业模式。农业端利用冬闲田轮作蔬菜，已发展至30万亩，年产值达6.26亿元。产业端从高粱种植到酱酒酿造，再到酒旅融合，构建起酒文农旅协同发展的闭环。一场红高粱市集打通多元场景，将仁怀糯高粱从田间到餐桌，从物产到文化的图景浓缩于此。一抹抹高粱红是仁怀的根脉，是丰收的注脚，更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回答。
4: 入秋以来，仁怀的36万亩糯高粱全面进入最佳采收期，扎根乡土、深耕良田的粮农用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种出文产丰产的好收成，也种出了乡村振兴致富路。
5: 贵州省长岗镇堰头村的高粱种植户蔡启应，凭借精湛的种植技术和丰硕的种植成果，获评2026年仁怀市高粱种植能手。从事高粱种植多年的他，始终坚守养好土、种好粮的农耕初心，摸索出一套大棚育苗移栽、地膜覆盖管护的科学种植办法。他种植的高粱长势喜人，
6: 从最开始种高粱到现在，也种了23年了。今年种了39亩，预计收28000斤，经济来源应该在10万要出吧。经济来源提升了嘛，生活水平提高了嘛，过上了小康生活，非常庆幸平常这个种植能手。我们粮农种植高粱得到了认可和鼓励，让我们底气更足，心更坚定。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作种植动力，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技术种出了好高粱。
5: 科学规范的种植方式 不仅为蔡启应的高粱种植稳产丰产筑牢根基，也为周边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6: 我们家的高粱都有企业收购按订单，我们老百姓心目中就有个踏实的底嘛，就不心慌，只要质量种好了，是一定不愁卖的。我们仁怀的高粱本来就是酿酒的好料子，现在靠着政府的带动，我们种得越来越有劲。我希望以后这片高粱越种越好，带着我们全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5: 2021年，堰头村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机械化设备可直接开进田间作业，大幅降低农耕劳作成本，让农户种地更省力，管户更省心，收成更有保障。
6: 高标准农田改造之后，在产量上呢生长了30%，没改造也之前每亩是在400多斤到500斤，现在700多斤到将近800斤吧。但是我们这一整块就是由合作社的大型大头进来打，也是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5: 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化种植推广、订单农业兜底等一系列措施，仁怀糯高粱产业实现规模化、优质化、产业化发展。据统计，今年仁怀市36万亩糯高粱长势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9万吨，总产值超8亿元，带动全市超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像蔡启应一样扎根乡土的新农人，正以良田为基、技术为艺，把传统耕种做成致富产业。
7: 咱们村高粱面积4786亩，覆盖的农户是320户，能够给咱们村创造1286万元。
5: 在单一高粱产业稳步提质增收的基础上，堰头村持续探索产业多元发展路径，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释放土地价值。村里创新推行高粱加蔬菜轮作种植模式，每年10月高粱采收结束后，及时播种豌豆尖等经济作物，让土地四季不闲置，实现养地与增收双向兼顾。
7: 订单农业在村里的覆盖率有98.6%，咱们村是高粱加蔬菜第一个探索的实践村，从2018年探索种子20亩，发展到2025年的4000亩，全村有机地块与农用地基本实现了全域无闲置。通过高粱加产业，人均收入从不足2000元到人均收入达到10590元，截至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3万元。
4: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8: 中国酒业协会全国白酒质量年会感官品评结果日前揭晓，经国家级品酒专家团队盲评，仁怀酱酒集团选送的人之道、台和、藏醇三款产品分别获评一级优等品。本次品评共有全国75家白酒企业118款产品参与。评选围绕色泽、香气、口感、酒体协调度、风格、典型性进行量化打分，人之道全品类排名第26位，台和第36位，藏醇为第74位，三款产品同价格带排名分别为第14位、第7位和第3位。本周2026年酒类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在仁怀举行。本次竞赛采用理论闭卷考试加现场实操考核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9: 本次考核从实际配置、仪器操作到数据记录，每个环节都有一个标准，目的就是促进一线检测人员专业技术能力建设，提升规范操作水平。
10: 理论考试内容覆盖面广，夯实了我的政策法规与专业知识储备。
11: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提升，夯实全省酒类质检队伍专业技能，统一检测标准，规范操作流程，从检测源头把控酒类产品质量，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为全省酒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和人才支撑。
8: 仁怀市36万亩高粱正在采收，全市统筹调度收割机94台、烘干机84台及各类小型农机具为秋收保价护航。
12: 我们公司配套收割机、雪根机、植苞无人机等各类农机30余台，所有的设备都100符合的上阵运转，
13: 规划好运转通道和收割路线，让农机在山地上跑得通、用得顺，提升高粱秋收效益，降低群众收割成本。
1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5: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本周我们迎来中国传统节日中元节，酒满中元，月祭孝思。中元节把敬祖敬孝的家国伦理融入历久祭怀的民俗之中。系列报道《节日与酒》，让我们在袅袅酒香里感受中元月色下绵延千年的思念与传承。
1: 中元，民间俗称七月半，与上元节正月十五、下元节十月十五合称三元。中元之名起于北魏，习俗源自上古祖灵崇拜与秋常祭祀。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秋曰长，冬曰征，中元祭祀正是秋常古礼的千年延续。七月新粮登场，古人以丰收的物产敬献先祖，请祖先尝新。中元前后，时序入秋，赤水河畔仁怀糯高粱迎来归仓，籽粒饱满的红粮是酿造酱酒的上等原料。五谷归仓既是对秋收的礼赞，也为新一轮酿酒储备原料，与中元秋常敬祖的意蕴遥相呼应。中山酒熟中元节，归去从他醉似泥。宋代王奎的诗句道出中元与酒的深厚渊源。诗经记载，为酒为礼，征必足比。自古酒便是祭祀礼器。清代方志也记述，民间中元备好酒食祭奠先祖，即便家境清贫也不敢俭省。中元之夜，人们擂酒于地，以美酒遥敬先人，礼毕合家围坐，共叙温情。酒不单是祭案上的供奉，更是贯通古今、寄托孝思的情感纽带。月华流转，酒香氤氲，对先人的追念沉淀为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色。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资格，我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人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饼了2个，2个搞饼了3个，那3个搞饼了4个搞饼，我炒不得死。
6: 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7: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碎，这就是生分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独久一点，吃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1: 回来哈，外面回来。回来你不乖乖的打雷听到没有？讨厌的很。对，
2: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0: 咋子嘛？
1: 不，没有，三哥挺勤快的。<笑>
2: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有时候他不开。
1: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谁不好，他还倾向一点，还好玩一点。
0: 不好吧？ 我都是孙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了，就是帮不了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安排找点借口噻。你这样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讨厌。你确实啥子事情，人家打电话了嘛，你还加一声是吧？
3: 出去玩没？
4: 过来吃嘛。
0: 你过来吃嘛没？生意了，张开说。 喂，好，下来，家里来人了，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了几个电话我就朝看到那里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扎。
5: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辣椒很辣，青辣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锅头嫩香就更出味。只香牛肉要少放红辣椒，青辣椒多点，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保死你。人家调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
6: 然后或者青辣椒、红辣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板。
7: 就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
6: 其实噻，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6: 辣。
9: 四个人都爱吃辣。
6: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1: 太爽了，这种感觉。
12: 就是辣，辣就虚噻。
13: 辣就是口臭。
14: 我说辣的口臭。
15: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辣的味道在这贡也算是第一。
16: 贡已经肯定是名人了。
15: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16: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睡就是不。 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来的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说生意的永远生意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7: 来喝酒，喜一杯，嗨！
18: 快乐哈，今天。

0: 鲜呀，
1: 材料比较新鲜，
0: 偏自贡味的。
2: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3: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0: 我们喊的，是啊，不能进来，不能喊的，还要喊的，
1: 不能喊，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晚，他这都不乱说，人家说打交际嫖娼的，哪个都有啊。表白要，他用思路嘛，这个。哎呀，
0: 我不好意思了，我刚刚跟我不晓得怎么说。
1: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
2: 可以了，可以了。哦，我叫小灯儿，和他配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3: 张姐，
4: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干什么？你是不是吃了？
3: 不干。
2: 林南春，我只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3: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2: 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
5: 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6: 安杰，撒花。喂。
7: 出来吗？叫个小名字，急爪子，饿得屋里想饭觉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们家乡是民族，今年我们是这里。包括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是啥？小面打发，让你闯世人民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1: 非常之爽，他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
0: 还几道啊？翻来几道，欧阳子，
1: 有么子数么子。
0: 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也跟肉分到满开。
1: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记住啊，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 八锅、肥皮、两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皮了，我发明的配皮。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 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时间。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剪鸡爪的指甲，不然起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都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齐了，又不齐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的。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它的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
3: 很精
4: 美，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思维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但是越说越有味。

0: 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稍微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是想时间了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我就光火。
2: 西堡不就就是你的不能够讲话还老板你了哎我的天我的天啊鼓了
3: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十五号
4: 可以啦
5: 杨赛杨林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6: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7: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8: 我哥哥负责是买那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6: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8: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3: 软米收回来，
5: 辣得不辣好的真的。
8: 来了，
3: 来了。
8: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9: 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0: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是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1: 斋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8: 羊腮，
6: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8: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6: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8: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7: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8: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7: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菜包里面以十种菜，代表十斤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2: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3: 这个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其实很香。
1: 就关键这菜，我要聊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以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0: 家里边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就像乐视那种。
4: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老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4: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大家做。
5: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炸大肠。炸肠有，红肠。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4: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就是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0: 爆汁的口感，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
4: 然后到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舒服了，就到处找了。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相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忠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6: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我自己的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7: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6: 8岁，我有弟弟3岁。
7: 喜欢你弟弟吗？
6: 喜欢。
7: 你在家里会不会姐姐好，还是说妹妹好？
6: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7: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 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红色。
1: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委任叶兴成为军统上海区银湖小组秘密情报员。
1: 一日入军统，一生都是军统。
0: 命是爹娘给的，钱是自己挣的，我还真不信谁能管得了谁啊。
1: 那我问你，我管得了你吗？
0: 我刚才还没说完呢。命是爹娘给的，钱是自己挣的，你是来管我的？你想好了？

喂，哎呀，老家的东西收到了，表弟说他要当面感谢你。好呀。

0: 苏玉小姐真是深藏不露啊！首先，我代表军统欢迎你。哟，客气了。
1: 同时，也要表彰苏小姐策反成功。
0: 祝贺苏小姐。不过，你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啊！
2: 看来他还没有告诉你，我是他的上级。是吗？还是由你来告诉他吧。哦，对啊，他就是我的上级。我知道叶处长已经和苏小姐联手进行了多项任务，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亲耳听到叶处长。
1: 你对军统的效忠，以及对上级命令的服从。
0: 朱玉小姐，啊不，应该叫银狐同志，啊。我呢，现在正式向你宣告，我叶星城。会坚定不移地和苏小姐精诚合作，海枯石烂，至死方休。

0: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在76号忙活大半天，主要就是我那些个人恩怨了。我和苏小姐合作的非常愉快，所以就不需要什么其他领导啊。
0: 叶星辰，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76号除了你以外，我们军统一样能找其他人合作。
2: 还装？老毛病怎么改不掉呢？我就说过，我最讨厌你这点。
3: 你还杀我？你杀得了我吗？你？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老子听清楚啊！我叶星辰只和苏小姐合作，跟你们军统没有一点关系。就算苏小姐是中统，是美国人派来的，我还是会跟她合作。听明白了吧？

0: 你是枪法比我准呀，还是脑子比我好使啊？你有什么资格当我上级？个小丫头片子，公报私仇，组织有了你才真是倒了血霉了。我帮组织除了你，才是针对军统啊。
1: 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0: 晚会要开始了，我们得下去了。拉倒，
1: 我做不到。
0: 陶玉林同志，
1: 我不能给那些人唱歌。我们现在下楼吗？
0: 嗯，现在就得下去了，今天晚上很重要，我们都要好好表现，好吗？
1: 放心吧，我不会给我爸丢脸的。
0: 老陶，你的脸色太差了，这要让黑田看见了，还以为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呢。我给你涂点口红吧。

0: 可以了吗？
1: 对啊，这样多漂亮。好了，今天晚上就看乐言跟老陶的表现了。
2: 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也是一个胜利的夜晚。我们特工总部在黑田大佐的护佑之下，成功地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位同仁，各位亲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黑田大佐。在欢送会开始之前呢，黑田大佐跟我说，他希望由方家树的太太陶玉玲女士上台表演第一个节目。那么，掌声欢迎！
3: 站着走吧。
4: 黑哥，
2: 可能陶玉玲女士呢有一些害羞，所以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3: 老大，老大。
1: 相信你，你可以的。

0: 来上海之前，我不知道我们家六子干的是这样的工作。我更不知道七十六号是个这样的地方。你们都辛苦了。尊敬的黑田大佐，我早就听方家树说你们两个在日本感情是最好的，没想到这乱世之中还能有这种情谊，真是令人感动。既然黑田大佐希望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那我就赶鸭子上架吧。大家都知道我是方家树的童养媳，虽然他比我大，可从小别人就以为我是他姐姐。那就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天门的小曲《小女婿》。
1: 来，怎么小女婿啊？

非常感谢陶女士给我们带来这么欢快的小曲。那么现在呢，让我们隆重有请黑田大佐上台致辞，大家欢迎。

0: 今天虽然是我的欢送会，但其实也应该是场庆功宴，庆祝我的两位朋友，两位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两位英雄。这两位英雄就是叶星辰处长和方家树副处长。
1: 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让爱人出现。
0: 请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上台。

0: 叶处长和方副处长在这次甄别杜鹃、郑南雁发现顾北红情报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的优异。他们以超凡的智慧，识破了共产党特工赵全章设置的层层障碍和阴谋，带领情报人员最终获得了满满的胜利。
1: 方家树把我爸怎么了？他不是已经安全了吗？
0: 啊！没有叶处长，没有方副处长，我们就不会得到这么重要的情报。当然了，共产党特工赵全章虽然狡猾，但最终也落得了被击毙的下场。这一巨大的胜利和功劳，全都归功于叶处长。
2: 你是在逼迫着冷寂寞的孤，
0: 我将赠送代表
2: 四十家
0: 至高荣誉的兵器作为对他们的嘉奖。
2: 我们得好好活着，好好活着，你才有机会。
0: 这把刀因为德佑
2: 不愁，
0: 原是德川家康之物，后来辗转落于善山家之手，最终尽献于我黑田本将。今天将此刀赠与房桑，希望你也能像这把刀最初的主人一样效用，协助我们大日本帝国开疆拓土。
3: 多谢黑田长。
0: 这把刀被誉为天下三座之一的素田口吉光所作，看似平凡的外表之下，其实锋芒藏自内里，不输为天下任何一把名刀。今天将此刀赠予叶处长。
4: 黑田长官赠予此刀，便是肯定我叶星城也是一把暗藏锋芒的好刀。请黑田长官放心，我叶星城永远是您和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朋友。
0: 有戏。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请英雄的女儿方乐言小姐上台，为她的英雄爸爸为我们再表演一个节目。
2: 我不要活下去了。

0: 我们的代言小姐露出了坚定的笑容，眼中还饱含着热泪，那是在为她的英雄爸爸而感到骄傲。有请骄傲的乐言小姐。
1: 活着给他打招，
2: 我会活下去，杀了你。
3: 再次有请骄傲。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朗诵我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的爸爸。现在我就要将这首诗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

0: 不方便老见面的，你知道的，见面多了会有麻烦。
1: 你还把我当你女儿吗？

侵略咱们，咱们的国家民族都面临着一场灾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都要把他们赶出去。

头头，石头，刘岩。

0: 服从巨人，
1: 牺牲个人，
0: 为革命，
1: 就不配的。
2: 革命，难免牺牲的，那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微笑去面对，何况。

0: 老赵跟我说过，他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党，献给他的信仰。我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请组织批准，让我接替老赵，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1: 陶玉林同志，你以后面对的局面会比之前更加凶险，更加艰难。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请组织批准。

0: 索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查

0: 抹茶醇香，色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请等神，就地正法。3、2、1。
1: 黄老板，你这生意还挺不错啊！哎呀，碰上打仗了，这生意啊，比以前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来了，四大金刚，还得是这个。备备备，给二位太太备早餐。
2: 好的。
1: 黄老板，我让你帮着囤的那些货，好不好？
2: 能囤到的都囤了，
1: 待会儿您带回去。
2: 还是得多存一点心理踏实。哎，这仗都打了十来天了，
3: 那淞沪警备司令都投降了。
2: 我看这上海被共产党打下来，也就这几天的事儿。
1: 林少爷，我想关门，回老家避避风头。你就没想着出去避避？
2: 回老家？您还有老家回？我这老家就在太平里，我回哪儿？
4: 李嫂子，
5: 好啊。哎，李嫂，给太太买早点啊。
6: 又来给家里凑合了？
2: 有法子不能嘛？
6: 哎，还是弄路到处啊？
2: 什么有路子？哎，
6: 现在街面上有什么消息吗？
2: 都少放箭啊！现在当兵的满大街拦人修地堡，到处都是撤下来的溃兵。你要是被抢了伤了还好，要是被拉去当壮丁，小命都不保了。
6: 不说了，
2: 少放箭啊！哦，
6: 李嫂，我走来抢。哎，
5: 能走了。
2: 老王，
7: 耶，林嫂，气色蛮好的嘛。
2: 你这香肠挺漂亮的啊。
7: 就剩这么几根了。
2: 这房租拖了小半年没交啊，什么时候结一下？
7: 你说再缓缓吧，缓缓，
2: 再缓都改朝换代了，缓缓。
8: 又欠人房租不给啊。

0: 侬吃了吧？侬吃撑了吧？啊！我吃你房租了，侬吃我房租好吧？
1: 王丽秀，
0: 喂，丽秀，十三点吧？嗯，
2: 没事的，这小开做啥？
3: 张妈妈，妈，吃早饭了啊？
4: 下班回来了。哎，哎呦，什么呀？这么多东西？
3: 你先吃。
5: 来，你不要再买了，再这么囤下去的话半年都吃不完的。哎呀，
3: 大妈妈，
6: 你现在不多囤一点
7: 到时候要挨饿呢。
4: 可是这个蔬菜时间长了会坏掉的呀。
6: 王老板说了，这些带泥的可以保存很久的。当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没存够，我都饿瘦了好几斤呢。哎妈，你们先吃饭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4: 我来，
6: 你们先吃啊，我一会儿去趟警局。
4: 你脑子坏掉了？现在什么时候啊？你还往外跑？
6: 今天发薪水。
4: 那也不许去。多少薪水了？那么点钱，我们不要了啊！
6: 那可是半年的薪水，我辛辛苦苦当差，我又不是做慈善，我那钱不领，我是傻子。哎呦，放心吧，两位妈妈，那帮军痞胆子再大，他们也不敢动警察。
8: 李少文，
9: 打水去。
8: 是。
9: 李少文，又迟到了啊！
8: 报告。
10: 刚刚有正事儿。
9: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通知你个事儿啊，由于财政吃紧，人事处临时决定把你的薪水微调一下，花八成给你。
10: 叶处长，这薪水都压了半年多了，您还扣两成，这样不合适吧？
9: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薪水
11: 一向是由人事处来发放，
9: 你千万不要觉得是我从中作梗，我呢也只是公事公办。
8: 报告，水打好了。
9: 还愣着干嘛呀？没瞧见同僚们都很辛苦啊？我告诉你，林少白，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因公殉职，你就可以在这居功自傲。你记住了，在我叶世武手底下干一天活，就得听我一天话，明白吗？
10: 明白。哎。叶处长。我这手滑了一下。
8: 处长，报警。

0: 领工资了，集合了。薪水用卡是吧？好了，领钱。清月券，这局冤家，刚操着擦屁股的钱也走吧，别领了。
1: 来，我要谢，抓紧。张哥，有，抓紧谢。
0: 咱们不领，不是便宜他们。
1: 兄弟们，发薪水了，在前院。是，很看，早去早有啊，发薪水了。
0: 发薪水，
1: 怎么样啊？发薪水了，压了半年多，发薪水啊。
0: 老张。
2: 发薪水了，还不快排队去？
3: 一会儿再去吧，那么多人呢。
0: 晚了就没了。马上啊！哎，
4: 老板，
0: 你在这儿磨蹭什么？
4: 被叶处长抓差了，过来挨个通知来了。
0: 叶处长说了，今天发大洋。
4: 大洋。
0: 走。快点，把门锁上。

你怀孕了，你不生点疑吗？别忘了，小鬼子出生之后，这么大干爹啊，别想了，有福了。行了，够了，走了，我妈死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一袋私房钱拿到黑市上能抵得上我们2年的薪水，
1: 值那么多吗？
0: 当然，
1: 刚刚你拦着我，我还想多拿几袋。
0: 哎呀，够了，赶紧走。

是我的。

0: 就你惩罚是，
1: 前部长名单拟好了吗？哎，都已经。保密局已经下了令，邮政局、电报局、火车站还有江北电厂，全都给我炸掉。
0: 明白。哎，局座，但是江北电厂现在离得太远，来不及派人过去。
2: 共军就要磨到江北电厂了，现在国队太危险，人也事物带人过去。
3: 是。
0: 把机关狱里边那些罪大恶极的，尤其是那些地痞无赖，全给我放出来。一定要给共产党。
3: 明白。
0: 这公司，这是某公司的，不管咱们的事儿，赶紧走，省得被发现。局座，这潜伏下来的都是党国的骨干，在忠诚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4: 为什么没有伯劳的名字？
0: 这伯劳啊，我联系他很多次了，每回都跟我阴阳怪气，不置可否。
4: 他到底答应你没有？
0: 他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局座，伯劳这个人现在问题很大呀。
4: 桂恒啊，伯劳很重要。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我能让伯劳留下来。

0: 们都知道这就是当共党的下场。
1: 举行。
2: 局长，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您是他的上司，您的话就是命令。
3: 我老敢服从命令吗？话说的是有道理啊。
4: 是谁创造了人类？是

0: 想听完啊。
1: 团长，这帮工党的尸首怎么处置？
2: 第一天上班啊，老规矩，修烧。
3: 怎么办？真的注意，赶紧走。
4: 哎，大家都在呢，
1: 上来了。
4: 叶处长，
0: 都是仓库里的东西，可以啊，偷鸡摸狗摸到警察局来了是吧？
4: 报告处长，我们俩正在加班执勤，准备物资做最后的抵抗。
5: 林少白说的没错，我们一定为党国尽忠职守。
6: 尽忠职守是吧？鬼扯！如果要尽忠职守，那我就给你们个机会。老董，
0: 把剩下的共党交给他们俩处置，如果他们敢抗命，就把他俩跟共党一起毙了。
7: 压下去吧。
1: 带走。
8: 走，叫我们处长，
9: 给你脸了，
8: 王爷，
9: 走，
8: 没资格交给我们，今儿放不到私仇。

是生还是死，你自己选。

0: 徐作，这就是叶师伯的属下林少白。说呀，
1: 徐作，按照现在的形势，我想您已经开始在布局潜伏了。我知道，但凡是您看得上的人，那肯定都是绝对忠诚于党国的。只是有一个问题。
2: 他们手上只要沾过共产党的血，那肯定就会留下破绽跟痕迹。那按照共产党那追根刨底的手段，他们被扒了出来，这就是你要说的。
3: 重大提醒！
2: 重点是我们两个，我跟我兄弟不怕被查，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抓过共产党的人，我们更不可能杀他们。我们跟保密局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们两个人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真的。
4: 徐伟，我听说你是林少白最好的兄弟，你也想学他一样，今晚把命撂在这儿？我可还听说你家里的老婆是不是肚子里还怀着一个？有这事儿吗？
1: 怎么才能出去？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局座最喜欢的就是忠诚的人。局座，只要今天晚上我跟我兄弟不开这一枪，那绝对是经得起共产党任何审查的。局座。
2: 我们可以成为您留在上海最隐蔽的一颗小棋子。快滚一边去吧！你一个小警察，我们要你有屁用啊！
1: 这贤妻冷子往往才是最大的杀手锏。而且我现在虽然是个小警察，但将来未必是啊。只要让我坐上某个位置，那对局座的作用，那肯定比现在杀两个共产党员大得多。再加上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我对这儿的情况很清楚，以后我如果办起事儿来，会方便得多的，局座。

0: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很有道理。其实你开不开这一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就是你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候效忠党国起到大的作用，能做到吗？
1: 是，局座。
0: 好，你们今天可以免开这枪，而且我可以保证你在今后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1: 谢谢局座。

0: 真是一对好兄弟啊！好好干，我看好你。
1: 是。那曲总，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们的经理，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我

0: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说什么呢？咱们兄弟之间说这些啊，咱们搭档一起办案子这么多年，你欠我几条命，我欠你几条命，算得清吗？今晚这事儿我给你一起扛着。
1: 说了，毛森，你说像咱们这样的小人物，怎么跟他谈条件？我今天要是不开枪，咱们肯定出不来。
0: 是，那我肯定出不来。
1: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沾了血不好洗啊。
0: 离开上海，啊！现在共产党不会放过你，毛森和那姓叶的也不会放过我，那我们就逃到香港去。去香港？在香港有熟人，只要到了那儿，天王老子也抓不到我们。你相信我。好，咱们现在回家收拾东西。
1: 我去买张票。
0: 柜子。 我妈前两天去静安寺，给咱们俩求了平安符。
1: 那女的呢？
0: 啊，这事倒得带着，有菩萨保佑呢，咱们都能平平安安的。
1: 闪失，
0: 嫂子就是我亲姐。我呢？如果我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1: 你两个妈妈就是我亲妈。

0: 局座，您来了。
1: 我老在吗？
0: 在厨房。
2: 水云啊，糖没了，拿点糖过来啊。
0: 我来拿。

0: 哎，呀，局座，您怎么来了？不好意思，我这鱼刚下锅。嗯，您要不在厅里稍坐一下？
1: 没关系，我就站在这看你烧鱼，正好说几句话。
0: 好。
1: 兰亭啊，哎，咱们都是军统的老人了，对党国，咱们是有责任的，是吧？
0: 那是啊。
1: 眼下你也知道，上海破城在即，急需要找一个能人，把重担挑起来。你觉得谁合适？
0: 保密局在上海不是还有两个站？
1: 一站王方南，二站王仲敬。但是据我所知，抗战时期都还在你的手底下干活，不是吗？
0: 那就陆京士，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上海人脉很广，根基很深呐。
1: 这个人锋芒太露，在上海滩是半公开的人物，他不合适。
0: 那就许副官吧，青年革命救国大同盟的书记，啊，理论水平是极高。他现在是金国先生跟前的红人。嗨，
1: 笔杆子还可以，枪杆子差得太远。兰亭啊，嗯，你局里把你雪藏了这么长时间，不是为了冷落你，是想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做一个全局的考虑，该出山了。
0: 局座，您太高抬我了，我现在就是卖卖画，做做自己喜欢吃的，闲云野鹤。
1: 你怎么是闲云野鹤呢？你是猛禽伯劳啊！兰亭，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苏先生，您的快递
3: 难道是？
4: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兰亭，你要是不开口的话，我替你说，我向上峰保军已做保密局上海特别站的站长，军衔少将，官升三级。
1: 局座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不爱当官，更不喜欢什么虚名。
0: 兰亭，这样
1: 啊，加点糖。
0: 我呢，再加上一条，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可以了吧？
1: 有点土腥味儿啊，还得来点料酒。
0: 兰亭，莫不是你想要我手里拟定的上海所有潜伏人员名单？
1: 局座应该知道，做事和做鱼其实是一个道理，做事没人不行啊。
0: 兰亭，局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我得向上峰请示。
1: 理解，可以了，我看味道不错，这条鱼算是做得了。来，局座，要是愿意赏脸的话，一起品尝，我们一起再小酌一杯。
0: 这条鱼啊，刺儿太多，难以下咽。啊，兰亭啊，1945年。在对日的一次行动当中，你接获了一张王牌，是吧？这张王牌你一直捏在手里，不就是想着有一天摆上桌面吗？
2: 解放军像是又在攻城。局座，您的船还在等着您的吧？
0: 瞒不过你，告辞了。
2: 局座慢走。

0: 局吗？不能急。局座，您对这个不忘老啊太仁慈了，要不我搞点手段，我整他一下吧。
1: 党国现在是用人的时候，再说了，上海警察局都快没了，哪还有什么局座啊？<笑>
0: 那我就按军统的老规矩，叫您老板，都可以。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在军统杭州站的时候就是行动组的组长，现在调到上海是当了一个秘书，心里觉得委屈吗？
0: 老板，我跟您从江山老家出来以后，杀日本人、杀汉奸、抓共产党，这一路上走来，我只有忠诚，没有委屈。
1: 好，就不像有些人，接到一点任务就开始讨价还价。
0: 其实我心里都清楚，他要的就是我手上那份潜伏人员的名单。他真是得寸进尺。我
1: 给他是不放心的，上面有意让我去厦门当警备司令，所以贵行我把你留在上海，这样我放心。
0: 有困难吗？没有，没有。
1: 好，还有一件事情，他手上有一张王牌。
2: 从日本人那里拿过来的，一直捏在手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争取把这张王牌拿过来。明白。站起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王总，王总，你是哪行？
3: 就在这儿是？什么？魏子，嫂子，你怎么这么认真啊？没事，大妈妈，他们是买不到票的。魏子，好不容易去香港玩了一趟，穿的好看一点，外面人都是先进罗衣后进人的，到时候办起事儿来都方便。嗨，我这不是走得急吗？钱呢？给我。哎，我去取票啊，等着我。
4: 你小心点儿。没事儿，两位妈妈，他们买不到票，但我们的票魏子已经安排好了。
3: 兄弟，来取船票，付个定金。
4: 雷哥，你的票早就准备好了。
3: 不是，怎么两张啊？不是五张吗？
4: 您看看现在这行情，一天一个价。
3: 都给你了。
4: 阿妈，忙着着急走，这连一张都不够啊！那你想要多少啊？三条黄鱼，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抓起来？吓唬谁呢？警察局都散了，还当自己是警察呢？船票有的是人要，没钱就赶紧滚蛋，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3: 拿住！
2: 你拿着这票，先带着两个伯母，你先走吧，你先去。我那票弄错了，是明天的。
3: 什么情况？
2: 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弄错了明天的，走吧。
3: 跟我还说这些啊？到底怎么？你直接跟我说，说不清楚谁得被走。
2: 就四张票。
3: 这样，你拿着票，你带着嫂子还有我俩妈先走。
2: 不是，上班，魏子，你是开步枪的。
3: 共产党马上要进城了，老三那边还没那么快对付我。上班，不行，嫂子那边还怀着身孕呢，你得看着她。我两妈交给你，我是放心的。不，
2: 你怎么办呀？
3: 我林少白是谁呀？上海到香港这些小水滩，我游泳都能游过去。这样，我明天再买张票，好不好？
2: 来不及了啊！走，
3: 有票了，有票了，走，拿东西可以走了。 小心一点，跟着我啊！来来来，让一下，
2: 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手心手心，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快走，快走，走，走，来往前走，走走走，先走走走。
0: 少白在后边呢。
1: 没有啊。啊，
0: 刚才还在后
1: 边。少白。
2: 啊！谁呀、啊、你们？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别开枪！我错了，大哥。
3: 你们是哪个刀郎的朋友啊？啊！
2: 我身上没钱呐，我这衣服都是租来的。
5: 李少白，要出远门啊？
2: 叶处长是自己人呢，叶处长。
5: 自己人，自己人。谢谢小杨，你还记得我啊？
2: 那当然了。这什么情况？
5: 啊，是这样。局座呢？听说你要走，千叮咛万嘱咐，让我赶过来，一定留住你这根栋梁之材。亏了我们来的及时，不然回去跟局座都没法交代了。
2: 这是天大的误会啊，叶处长。
5: 有误会啊？
2: 就是你看他自己人啊，自己人啊。叶处长是这样的，局座他今天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给我，让我过来码头这边一趟。
5: 什么任务？
2: 是秘密任务，他不让我跟任何人说的。
5: 特殊的秘密任务？
2: 是。
6: 你真拿老子当傻子了是吧？
2: 不是。
5: 带走。
1: 阿姐，你看那里。
2: 猫。
1: 什么上班啊？快点，快走！哎呀。

0: 等给老子下车搬东西！老实点！
1: 不给老子请拿枪棒！

0: 蹲下！部长，从出发到现在，龙总工程师的车已经走了快3个小时了，还没到。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儿所有人都没人亲眼见过这个种总工程师。这个时候，共产党不会搞什么小动作吧？
1: 要不干脆我直接带人炸了。
0: 龙老子瓦特了。
2: 你当是炸你们家鱼塘呢？炸药该往哪儿放？不把核心机组炸毁，咱们等于全白忙活。干活去！
3: 干活去！干活！
0: 林少白，你干嘛呢？他们让我蹲在这儿啊，
3: 跟着大伙一块干活去。
0: 干活！
3: 天哪！今天发生了。
4: 老总，老总，今儿这什么意思啊？要炸电厂吗？
3: 怎么，你不想干？我现在还着急立功呢。不是，主要是这电厂的工人呢，都疏散完了。<笑>疏散个屁！上边只让咱们炸电厂，没让咱们疏散工人。我告诉你，这些人死在这儿，那就是他们的命。哎，啊，对了。 你可别生事啊，小心叶处长饶不了你。
4: 我干活去。
5: 慢点啊，慢点。

0: 你们俩怎么还不下来？误会了，叶处长。叶处长，不是，误会。我这正准备开车去接荣老大呢，我看兄弟们不都等急了吗？今天晚上咱们早点完成任务，早点一起回家休息嘛。
1: 你是说，你认识荣总工程师？
0: 当然，我经叔经茂昌，他在这电厂有股份，好多次他们在一起吃饭，我都在呢。<笑>
2: 看来这个废物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压下去，
0: 不是，走，压下去，我去。哎，
2: 叶处长，不是，真是误会。一号爆破的时候。 就把他锁在爆炸中心点，就说是因公殉职了。
3: 是，处长，处长，荣总工程师到了，
2: 赶紧放他们进来。

0: 是叶处长吧？哎，老邱来晚了，孙知府临时叫我去开了个紧急会议，把上海已经开始善后了。
1: 是是是，这么晚还把您老给折腾过来，实在是不应该。
0: 妈，
1: 好了，您别急了。
0: 来，这位兄弟开车辛苦了，
1: 带着下去休息吧。啊，
0: 对了，荣老，我刚想起来。
2: 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说是您的老相识，听说您今晚要来，一定要赶过来打个招呼。来，林少白，来，过来，过来。你不说你跟荣老认识吗？要过来打招呼啊？荣老，您可算是来了，好久不见啊！我前两天才刚听我经书金毛长提起您呢。
3: 荣老，既然是老相识，您不会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吧？没见过。
2: 荣老，这是您贵人多忘事儿了。我们还一起吃过饭，我给您敬酒来着。
3: 哼，
2: 请老夫吃饭的人太多了，不是每一个人我都能记得住。
3: 也对，
2: 您别记不住啊，您好好想想，就那个。 前几天在沙逊大厦，我们一起吃了饭，那天还下着雨来着，我就坐静书旁边。后来您有事先走了，静书后面才跟我说，他本来想把那个电厂的股份转让给你来着，你好好想想。
3: 嗯，有这事儿。
2: 小林，林少白。
3: 好像有点印象了，嗯，我就说嘛，他呀，其实是金老板的侄子，他呢现在就在金老板手下当秘书呢。秘书？
2: 哎，
3: 他可不是老金的什么秘书，那天吃饭的时候，他可是穿着警服的。
0: 没说错的话，他是警察吧？叶处长，你要是信不过老夫，老夫走就是了。哎呦呦呦，荣老，荣老，荣老，荣老，你消消气儿，你千万消消气儿。今儿他呢，就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属下，您说侄子党国为难之计，他却想着临阵脱逃。你再加上今天晚上炸电厂这么大的动静，我是真的不敢有半点差池啊。所以荣老，还请您见谅，您见谅啊。
3: 叶处长，
0: 哎，
3: 你到底相不相信老夫？
0: 百分之百相信。今天晚上一切安排，就按荣老说的办。
2: 荣老，您看，我经书跟您关系这么好，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0: 帮我跟叶处长说一说，让他把我给放了？临阵脱逃啊你！叶处长，在你们警察局该怎么处置啊？
1: 枪毙，
0: 那就毙了。
3: 听见荣老说的了？
0: 拉边上去毙了！什么枪毙啊，
2: 荣老！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别以为我……
3: 大晚上你吵什么？
0: 别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炸电厂的事儿，等把事情办妥了，再毙了他也不迟。
3: 都按您说的办，咱先办正事儿。
0: 先把他锁厕所里。
4: 盯死了，一定要把电厂给我炸了！是。哎，老师，看见少白和叶处长他们吗？
5: 都出任务去了。是哪儿出任务了？不让说。哎呀，荣老啊，现在你看，我们是万事俱备，就只欠您这个龙凤了。
4: 不止我是带来了，那就开始布置吧。

0: 记住，炸药安装好之后，把雷管的引线都给我接到这办公大楼门口，集中引爆。
1: 是是是。
2: 老师，雷管先别动啊。这机组室温度太高，雷管呢容易意外引爆。等把其他的炸药安装好了，我亲自来指导安装。
0: 荣老费心了，
3: 哎，赶紧给荣老倒杯水。
4: 够了，试水一会儿，我去趟卫生间。
0: 这儿您收，您随意。

0: 荣老，这么巧啊。
1: 想逃？
0: 没有啊，我就是看这里面太闷了，打开窗透透气儿。
1: 是吗？那我去告诉叶处长，带你出去透透气儿啊。
0: 那倒不用了，荣老。您别看我穿成这样啊，我家里面不容易的，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养，我万一要是死在叶处长手里，他们可怎么办啊？您就当给金叔一个面子，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我求您了。
1: 你可求不着我，这一看呐，你这本事可大了啊！这个厉害了，这钢条都能拆开了，能加光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临阵脱逃的人。你根本就不是荣老，我从来就没去沙逊大厦跟他吃过饭。那你说，我不是荣铮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你跟叶老狗不是一路人，你今天也不是来炸电厂的。
0: 那你就只能是共产党，你是来保护电厂的。不过你放心，我林少白不会坏你的好事儿。
2: 不是，这叶老狗它不是一般的狗，它是条疯狗啊！
0: 我知道你厉害，你身手好，
2: 但是这双拳难敌四手啊，是不是？
0: 别忘了，我帮你，他那帮手下都是我兄弟，听你的话。而且你这多一个人帮你，你没坏处的，是不是？大哥，爷，行不行？你给个答复啊！
3: 不需要。
0: 那你别怪我啊！我现在可喊了，他根本就不是。
3: 不要乱说话，我求你的袜子堵在你嘴里。你听好了，老实在这待着，说不定一会儿我办完事儿，心情好了，还会来解救我。你要是敢乱喊乱叫，不论是我还是叶师武，立刻进来毙了你。

0: 听众们、市民们、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清晨胜利地进入上海市区，上海解放了。现在我来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守则。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局座，
0: 中派以直接接受和平之力，坚持起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
1: 给我用明码发布，
0: 消灭国民党，
1: 告诉共产党他们，
0: 我们以命令
1: 告诉陈毅和粟裕，我毛森暂时走了，
0: 国民党反动，
1: 但是我们一定会重拾旧河山，我们会回来的，上海还是我们的。
2: 是。
3: 局座，前往舟山的船马上就要开了，咱得抓点紧了。
1: 局座，这放开我！局座，林少白被叶师傅给杀了，我无法喊林少白。
4: 昨天晚上最后一个开枪的人是不是你？
5: 是。
4: 之前有没有开枪杀过人？
5: 没有。
4: 没杀过人，你连开两枪打死两个人，够可以的啊！
1: 把他留下，跟我们等等。
2: 是，
1: 局座，局座，哎，刘秘书，刘秘书，我求你了，你告。

0: 我们叶处长呢？门口警卫处有人来说是有一个重要电话找他，耿老，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1: 好。嗯。哟，
0: 耿老怎么了？嗯。
1: 这老毛病又犯了。
0: 去。去休息室，
1: 让我们的司机去彻底把我的药取了。
0: 好，我现在就去。
1: 快快快！哎呦。

0: 刘总身体不适，叫你赶紧去车里拿药。
1: 收到信号，你继续断电，然后接应张连长，不用管我。
2: 是共产党派过来的吧？这是我们解放军正在赶来电厂的路上。如果你们现在放弃炸场，还可以算你们是戴罪立功。
3: 我党一直是优待俘虏。再说了，雷管的引线已经全部拆除了，炸药你是引爆不了。
1: 既然这位兄弟破坏掉我们的雷管，我用手雷照样可以想办法引爆。
3: 怕你是来不及了。 来得及不是你说的算的。现在送你上路之前，我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0: 你真以为你挟持了我就能活着走出这儿吗？走，往队。
1: 上边只让咱们炸电厂，没让咱们速产工人。我告诉你，这些人死在这儿，那就是他们的命。处长，我们处长疯了，飞行。
2: 工长兄弟，咱们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只要你放了我。 我带着我的人撤了，怎么样？
3: 可以，教你的人先把枪都放下，然后退出电厂。

0: 我就可以放了，都听到了吧？
1: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2: 扫码
3: 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1: 是海参仔，
2: 真是海参仔。
1: 大概也许可能满60你了。
4: 瞬间有100万个客人，
1: 来马上。20。
4: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随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5: 出来一个人，冷的。今天老婆，我脚白了。
4: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子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6: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是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4: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 大蒜配海鲜是雪上加雪，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椒酒和米制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
7: 上桌之前再沸水头焯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筋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8: 谢谢面，
7: 这个好吃。
8: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9: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筋道。
7: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就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4: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2两，2.5。哦，最多2。嗯。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6: 还有好多矿哦，还是中的吧。嗯，我觉得好多了。痛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痛风就犯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4: 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改成我就用藿香来煮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芡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 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6: 藿香鲫里面的那个酱料哈。

0: 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1: 你自己信吗？
0: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一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治。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旋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旋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算了。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4: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5: 他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5: 今天失恋的，
4: 来介绍嘛，介绍，这个何志强，我们村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菜饭店的人，
6: 没有没有，
7: 你这衣里面有没有那个？
8: 安静的女生，
7: 可爱的女生，
4: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8: 看一下，看一下，
4: 介绍，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7: 就把这事情记下来了。
0: 很深刻嘛，
8: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9: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9: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去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鼓掌。
10: 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1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13: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14: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15: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16: 跟我的男朋友张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0: I'm ready, come on。
17: 喂，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二火锅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18: 叫彭子泉，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这儿炒出来兔肉呢比较 Q弹。火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6: 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蝴蝶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9: 就两个字，踏实。
20: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21: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19: 30年来吧。
22: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19: 该咋去九洞？
18: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23: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19: 哎，那个问下你。
18: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23: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18: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23: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24: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23: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再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的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下就下锅炒。
18: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

0: 我最后还给加上各种人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俩也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1: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2: 反正吃了那么多年脱过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3: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4: 听说了，
3: 听说是，
4: 听说要拆掉，
1: 有可能，
4: 但是我们会跟随它的，只要它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大哈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0: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去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八二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0: ，This car is so cool！
1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1: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2: Let's go！
1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6: 欢迎欢迎！3、2、1，
2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2: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
0: 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树博会主宾省广东携多家企业参展，瞄准贵州算力、数据、制造等资源。来看报道，树博观察在广东展区预见贵州机遇。
1: 与会嘉宾热议资源经济，聚焦依托场景，激活算力数据价值，推动数据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我省印刷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去年研发投入4.66亿元，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相继投用。
1: 桨板逐浪溯溪探险，贵州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动能。
0: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上海颁奖，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荣获报告文学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汇聚372家中外企业，聚焦资源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创新成果，搭建全国数字产业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数字经济规模连续9年全国第一的广东省作为主宾省参加，45家企业组成8个主题展，带来多项前沿科创成果，围绕资源经济、具身智能等深化跃前优势互补、数字协同合作空间持续释放。
3: 贵州的市场我们是非常想要去开拓的，
4: 希望能够给我们提供更便宜的算力。
0: 这家视觉大模型企业从文生视频模型到世界模型，几代产品多次登顶全

0: 球榜单。
1: 2024年，我们纹身视频大马影流量是全球第一。开源之后，全球有40多个国家的程序员来给我们提供各种模型优化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每一代的新的模型都能够保持世界级的 DT 类的领先。在 AI 的时代，没有人能做完所有的事，大家都要合作的时代。
0: 贵州生物、交通、气象、地质等优质数据集是企业最关注的部分。
1: 模型的能力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数据量和高质量数据集来决定。贵州就是要把数据的资源、数据的资产持续的做大做强，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优势。
0: 隔壁这家主攻闲置算力调度技术的企业更关注贵州算力建设。
2: 算力的价格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次来也是跟贵州当地的企业和政府来做对接，将我们这一套技术能够赋能到本地的算力当中，灵活的给它调起来对外去服务。
0: 再往下游，这些广东制造的机器人已经应用在银行、医院、商超办理业务，企业对未来的机器人规模爆发充满信心。
3: 从前瞻一点考虑的话，需要把一部分能力放到我们贵州，一方面是成本，另一方面是广东地域有限，需要把精力聚集在软件相关的，也就是大小脑相关的这些能力的不断迭代上面。跟机器人本体制造相关的，需要让贵州来承接，然后大家形成合力，一起走向海外，这才是一个优势互补的一种状态。
0: 参展的不少广东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数博会，看好贵州的算力底座、数据供给、产业制造与市场应用优势。而这些契合点早已明确在今年3月粤黔两省数据部门签署的战略协议里。广东研发加贵州使用，广东总部加贵州配套，广东引领加贵州支撑，打造数字领域东西部协作新模式，激活数字潜能。2023年以来，贵阳、贵安与广东合作项目已达222个，协议投资额858亿元。深化与华为等广东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在本届数博会举办的华为云 B2B 企业节上，随着企业及智能体从能思考走向能执行，成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新重点，数据和场景继续成为众多企业在前合作的焦点。
4: 贵州一定要走向高附加值的数据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国际救援服务、气象服务，或者说供应链的一个预测服务等等，这是我们贵州的一个优势。
5: 面向场景啊，像那个文旅景区啊、政务服务啊，贵州也是优势行业。现在有了智能体之后，这个服务的水平还可以再提升一个档次。
0: 活动现场，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贵安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中心正式成立，各方将围绕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生态培育、千行百业数字改造等深化协同。
6: 我们把大量的自算的算力在我们贵安云上城的这一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高效的生产 token， 希望从贵州贵安这一个地方开始，使能好企业用好 AI， 面向医疗、政府、金融、科学计算等等各个行业来发展 AI 的落地，走向海外。
7: 本届数博会上，词源经济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焦点。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顺应这一发展态势，依托场景建设激活数据算力价值，壮大词源产业链，正成为各地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0: 词源是人工智能理解世界的最小单元。在词源专题交流活动上，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模型综合能力越强，词源生产的效率越高，输出内容的逻辑性、准确性和质量也更优。词源也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当前词源产业链条上已聚集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数据服务商、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8: 随着词源产业链越来越成熟，规模化发展之后，词源的单价成本会降低，所以老北京会拥有的会更便宜，人工智能对于它提出需求的反应速度会加快，同时呢，精准性会越来越高。
0: 与会嘉宾认为，词源经济正是围绕算力高效调用与场景精准匹配所催生的新经济形态。要推动算力进入场景服务产业形成增量，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9: 采集土壤的

0: 生产数据、气象数据、产量的数据、模型的数据，在作物的不同的苗期、成长期进行合理的浇水、施肥，就能够保证作物在同样
1: 打造的一款文旅产业的 AI 加大数据产品，通信、文旅、气象、电力还有地图数据融合起来，提供了一整套的数字化文旅解决方案，涵盖了我们全省31个热门景点以及3条经典路线的折扣和优惠。一个智能体的话，相当于5到10名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
2: 贵州大数据战略政策也出来的比较早，吸引很多中小企业对这些授权的数据进行应用。比如说今年贵州省的这个旅游是全国最热的，很多新的场景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的，旅游数据、人流、消费、目的地等等，我们贵州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来。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4: 8月29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郑立出席并致辞。8月29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AI 加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副省长罗强出席并致辞。
3: 8月28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移动云公司、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集团等20多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此次入驻主体涵盖电信运营商、云厂商、第三方算力服务商等。此次由国家数据局牵头搭建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可统筹资源，打通孤岛，破解跨服务上调度壁垒和异构算力管控难题，实现算力资源的标准化互联与一体化调度。
5: 原先就是说本地的用户登录到本地的这种算力服务系统的话，那他可能调度的那个范围是有限的。如果是咱们一个用户在贵阳去登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话，他能看到全国整个的他可使用的这个算力，他也可以去选择本地的、外地的算力，甚至智能助手去帮他去配置算力，一键生成订单，他就能在全国范围内去调度他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算力。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该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已有145万 PLOPS 智能算力被纳入监测范围，全国超60%智能算力已实现统一监测。
4: 今天是2026数博会的最后一天，但在一二展厅内，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责任公司主办的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依旧人气火爆。现场除了近300支参赛队准备比赛路演外，还有投资机构举办主题宣讲，吸引众多专业观众观摩。
6: 透过贵客松这样的活动来到现场，选择了传统赛道二项目，是特别针对 AI 跟白酒的结合，帮助到这边的白酒产业链，不光是大厂甚至是中小企业找到真正可以出海的客户。
7: 我们是总部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科创生态组织，这次贵客松就有非常多的场景和想要用 AI 来赋能行业的一些年轻人，就非常期待他们的一个效果。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有机会去做一些投资。
4: 本次比赛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文旅、特色产业等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参赛群体涵盖高校学子、行业工程师、科创创业者等，经过连续72小时头脑风暴、代码编写与方案打磨，优秀项目赛后将对接贵州本土产业资源，
8: 依托新区的产业场景和政策优势，我们开放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支撑选手集中共创，让创新成果落地生根。
4: 聚焦 AIGC 技术在视听领域的创新应用与产业落地，数链蓝山致富产能数创视听交流活动昨天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 AIGC 产能创新中心项目发布、云观相运数智村台项目启动、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 AIGC 产教融合人才

0: 开培养基地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还分享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视听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多元思路。
1: 贵州有两方面的先天的优势，一个是我们在算力方面硬实力已经成为西部算力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另外贵州也是我们文化资源的大省，这也是在 AIGC 时代发展视听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以往的一些成果能够带到贵州来进行复制，和贵州一起来共建科技向善、智能求真、文化向美的一个文化新生态。
0: 作为全国首个数字化文化产业生态村落，小蓝山已纳入国家级视听产业园核心基地。截至2025年底，园区集聚数字企业48家，年产值达8.57亿元。
2: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印刷业数字化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推动形成骨干特色企业迭代领跑、规上企业稳盘升级、中小企业分布递进的印刷业数字化贯通体系。数据显示，去年贵州印刷行业实现研发投入4.66亿元，同比增长136.99%。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的投用，助力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
3: 临近开学，在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材教辅核心印制基地，300多位工人两班倒，24小时满负荷生产。这个暑期，企业接到的教材教辅生产订单达4200万册，需要在8月底完成交付。
4: 因为人教版的教材4、5、6、9年级的改版，内容的审核非常严格。去年同期是6月13号，今年我们是6月28号才接到生产任务。为了确保破件到手人手一册，我们采取了轮休基不停的作业模式，每天可出售80到100万册。
3: 生产周期缩短15天，意味着每天要比去年同期多生产近5万册才能完成任务。企业承诺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底气，就来源于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
5: 引入色彩管理全流程数字化新工艺，时间缩短了60%，纸张的消耗也降低了50%左右。
6: 近两年在数字化智能化上的投入将近800万，通过引入在线视觉检品、智能校订联动、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实现订单排产、过程控制、质量检测、成品溯源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占比的话能够达到80%以上，准备再投入近700万用于升级改造。
3: 在政策引导下，省内骨干印刷企业主动顺应行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去年，包含贵州新华印务在内，全省印刷总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规上企业共有55家，比上年增加5家。数字印刷也满足了邀请函、画册等小规模定制化的订单需求。这家专营数字印刷的企业，今年上半年采购了一台新设备，对普通印刷的4个颜色进行了叠加，可实现11色光色打印。
7: 从 CMYK 4个颜色增加了2个组件，改变颜色的情况下可以印到7个颜色，做精致化长度可以达到1.2米。传统印刷起印量一般是在500本左右，数字化印刷1本也可以做。
8: 今年年底以前完全完成我们新厂的更新和建设工作，规模会扩大3倍，采取多元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将投入近1000万，引进数码印刷设备和生产线，提升数码印刷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
3: 目前，贵州共有700多家印刷企业，其中46家专营数字印刷。去年，贵州印刷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超105亿元。
9: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贵州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旅游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迭代升级，持续做热文旅消费。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深挖田园旅居康养资源，推出稻田抓鱼、观光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0: 参观了万峰林景区，体验了很有特色的民宿，很惬意，很悠闲，气候非常的舒适。
11: 抓了11条鱼，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我很开心。
0: 除了野趣游玩项目，游客还可以在乡愁集市的疗休养基地体验膳食养生、中医理疗、布依族扎染等特色项目。
12: 客人都会来体验，做一件独属于自己的围巾啊 T 恤，让自己有一个纪念品。七月份我们接待的民宿游客已经接近300多人。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满目翠绿的嘉榜梯田吸引不少外省游客前来观赏，自驾游客占比超90%。景区推出蜡染香包制作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景台同步配套书吧与咖啡休闲区，让游客尽享山野慢生活。
13: 点了一杯咖啡，坐在这里看一看这里的树木，看看这边的梯田，瞬间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宁静。
0: 来到六盘水市高新区的这家农场，麦田、花海、树屋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露营基地配套儿童游乐区、烧烤美食区、露天 KTV 等设施，让游客尽享一站式山野休闲体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推出桨板冲浪、水上城堡等清凉业态，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14: 感觉很放松，风景很好看，可以拍照和中国的茶，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15: 这里的风景山水如画，项目都很好玩，下次我会带着我的朋友来这里体验一下。
0: 遵义市绥阳县观音岩景区依托森林山水资源，开发溯溪、飞拉达、洞穴绳降等户外挑战项目，兼顾亲子休闲与硬核探险。
16: 贵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溪水也非常的清透，
17: 打造洞穴加溪降一体化特色线路，上半年溯溪探险项目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
2: 8月28号晚，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现场为第9届鲁迅文学奖35篇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奖。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斩获报告文学奖。
18: 能够获得鲁奖有多少，我也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贵州的读者，喜欢《遵义三日》这本书。
2: 《遵义三日》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搭建了动荡乾坤3年多的磨难造成遵义会议，扭转乾坤3天的磨龙完成遵义会议，锦绣乾坤3个多月的磨合圆满了遵义会议3层叙事框架，以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形式，书写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
18: 《遵义三日》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机形势，描绘了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象征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也描绘了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敢于讨论失败、直面错误、自我革新的无限勇气。
9: 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关爱服务活动，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 在贵阳市花果园儿童成长中心，趣玩相伴、快乐出发暑期关爱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玩游戏、做手工，开拓视野，锻炼动手能力。
19: 做了许多有趣的小游戏，还认识了很多花草小知识，自己动手做了马赛克的花瓶，非常有成就感。
3: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30组亲子家庭诵读经典，共同签订亲子共读承诺书，以书香厚植优良家风。在铜仁市玉屏县，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学习箫笛吹奏，并走进社区拾捡垃圾，在实践中涵养文化自信，树立环保理念。
20: 我学会了怎么吹小星星，和小伙伴们一起吹，玩得很开心。
21: 希望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洞香非遗魅力，在实践中增长见识，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3: 在黔东南州丹寨县金泉街道儿童之家，30多名青少年在老师和志愿者指导下制作扎染作品，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22: 我把染好的布做成了漂亮的小挂件，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
3: 暑期以来，全省各级妇联共开展儿童关爱活动上万场。下一步，全省各级妇联将持续整合资源力量，常态化推进关爱服务，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近日，贵州开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各地大中小学积极组织师生观影。

0: 8月27号，贵阳雅礼高级中学的900多名高一新生集中观看四渡，师生们在光影中回望烽火岁月，真切感悟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凭借坚定信仰与顽强意志，浴血突围、攻坚克难的精神。
1: 看完四渡之后，画面感觉我特别印象深刻，这样的影片我觉得是更有意义。
2: 我们应该要学习这种精神，不惧困难，走好自己的青春长征路。
0: 广东省中山市城市推介展销活动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万达广场举行，汇聚来自广东中山和贵州六盘水的70多家企业，超500款产品，涵盖智能制造、特色农产品、岭南美食等。
3: 展销不只是卖产品，还要树立我们企业的品牌、市场共赢、渠道拓宽，构建起我们跟贵阳六盘水东西部协作的广阔平台。
4: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陈勇、杨胜林等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31日至9月4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报道，2026世博会在贵阳举行，聚焦资源经济、人工智能等，集中展示算力、数据、大模型等领域前沿成果。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报道，时下毕节市贺章县韭菜瓶景区的10万亩野生韭菜花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观赏。
6: 贵州省2026年酒类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日前在遵义仁怀市举行，通过理论加实操形式检验参赛人员专业知识储备和实操规范。
7: 黄白铁路一标段新发隧道日前安全贯通，下一步将转入隧道附属结构施工，同步推进路基桥梁建设。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

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这不行啊，我们是为了你庆祝，所以才要特地做给你吃的，怎么可以让你亲自动手呢？
1: 姑姑，平时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今天我忽然不做了，反而有点不习惯了，心里也不踏实。最后这一道菜就交给我来做好不好？你们去吃饭。
0: 可是，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可是可是了，任东说的也对，我们俩成天为这点小事在吵，反正也是最后一道菜了，我们已经在这儿忙了好几个小时了，满身都是油烟味，那就交给任东吧。啊，哎，走了。
0: 哎，任东，那就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快去吃饭吧。嗯。
0: 大嫂，你怎么这么犟？非要跟我争？
3: 娘，姑姑，你们怎么出来了？任东呢？
0: 他在厨房炒菜啊。
4: 你说什么？你让任东去炒菜？嗯。今天任东是主角，怎么让他去炒菜？
5: 你管我们干什么？他自己非要炒的，又不是我让他炒的。
4: 你可以不让他干吗？
5: 我阻止了，他非要炒，那我有什么办法呢？哎，没事儿，反正就是一个菜了，让他做。
6: 没事儿，没事儿。哎，要不你去帮咱闺女忙活忙活去。
0: 我呀，哎呀，没事儿，他一个人可以。
6: 那你说你也不能什么活不干呀，这一天到晚的。
0: 你想找茬儿是吧你？哎，
4: 王大哥、王大嫂，我看大家也都饿了，那咱们先开始吧。啊，先开始啊！来，王大哥，哎，好久没一块儿喝酒了，来，我敬你。哎，
5: 鸡腿多吃几个啊，何兄。
3: 任东，任东。
1: 振宁哥，你怎么来厨房了？
3: 我来帮你，来。
1: 厨房油烟大，你不能来，你快走。
3: 没关系，让我来帮你吧。
1: 振宁哥，你不适合待在这儿，你快走。
3: 哎呀，没事儿，
1: 走吧。
3: 你让我在这儿帮你吧。
1: 不行，你。哎，
3: 任东，这两道菜看起来好像很好做。这样，为了庆祝你能考上大学，这两道菜我来帮你做。
1: 不行，振宁哥，你从来都没有做过菜，怎么让你来做呢？
3: 就让我帮你做吧。
1: 不用，你给我。
3: 哎呀，好了，你在旁边教我做就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
2: 振宁啊，哎，振宁哪儿去了？
7: 哦，我看见振宁哥往厨房那边去了。
2: 厨房？他去厨房干什么？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不想也知道他去帮任东啊。
1: 哎，我们回来了。
3: 陈老板好，姑姑、叔叔好，阿姨晚上好。
4: 韩叔，你也来了。
3: 是啊。
1: 他本来是想去舅舅家祝贺任东考上大学的，正好在路上遇到了我，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3: 啊，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4: 没事没事。哎，
1: 韩叔，我去把包放下就过来。
3: 去吧。
6: 佳燕，给你韩冲哥哥倒上杯酒。
3: 谢谢，那么多菜了。
4: 你来的正好，来，咱们一块儿庆贺。
3: 任东呢？
0: 他在厨房炒菜。啊？
5: 哎，韩冲啊，你是不是在找任东？他在厨房，你可以去帮帮他。
3: 那行那行，那我过去了。留点菜给我啊。
4: 这个臭小子，
5: 看他的样子好像很喜欢任东，我就故意替他制造机会，让他去接近任东。这样一来，任东就不能抢走郑定了。
1: 哎，韩冲呢？
5: 在厨房呢，帮任东。
1: 哎，振宁哥，你没事吧？哎、
3: 没事没事，一点小伤，我继续做啊。
1: 还说没事，都红了，跟我来。
3: 哎，任东，我真的没事，真的没关系啊。
1: 泡水里。哎呀，都怪我，我说不让你做，不让你做，你非要做，你看吧，都肿了，都红了。

0: 其实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能够值得高兴的事，但今天我挺高兴的，就是因为任东考上大学了，真给我们家争气。
1: 哎呦，王大哥，您客气了。您啊，有家庭还有家业，这将来也是您的成就啊。
0: 这俩孩子我操心都操不够。行，借您吉言，也祝这俩孩子有成就呗。
1: 来来来
0: 来，我敬您一杯。
2: 韩冲。
1: 哎，韩冲，你今儿去哪儿啊？正等你喝酒呢。来来来，一块儿坐。
3: 陈老板，对不起，我好像突然不太舒服，我就不吃饭了，先走了。
1: 哎，韩冲，韩，你说这孩子
4: 怎么刚才就走了？
1: 说走就走了，
0: 这风风火火的一杯酒都没喝就走。
1: 咱们吃咱们的。
4: 来，我们吃我们吃。来来，佳音，
2: 韩冲，韩冲，韩冲，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刚才一进厨房就要走？你见到任东了吗？
3: 你别问了。
2: 哎，韩冲，你怎么这么难受啊？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好吗？
3: 我的事不用你管行吗？
2: 哎，怎么会不用我管呢？你是我关心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看到你这么难过我也会很难过的。
3: 可是我根本不值得你喜欢啊。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喜欢你，我喜欢的是忍冬，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是忍冬，我对他的心是不会变的。陆瑶，我告诉你，不管你有多么喜欢我，你对我有多好，我都不会喜欢你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哎，行行行，好好好，
1: 一定要到
0: 晚。哎呦，
5: 好，啊，
0: 我敬你，我得再敬你一杯，陈老板。咱们
4: 怎么样？
1: 您客气什么呀？
0: 哎，来来来，
5: 人还说这个。
6: 陆瑶，陆瑶，你怎么了？这么愁眉苦脸的，说话呀！啊，
4: 怎么了？这孩子，
6: 陆瑶，
2: 我没事。
0: 哎，孩子，孩子，
4: 这你干什么呢？这是，
6: 你看看你，你又不会喝酒，你喝这么急干什么？啊，
4: 怎么了？你这是，
2: 娘，我失恋了。
6: 你失恋了？你什么时候恋爱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6: 哦，好了。好好好，你别哭别哭啊！
4: 哎呦，这快快快！哎呀，这孩子，
6: 别哭别哭了啊！哎，好好好，别哭别哭。
4: 怎么了？
6: 失恋了？什么了？
1: 你说什么？表姐怎么了？
4: 这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刚才在厨房干什么了？怎么韩冲去找你们，一出来就跑了？
1: 是啊。
4: 陆瑶也莫名其妙就哭了，怎么回事？
7: 阿姨，您说韩冲去厨房找我们？
4: 对啊，啊，怎么你们没看见呢？哎，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也不知道，表姐和韩冲怎么了？
1: 啊，好了好了，哎，陆瑶，今天忍冬考上了中医大学，这是个好日子啊，别哭哭啼啼的啊。
4: 对对对，
6: 是啊，别哭了啊。
1: 啊，来，你们坐你们坐，
6: 吃饭。
1: 陆瑶，
4: 乖，
0: 行行行，来来来，正好你们都来了，赶紧坐赶紧坐吧。
4: 坐下。
0: 忙了半天什么也没吃，
1: 来，我们大家。

0: 那把酒端起来。
1: 好，
2: 还有我呢。
0: 为了庆祝忍冬考上大学，来，咱们干一杯！
3: 干杯！干杯！干杬
4: 谢谢大家，干杯！
2: 干杯！
4: 谢谢
0: 干杯！
1: 祝贺忍冬啊！
0: 祝贺你啊！
4: 恭喜恭喜！
5: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你就不能喜欢我呢？

0: 往那干往那干。
1: 送了，
0: 大家都喝得有点多，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好，
3: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今天为我庆祝，我真的很开心。
0: 比起你为我们陈家做的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4: 哎呀，行了，你们都说完了没有啊？我这酒喝的真的有点头疼了，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3: 那正定哥，你先陪叔叔阿姨回去，我帮姑姑再收拾一下屋子。
4: 好，
2: 爹，您能不能先陪娘回去？我想留下来陪忍冬。
0: 好啊。
4: 我头疼，你不陪我回去啊？
2: 娘，你有爹陪着就行了。忍冬要帮姑姑收拾东西，而且我也想帮忙。再说了，都这么晚了，让忍冬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4: 哎呀，忍冬啊，既然你们全家都搬到这儿来住了，不如你也搬过来，这样可以合家团圆嘛。
2: 娘，
4: 这块离你学校啊、药铺啊都挺近的，省得你在两边家来来回回跑折腾，你说是不是啊？啊？
5: 程大嫂说的是，你就搬回来住吧。
3: 好吧，我今天晚上就先住在这儿，明天再回去拿东西。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既然你决定搬回来住的话，那我们家正定也不用担心你的安危了。那我们就回去吧。走了啊，走吧，正定，我们一块儿回去吧。走了。
0: 那王老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哈。
3: 叔叔您慢走。

0: 样了？有没有起色啊？
1: 虽然脉象很平稳，但是脑溢血没那么好治。奶奶年纪又大了，所以要多花点时间来治疗。
0: 爹，这段时间你都用心在给奶奶治病，可是你自己的身体也非常重要，可别像当初给我治病那样，回头把自个儿给累倒了，那样我会更心疼的。还有，我现在不是考上了中医大学吗？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你可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1: 爹实在很抱歉，你这么努力考上中医大，可是奶奶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种事情，爹实在没有心情帮你庆祝，你会怪爹吗？
0: 怎么会呢，爹，现在奶奶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情啊就别放在心上了。奶奶，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好起来，但是我又怕你好了以后就无法再接受我这个孙女，我的心里真是好痛苦啊，奶奶，奶奶。

0: 放手！求你，你来干什么？干！快跑！站住！都怪你让他跑了！
1: 我求求你，不要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了！
0: 不用你管！
1: 怎么办？现在那个女人也知道我是她的女儿了，她那么贪婪，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情？而且，房车好像想杀她，她真的会动手吗？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我的亲娘啊，我该怎么办呢？

0: 蔷薇，蔷薇，
1: 阿姨，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您给爹送神茶呀？
0: 对呀，最近呀，你爹给奶奶治病很伤神，我给他补补气。
1: 阿姨，谢谢你啊，一直都那么照顾爹还有奶奶。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对你就比较不好意思了。你考上中医大学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能给你庆祝。等奶奶醒了以后啊，我们一定好好给你补一个庆祝会。啊，
1: 不用了，现在奶奶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嘛。那个参汤快凉了，凉了就不好了，你给爹送去吧。
0: 好，那夜已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嗯。你怎么喝成这样啊？连路都走不稳。
2: 不用你管。
1: 我才懒得管你呢。是你自己要从我们家辞职的，说要干一番大事业。你看看你现在喝的什么样子啊，也不想想看怎么创业。你这样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2: 我爱不爱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即使醉死在路边你也管不着。
1: 你怎么这么怀忧丧志啊？你不是说了吗，自个儿要挣大钱，好去忍冬。
2: 忍冬？我都不敢想了，算了。
1: 哎，什么叫不敢想了？什么叫算了？难道你放弃了？你可不能放弃啊，你要放弃了正定哥哥。
2: 哎，行了行了，忍冬喜欢的是正定，正定喜欢的是忍冬。不管我多么努力，人都不会喜欢我的，就像正定不会喜欢你一样，你就不要做梦了。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只要他们一天没有确定关系，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有机会，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说，你要喜欢正定你自己去追，我要睡觉。
1: 韩冲，你就这么点志气啊？怪不得人都不喜欢你，怪不得人都喜欢正定，怪不得人都看不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别碰我！你要碰我，我就喊人了！
2: 像你这么刁蛮，不要说陈正定受不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受得了你。
1: 你，
2: 我奉劝你一句，你想要陈正定喜欢你，你就要好好的改改你的大小姐脾气，否则……
1: 你凭什么说我？你要说别人之前，先想想你自己。你不是要离开我们家吗？你走啊！你现在就走，我永远都不想看到你。
2: 放心，我找到房子就走，我也不想再见到你这个讨厌。

0: 真的好想娶你，给你幸福。
1: 我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他一定会觉得很有面子。
2: 哎，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啊？啊？
1: 你
2: 快走。你过来。哎，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啊？
1: 没有。
2: 哎，走走走走。哎，过来。哎，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啊？啊？
1: 没有。
3: 怎么办啊？
2: 再往前找找，走。
1: 哎呦，他们为什么要找我啊？难道是他？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怎么办？
4: 这是什么？这是谷大夫为了庆祝你考上大学，特意托我去买的礼物。是洋装，谷大夫，希望你会喜欢。那我先去照顾老太太了。

家大门怎么没有关啊？这么大，我上哪儿找去啊？

0: 哎呦，谷夫人啊，
1: 王大嫂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就看你家大门没关，我自个儿就进来了。
1: 哦，你是来看我婆婆的吧？谷大夫现在正在为她针灸，所以可能不太方便探视啊。
0: 这我又不能直接跟他说我是来找蔷薇的，这该怎么办呢？哎呦，其实我是来找你的。上回你不是住在我们家吗？我硬生生的拔走了你的耳环，抵那个住宿费，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是来还耳环的。
1: 哎呦，不用了。
0: 哎，你说我这个脑子，我出门太着急，我连包都没带。
1: 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时候啊，真是打扰你们了，本来就是应该付住宿费的嘛。耳环呢，就放在你们那儿吧，不用还了。
0: 真的？
1: 嗯。
0: 哎呦，你们大户人家果然就是不一样，出手就是大方。那我不客气了啊。
1: 你先坐啊。
0: 哎呦，哎呦，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了，我听说那个蔷薇考上了中医大学，不知道她在哪个房间啊？我想亲自去跟她道贺。
1: 你亲自去找蔷薇
0: 啊？
1: 你跟蔷薇认识吗？

0: 认识啊，而且他还住过我们家呢。
1: 啊，他还住过你们家啊？
0: 对呀。哎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啊，我就觉得他的气质跟一般女孩不一样，特别讨人喜欢。
1: 你们家忍冬也很讨人喜欢呢。
0: 哎呦，这忍冬跟蔷薇怎么比呀？这蔷薇啊可是花中之王，这忍冬只是地上人家不看的小草。
1: 王大嫂，你还真会说笑。
2: 谷夫人，谷夫人。
1: 啊，怎么了？
2: 谷大夫让你去老太太房间帮忙。
0: 要不你们先去忙。你告诉我蔷薇在哪个房间啊？
1: 啊，那也行，蔷薇的房间就在右边。
0: 在那儿啊？啊，那我自个儿去就行，你先忙你的啊。你忙啊，你忙。
1: 走吧。
0: 应该是这间吧。蔷薇，
3: 阿姨，你看，这是我爹今天新给我买的衣服，你帮我看一看到底好不好看。
0: 好看。哎呦，太好看了。哎呦，这料子真好，肯定很贵吧。
3: 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来看你的呀。
3: 我不用你看我。秋月，秋月，你想干什么？
0: 好啊，我本来想好好跟你说话的啊，没想到你用这种态度对我，我现在很不高兴啊。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的生身母亲，如果你敢不念在我对你的生育之恩，想跟房城一样杀我灭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想两败俱伤我奉陪啊。
3: 哎，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这么做。现在谷家正值多事之秋，我求求你不要去伤害谷家的人好吗？
0: 哎呦，你也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行不行啊。我心里清楚得很，你担心的不是谷家的人，你担心的是你自己。你是害怕你以后没办法过什么千金大小姐的生活，要过那种穷日子，你没办法接受。我是你的生身母亲，我当然希望你过得好。你要是能够继承谷家的家产，那我也可以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你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哎呦，我就知道啊，你对我最好了。哎呦，真好看，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3: 你等一下啊。给你，这些钱是我存的零花钱，你拿去买些吃的，买点穿的吧。
0: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哎呦，有你这女儿，我命真好啊。啊，对了，你去跟房城说，我已经知道他派人找我的事情。他的手下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肯定会做出让他后悔的事。
3: 你要干什么？
0: 你也别管我想干什么，你帮我把话带到就行了。怎么，你们该不会是一伙的吧？
3: 啊，不是不是不是，肯定不是的，这点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话带到，要不你先回去吧。
0: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跟我去找房城，现在就去。走。
3: 我
0: 这样啊就代表我们有钱，干嘛呀？你干嘛把脸捂着呢？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呀。哎呦，我平常啊都舍不得花钱坐黄包车，你经常坐吧。对了，上回我看房城坐的轿车啊，又大又舒适啊。以后你继承了谷家的家产，可要给我买一辆啊。
3: 那是。
0: 哎呦，太好了。

0: 哎呦，蔷薇啊，你怎么那么大方啊？找回的零钱还不要，我跟车夫要回来可以买两斤菜呢。
1: 我们赶紧进去吧。
0: 哎，等等，我想了想，你自己去就好了，我去服装店等你啊，等你好消息。
2: 好好好，哎呀，那真是麻烦你了啊。好，谢谢谢谢。咱们回头再聊啊。蔷薇，你怎么了？
1: 那个女人竟然跑到我家来找我。
2: 嘘。你怎么慌慌张张的？到底出什么事了？
1: 那个女人跑到谷家来找我，还让我带她来这个地方找你。一路上坐在黄包车上跟个土豹子似的，太丢人了。
2: 何秀竟然去找你？
1: 她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以后继承了谷家的家业，一定要带她过吃香的喝辣的日子，否则就把我是你们俩私生女的事情告诉谷家的人。
2: 太过分了，没想到她不但威胁我，还竟敢去威胁你。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2: 你不必紧张，我一定会想个办法把他给解决掉，让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1: 你不会想杀了他吧？不行不行，你千万不能这样。对了，他跟我说过，说让我转告你，他已经知道你派人去找他的事情了。要是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他一定会做让你后悔的事的。总之你千万不要做那种事情，我求求你了。不仅仅是因为她是我娘，我是真的不想再看到你做任何的坏事了。对了，她不是爱钱吗？那你就给她一大笔钱，然后让她离开县城，这不就好了吗？
2: 这个女人这么爱财，不是那么容易能打发掉的。
1: 反正你就是不能干伤害她的事情，我求求你了，你就打发他走不就完了吗？你千万……
2: 好了好了，蔷薇，我听你的啊，我想办法把他打发掉。好了，你不用担心，快回去吧。
1: 他说他会在服装店那里等我过去。
2: 行，我知道了，我会应付的，你就安安心心的回去吧。啊。

0: 等蔷薇继承谷家家业以后，别说这件洋装，就算是把整个服装店都给买下来也不成问题。
1: 啊，不要啊，不要啊，哎呀，放手，疼，放手。
2: 我警告过你，让你老实点，不要去打扰蔷薇。真没想到你敢跑到谷家去找蔷薇，你想怎么着啊？真想让我杀了你是不是？
1: 我告诉你啊，我把蔷薇身世的秘密告诉我一个朋友了。我跟你说，要是我有任何闪失，他就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到时候连你也逃不掉。
2: 真的把蔷薇的身世告诉了别人？
1: 是啊，全说了。
2: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
1: 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呢、啊、看我有没有虚张声势啊。我们两个是同路人，等到蔷薇啊真的继承了谷家的产业，你跟我都能分到好处啊。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合作，干嘛要互相伤害啊？

0: 是你在互相伤害，是你把蔷薇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哎呦，你放心，只要我没有什么闪失，我那个朋友一个字都不会说。你最好警告你那朋友，不要把蔷薇的身世告诉别人，否则我……
1: 怎么样？嗯，
0: 我们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什么也得不到了。
1: 放心，我还想要留着这条命，好好享享清福呢。
0: 绝对一个字都不会说的啊！还有啊，你要答应我，叫你那些流氓别再追着我，整天跟着。行，如果你给我保守住这个秘密，我就答应你。
1: 放心。
0: 不过你给我记住了，绝对不能说出蔷薇的任何事情，还有破坏我们的计划。嗯，否则的话，别怪我拿你这条命。
1: 还这一切，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放心，绝不说，绝不说。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哎呦，何秀啊，何秀，你真聪明啊，居然会想到把蔷薇的身世已经告诉朋友了，你这招可真狠啊！
2: 对啊，哎呦，刚才太着急了，应该跟他要点钱来花花的，怎么忘了呢？哼，来，
3: 谢谢啊，
2: 欢迎下次光临。嗯，哎，陆瑶，你怎么来了？
3: 我，
2: 来，过来，来，坐下，怎么了？
4: 心情不好啊？哎，我放歌给你听啊，想听谁的歌啊？想听什么歌？我想听《失恋》的。失恋？嗯。你跟谁失恋了？韩冲，他拒绝我了。他说他只喜欢忍冬，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你说这韩冲有什么好的？哎，你看，看什么呀？看我呀！你看我，哎，这一表人才的啊，这五官端正的，哪点输给那个韩冲？对吧？摆在你面前这么好的一个男人，你不要，你要他干嘛？
4: 反正我就是喜欢韩冲。
2: 哎呀，好了好了。
4: 别难过了啊，要不然这样，我请你去看电影吧。不要，人家心情不好，看什么电影？那你想干什么呀？我想喝酒。
2: 喝酒？
4: 嗯。
2: 这女孩子喝什么酒啊？
4: 你没听说过借酒浇愁啊？
2: 借酒浇愁，愁更愁。少废话，到底去不去啊？我这还得看店呢。
4: 这店不就是你的吗？而且你先关上，晚上再开不就行了？
2: 他正好失恋，这个时间我一定要挺身而出陪着他，要不然到时候他又喜欢上别人，那就麻烦了。
4: 行，那我去陪你去，晚上再请你吃个饭。
2: 你真的愿意陪我啊？
0: 愿意啊！哦，我一会儿就把店关了。
2: 那谢谢你，我们走吧。
0: 这奇怪了，这都还没到打烊时间，怎么把门都锁了？这臭小子，该不会是想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吧？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2: 喝
0: 来。我真的很喜欢陆瑶，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真难过。

0: 可是都怪我自己虚荣心作祟，让他误以为我是唱片行的小开，以至于到现在陷入这种覆水难收的地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1: 哎，别喝了，别喝了，你再这么喝会喝醉的。
2: 你别拦着我，我心情不好，我就想喝，喝。哎
1: 呀，陆瑶，你到底怎么了？你有什么痛苦的事，你说出来嘛，这样心情就会好一点呢、啊。

0: 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苏先生，您的快递
0: 难道是？
1: 没错，贵式月饼递到贵州卫，商城购买不排队。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走进仁怀高粱归仓谷里，感受千年农耕与酱香美酒的丰收之约。在美酒现华价红高粱市集，看仁怀从卖酒到卖生活方式的转型答卷。粮农的增收账里溢满丰收与喜悦。仁怀酱酒集团三款产品获评一级优等品。系列报道《节日与酒》，寻着袅袅酒香，探寻类酒敬祖的千年民俗，感受中原月色绵延。

千年的思念与传承。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处暑时节高粱熟，九都大地庆丰年，仁怀把千年农耕古礼与白酒产业发展融为一体，以传统高粱归仓仪式习俗为载体，持续擦亮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名片。

0: 昌庆丰，娶婿新娘是我们顺天应时、薪火相传的千年古礼。高粱产业是仁怀三弄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酱香白酒第一生产车间，聚焦二加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持续做大高粱及高粱加特色产业，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0亩以上，高粱的总产值突破了8亿元，直接带动50,000余户农户持续增收，一粒粒饱满的棚粱从田间地头的辛勤汗水到酒坊车间的醇厚酱香，串起的是一条完整而火热的产业链，更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致富路、幸福路，真正实现了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的初心愿景。
1: 仁怀高粱归仓习俗是赤水河流域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源自周宋农耕祭祀活态遗存，是当地感恩丰收、祈愿储粮安全而举行的仪式，多在每年处暑至秋分间举行。2025年，该习俗入选仁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我们年年庆丰收，年年盼丰收，年年都丰收。高粱属于我们酱酒的前端原料，我们打造这样一个 IP， 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人知道，好的酱酒是要用本地好的红粮才能酿制，展现丰收的这种喜悦。
1: 仁怀县志记载，清道光20年（1840年），仁怀播种高粱8000亩，产量212.5吨，平均亩产26.5公斤。20世纪80年代，仁怀开始选育本土优质糯高粱品种。2019年，仁怀糯高粱获得农业农村部批准的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并被划定了82万余亩保护范围。2026年，仁怀高粱种植系统进入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名单。
3: 通过多年的辛勤努力，仁怀糯高粱的产量从每亩100多公斤提高到现在的400多公斤，产量越来越高，这个品质越来越好，在仁怀20个乡镇种植300,000亩以上，产量9万吨，产值9亿多元，覆盖145个专业合作社，5.6万户农户，户均收入1.5万元。
1: 一粒高粱连接万亩良田，一杯酱酒反哺一方沃土。仁怀的白酒产业始终与田间地头同频共振。今年40余名粮农荣获仁怀市2026年度高粱种植能手称号，28家酒企、49款产品入选仁怀酱香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企业及产品矩阵名单。
4: 作为国有企业入选，对我们产品品质的背书。我们要参与前酒中国行、前酒全球巡、酒博会等一系列活动，开展一些宣传推广，来不断对我们入选的产品进行广泛的宣传，提高产品知名度和深度广度，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
5: 糯高粱是我们仁怀酱香酒品质稳定、风味独特的底气，进一步规范了本地高粱种植、采收和仓储的标准，实现了从原料到酒制的闭环可控，对我们企业来讲更安心、更放心。
6: 接下来我们将从3个维度做好产区品牌的保护。一是建立一企一档，实行定期复审，授权并不是一劳永逸。第二呢，是常态化开展实地检查，产品收。

0: 检，违规企业的限期整改，严重的我们将直接取消授权并向市社会公示。第三是开展部门联动打假，线上线下治理侵权行为，畅通举报渠道，多方合力呢，共同守护我们的公共平台。
1: 当前整个酒类产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消费决定产业的发展阶段，人怀的节庆的这些打造呢，其实是就是在告诉消费者，我们酿酒产业天人合一、天人共酿的一些具体的体验，拉近和消费者的关系。我们正在推动整个中国酒类流通产业的大商的转型升级，我们希望把这个大商转型升级的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和仁怀产区和仁怀的企业来共享。
2: 活动配套打造的美酒献华夏红高粱市集，融合了产品展销、美食品鉴、农耕展示，拓展消费新场景，生动诠释仁怀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型实践。跟随记者镜头一探究竟。
3: 本次美酒献华夏仁怀红高粱市集展销区，汇集仁怀市内多家本土酒企，琳琅满目的酒产品集中亮相，消费者可以近距离品鉴选购地道的仁怀酱香酒。在现场，我们还能品尝到仁怀酱酒集团酱香威士忌调制的鸡尾酒，这杯叫做托山林，由酱香威士忌、金朗姆酒、椰子酒、苹果汁装饰了金叶和桂花。此外，活动还配套50万元政府促消费专项消费券，惠民让利，优惠购酒，领略酒都仁怀独特的酱香魅力。
4: 本次仁怀高粱文化节是我们在响应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具体举措之一，通过文旅商企融合的方式促进产区酱酒的销售。本次活动参加展销的酒企有11家，我们投放的消费券总共是50万，通过消费券呢，让江江西年酒指导我们的时段，让群众就近享受政府的消费券，买到放心的、驸马的、质量保证的江江酒。
3: 好酒的第一生产车间是田间，每一杯好酒里都藏着粮农的汗水，专门布设的高粱种植能手板块格外引人注目，扎根土地匠心耕耘的粮农们用汗水浇灌出颗粒饱满的仁怀糯高粱，正是这些优质原粮奠定了酱香酒的品质根基。展板上的每一张笑脸都是对丰收二字最生动的注解。展示区充盈着烟火气，仁怀糯高粱特有的韧劲和醇香被巧妙地融入到一道道乡土美食当中，让游客在品味中感受仁怀糯高粱的别样精彩。
5: 仁怀糯高粱它作为我们的地标产品，除了酿酒，我们还拿来做成了各种的美食，这个就是我们仁怀糯高粱做的面条。
3: 我背后的农特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现了仁怀及周边地区的优质农副产品，这些产品既是赤水河谷生态禀赋的馈赠，也展现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6: 这个是主要产于我们洗头镇和血孔镇乡村振兴的农特产品天麻，这个面条主要是手工制作，所以特别劲道爽口。
3: 在仁怀，糯高粱在赤水河畔的土里扎根，在蒸汽中升腾，在酒坊里完成与时间的对话。山河共酿，酿的是风土与人情的交融，酱香传奇传的是代代相承的匠心。围绕这一粒红粱，仁怀探索出独特的高粱家产业模式。农业端利用冬闲田轮作蔬菜，已发展至30万亩，年产值达6.26亿元。产业端从高粱种植到酱酒酿造，再到酒旅融合，构建起酒文农旅协同发展的闭环。一场红高粱市集打通多元场景，将仁怀糯高粱从田间到餐桌，从物产到文化的图景浓缩于此。一抹抹高粱红是仁怀的根脉，是丰收的注脚，更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回答。
2: 入秋以来，仁怀的36万亩糯高粱全面进入最佳采收期，扎根乡土、深耕良田的粮农用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种出稳产丰产的好收。

0: 流程，也种出了乡村振兴致富路。
1: 贵州省长岗镇堰头村的高粱种植户蔡启应，凭借精湛的种植技术和丰硕的种植成果，获评2026年仁怀市高粱种植能手。从事高粱种植多年的他，始终坚守养好土、种好粮的农耕初心，摸索出一套大棚育苗移栽、地膜覆盖管护的科学。

0: 现在也种了23年了，今年种了39亩，预计收28000斤，经济来源应该在10万要出吧。经济来源提升了嘛，生活水平提高了嘛，过上了小康生活，非常庆幸品尝这个种子名字。我们粮农种在高粱得到了认可和鼓励，让我们底气更足，心更坚定。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作种子动力，严格按照标准化种子技术种出了好高粱。
1: 科学规范的种植方式不仅为蔡启应的高粱种植稳产丰产筑牢根基，也为周边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0: 我们家的高粱都有企业收购按订单，我们老百姓心目中就有个踏实的底嘛，就不心慌，只要质量种好了是一定不愁卖的。我们仁怀的高粱本来就是酿酒的好料子，现在靠着政府的带动，我们种得越来越有劲。我希望以后这片高粱越种越好，带着我们全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2021年，堰头村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机械化设备可直接开进田间作业，大幅降低农耕劳作成本，让农户种地更省力，管户更省心，收成更有保障。
0: 高标准农田改造之后，在产量上面生长了30%，没改造也之前每亩是在400多斤到500斤，现在7百多斤，到将近800斤吧。但是我们这整块就是由合作社的大型大土进来吧，也是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1: 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化种植推广、订单农业兜底等一系列措施，仁怀糯高粱产业实现规模化、优质化、产业化发展。据统计，今年仁怀市36万亩糯高粱长势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9万吨，总产值超8亿元，带动全市超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像蔡启应一样扎根乡土的新农人，正以良田为基、技术为艺，把传统耕种做成致富产业。
2: 咱们村高粱面积4786亩，覆盖的农户是320户，能够给咱们村创造1286万元。
1: 在单一高粱产业稳步提质增收的基础上，堰头村持续探索产业多元发展路径，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释放土地价值。村里创新推行高粱加蔬菜轮作种植模式，每年10月高粱采收结束后，及时播种豌豆尖等经济作物，让土地四季不闲置，实现养地与增收双向兼顾。
2: 订单农业在村里的覆盖率有98.6%，咱们村是高粱加蔬菜第一个探索的实践村，从2018年探索种子20亩，发展到2025年的4000亩，全村有机地块与农用地基本实现了全域无闲置。通过高粱加产业，人均收入从不足2000元到人均收入达到10590元，截至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3万元。
3: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中国酒业协会全国白酒质量年会感官品评结果日前揭晓，经国家级评酒专家团队盲评，仁怀酱酒集团选送的人之道、台和、藏醇三款产品分别获评一级优等品。本次品评共有全国75家白酒企业118款产品参与，评选围绕色泽、香气、口感、酒体协调度、风格、典型性进行量化打分。人之道全品类排名第26位，台和第36位，藏醇为第74位。三款产品同价格带排名分别为第14位、第7位和第3位。本周2026年酒类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在仁怀举行。本次竞赛采用理论闭卷考试加现场实操考核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4: 本次考核从试剂配置、仪器操作到数据记录，每个环节都有一个标准，目的就是促进一些检测人员专业技术能力接受，提升规范操作水平。
5: 理论考试内容覆盖面广，夯实了我的政策法规与专业知识储备。
6: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提升，夯实全省酒类质检队伍专业技能， 统一检测标准，规范操作流程，从检测源头把控酒类产品质量，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为全省酒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和人才支撑。
3: 仁怀市36万亩高粱正在采收，全市统筹调度收割机94台、烘干机84台及各类小型农机具为秋收保驾护航。
7: 我们公司配套收割机、雪根机、自拔无人机等各类农

0: 你对砂石鱼台所有的设备都更加符合的上阵运转，
1: 规划好运转通道和收割路线，让农机在山地上跑得通用得顺，提升高粱秋收效益，降低群众收割成本。
2: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本周我们迎来中国传统节日中元节，酒满中原，月祭孝思。中元节把敬祖敬孝的家国伦理融入类酒祭怀的民俗之中。系列报道《节日与酒》，让我们在袅袅酒香里感受中元月色下绵延千年的思念与传承。
5: 中元，民间俗称七月半，与上元节正月十五、下元节十月十五合称三元。中元之名起于北魏，习俗源自上古祖灵崇拜与秋常祭祀。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秋曰长，冬曰征。”中元祭祀正是秋常古礼的千年延续。七月新粮登场，古人以丰收的物产敬献先祖，请祖先尝新。中元前后，时序入秋，赤水河畔仁怀糯高粱迎来归仓，籽粒饱满的红粱是酿造酱酒的上等原料。五谷归仓既是对秋收的礼赞，也为新一轮酿酒储备原料，与中元秋常敬祖的意蕴遥相呼应。中山酒熟中元节，归去从他最似泥。宋代王奎的诗句道出中元与酒的深厚渊源。诗经记载：为酒为礼，征必足彼。自古酒便是祭祀礼器，清代方志也记述，民间中元备好酒食祭奠先祖，即便家境清贫也不敢俭省。中元之夜，人们擂酒于地，以美酒遥敬先人，礼毕合家围坐，共叙温情。酒不单是祭案上的供奉，更是贯通古今、寄托孝思的情感纽带。月华流转，酒香氤氲，对先人的追念沉淀为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色。
4: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就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一下高速，洪水，路面上的积水啊，已经漫到了我们的那个消防车轮胎。城市里面本来是一个很繁华、很热闹的一个场景，变成了一片看不到行人、看不到车辆、各种各样的破败的房子啊，然后还有被泥水给淹没的，只剩一个屋顶的一些房子。
1: 我们主要是负责街道里面有积水的地方和地下停车场的积水，把它全部排出去，然后把城市里面的一些有淤泥的地方给它清理干净。
0: 我们当时不是在排涝吗？

0: 那是一个地下室，存放的有很多酒，这有很多的纸箱子，里面有玻璃瓶。我们进行排料的时候，需要把我们的机器的一个管道放入到里边去进行抽水嘛。那些纸箱在长期被洪水泡了以后，它就会发软，有些纸屑啊就会堵到我们那个排水口嘛。当时我们有个班长就下去开始把那个管道给疏通一下，就在他刚刚伸下去摸索嘛，他突然间撕了一手，身体一震，我们都第一时间都懵了。他把手拿出来之后，我们就每个人都开始慌张起来了，因为那是一个玻璃瓶把他的手从这个地方滑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口子。
1: 我们大家一起轮换着来，尽量去保证这个战斗不停止。四个小时干完之后，马上休息两个小时或休息一个小时，就接着来继续干。我们整整干了一个星期。
0: 苗族的服装的腰带、红鸡蛋、西瓜、荷叶包的糯米饭等等等等，就往我们窗子里面丢。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谢谢谢谢，
2: 注意安全，谢谢。
0: 被我们救出来的百姓，他们把名字签在上面，然后上面写的有一句话：“你们踏泥而来，我们含泪相送。”这句话当时我看到之后，我的眼眶就是，忍不住，默默就流下来了。当时呢，我也看到我们队长在副驾坐着，然后就是默默地擦着眼泪。就是我们那几天做的所有的工作，吃的所有的苦，百姓们都记着。我们这个职业，我们的信仰感是很强的。我们这支队伍在人民群众最危险的时刻，能够第一个站出来，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伸出我们的手。
1: 能够顺利地完成此次的抢险救援任务，我觉得靠的不只是我们两个，或者是消防救援队伍，背后呢是有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有力的组织和动员，是各个支队救援队伍协同作战，特别是咱们榕江百姓的坚强和乐观，还有是充满团结和力量的各族人民。我们和其他的救援队伍一直都是冲锋在前，就是在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就是给受灾群众注入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0: 我驻队5年，参加各类救援任务625次，每次体能技能训练，我都告诉自己要再快一点，多争取一秒，被困人员就多一份希望。
1: 我入队3年，参与各类救援任务423次，每一次体能训练，穿戴灭火防护服，我都会逼自己再强一点，多练一分。危难面前，我就多一份底气。
0: 我们是训练场上的对手，
2: 救援场上的战友，
3: 宣讲台上的黄金搭档。
4: 无数次的一线抢险，让这两位消防员深知，消防工作不只是危难之时的紧急救援，更在于日常的安全普及和提前防范，从源头守护群众平安。
5: 锅盖可以当一个盾牌，在你的锅和你本人面前这样挡着，小心他
0: 们。之前我出过一次警，就接到有自建房发生火灾，我们赶过去，距离火灾事故地点不到300米的。

0: 一个地方，当时就堵了很多的车辆。本来道路就很狭窄，我们车通过就很困难了，而且路边它还停着很多的车辆，延缓了我们到达现场的一个速度。等我们把水袋铺到现场以后，把这个水打开，差不多都已经花了5分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当时也很快把这个火给灭掉。如果这个路口处不被堵住，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更快一点到达现场？所以我在想，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消防通道和消防安全的意识提高以后，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1: 常年身处救援一线，朱先进和李景凯见过太多因不懂安全、疏忽大意造成的意外。比起事后救援，事前的预防宣传显得更为关键。带着这份切身感悟，2025年，朱先进和李景凯搭档站上宣讲比赛舞台，想用自己的真实救援经历，把实用接地气的消防安全知识讲给大家听。
0: 我们在外面两个人一起去宣讲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讲一些比较理论的东西，他的话就会讲一些故事性的东西，用故事结合我们的理论，让群众更能够去理解到我们所给他们讲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用我们的故事去诠释党的理论，就能更好的去解释党的理论，它就不那么生硬，让大家能够去通过这个故事了解到原来党的创新理论在这一块是这个样子的。
2: 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思想，什么是中心？老百姓的命就是天大的中心。同学中的那位
1: 走出赛场，两人主动走进社区、企业和街巷，把枯燥专业的消防知识转化成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用年轻人的鲜活方式把平安理念送到千家万户。
3: 但是二次使用的时候，你收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因为灭火毯里面有很多是玻璃纤维的材质，它可能会扎到你的手。那个玻璃纤维大家都知道吧？
4: 最大的意义是啊，老百姓和人民群众真正的懂得我们的一些日常隐患，从而去避免这些隐患的发生，防消结合嘛。而且防火永远大于救火。
5: 他俩是穿上战斗服能战斗，脱下战斗服能宣讲的新时代消防员，敢言敢当敢发光是他俩最真实的写照。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把宣讲工作上的创新思路、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在队伍里面传承发扬，带动更多同志成长进步，助力打造多元化创新型消防救援队伍。
6: 一名先锋者，
7: 新时代的消防工作对消防救援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我们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也是宣传队，下一步还要参与消防间的执法，到群众身边去为群众解决身边的消防安全问题和隐患。针对于我们这个职能使命的拓展呢，大家也要能够加强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在新的使命、新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
4: 我认为的青年担当，是以现在我们青年要以创新的形式去更好的讲解，也要在我们工作内容里面进行创新，用更快速、更高效、更高能的方式去救援。只有这样不断不断的创新，我们这份工作才能让群众更加安全。
0: 我会在日常的训练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体能，在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能够跑得更快，能够更快地到达现场去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救人的这些技能上面，我也会不断去钻研，在一些极难险重的任务的时候，有人民被困的时候，能够去更好的、更快的去把他们给救出来。

从初入火场的新兵到并肩战斗的搭档，朱先进与李景凯的蜕变，正是队伍的悉心培育，战友守望相助的生动缩影。一场场生死救援，让朱先进、李景凯读懂了为民初心；一次次登台宣讲，让他们。

深知防患未然的重要。在贵阳消防队伍中，还有许许多多年轻消防员，他们肩负着救援使命和宣传责任，他们扎根基层，向险而行，以青春力量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成为守护一方平安、鲜活而坚实的蓝焰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拿票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6: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圆满落幕，本月坐标聚焦山地贵州，乘数而上。贵州金沙茅台有机酒用高粱基地迎来丰收，让我们看看匠心良农用坚守与匠心种出丰收好光景，一起感受贵州女子中长跑队伍闪耀世界舞台背后的汗水与坚韧。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搭建外贸服务体系平台，打通钱货出海通道。电视剧《乌蒙深处》韩泰两国首播，贵州优质酱酒品牌和文旅资源在首尔国曼谷举行推介。影响力正在播出。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圆满落下帷幕。本月坐标系列报道，一起聚焦这场前沿盛会。美至盛夏，爽爽贵阳如期迎来数博会。作为全球唯一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数博会十余载薪火更续，迭代进阶。这场扎根黔中大地的数字之约，激励贵州勇闯数字蓝海，抢得数字经济发展新机，在西部内陆趟出一条创新驱动的特色发展新路。
2: 身居西南内陆，连绵群山曾让贵州藏在深闺人未识。2015年，首届数博会落地贵阳，全国首家大数据交易所揭牌亮相，大数据贵阳宣言正式发布，210.6亿元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贵州在内陆率先播下数字转型的种子。2017年，数博会正式升格为国家级展会。2019年，大会签约金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十余年来，数博会年年突破，步步升级，累计落地产业项目超1600个，引资规模近5000亿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企客商齐聚。

0: 人中，共享数字时代发展机遇。全球前沿技术首发、行业专家论道、重大项目签约等一幕幕高光场景，完整见证贵州数字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
1: 我们真切感受到数博会赋予贵州的不只是短期展会热度，更是覆盖全域的深层思维变革，重塑产业格局，更新发展逻辑，彻底打破内陆地区固有的发展局限。
0: 依托高海拔凉爽气候、清洁稳定电力的独特禀赋，贵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稀缺算力优势，以慧兴业数实相融，大数据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智慧监测守护矿山安全生产，数字溯源完善酱香白酒全产业链，云端渠道拓宽钱货出山出海之路，数字治理让城市管理更加精细，持续激活实体经济新动能。立足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定位，贵州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做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打通数据确权交易质押全链条，搭建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数字通道，源源不断的数据流成为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增量与核心生产力。
1: 今天的贵州正加速从数据存储高地迈向数据价值高地，从单一算力承接基地到打造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标准输出于一体的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开放包容、向新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新路。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眼下，贵州省金沙县茅台有机酒用高粱基地迎来丰收，广袤的高粱田里，粮农正用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守护着茅台酒用红缨子高粱的品质底线。让我们一起走进茅台集团金沙县有机酒用高粱基地，看匠心粮农用坚守与匠心种出的丰收好光景。
0: 秋风习习，红粮飘香。金沙县安底镇老厂村村民沈世发种植高粱已有16年，站在自家地头，他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2: 我是从2011年开始种的，我家今年种了16亩高粱，收成呢比较乐观，一亩地呢总收入呢是在2700-800块钱左右。
0: 多年来，沈世发始终严格遵循茅台种植标准，严把种子、用肥、采收、入仓各道关口，凭匠心品质获评2025年度匠心粮农。
2: 一定要按照茅台给我们培训理念去做，做他们的种子，施他们的肥。如果皮壳啊和到一些其他的，是那种是不能入仓的。
0: 严苛标准换来稳定收益。自2002年以来，茅台持续提高高粱收购价格，远超市场均价，以保底价订单收购，彻底稳住农户种植信心。
2: 以前的价钱是3.6，哎，4.6，现在5.6。感谢茅台酒厂给我们的订单，我们吃下了定心丸，每年的收入很乐观，解决了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大家很都高兴了。
0: 看到高粱产业稳定向好，沈世发主动担当示范，带头落实标准化种植，手把手向村民传授管护技术。
3: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种植高粱的信心都不算很足，那召集百姓大家拢来座谈，进行来科普啊、讲解呀、啊，最后我们就大家一户带一户的就全部带动起来了。所以茅台集团合同收购价格的这种照顾，生活水平提高了。
0: 依托茅台订单农业优势，2025年金沙基地红缨子高粱种植规模达124959亩，销售量29968.64吨，带动24741户农户增收约3.35亿元。武隆街道65岁种植户张群慧就是众多受益农户中的一员。张群慧坚持精细化田间管护，定期清理田间藤蔓，呵护高粱生长。
4: 原来种包谷才卖1.6块，做高粱卖5.6，收购价确定了以后，我们老百姓这心头很高。

0: 情，就觉得踏实了，就对我放心了。我家今年除了我们地的狗粮，有一些健身手术就有万多狗粮，那是粮食，而且更是我们的一种希望。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中，贵州田径健儿潘双璐、邓月分别夺得3000米金牌和800米银牌，让贵州速度亮相世界舞台。从贵州到亚洲，这群姑娘正一步步跑出属于她们的传奇，也在跑出贵州中长跑的新速度。今天我们走进贵州女子中长跑队，去感受那片被汗水浸透的训练场，聆听她们用脚步丈量梦想的声音。
3: 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海拔1200多米的高原晨风还带着凉意，贵州女子中长跑队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训练。
4: 跑起来一点啊，不要慢了。
3: 14名队员，最小的13岁，最大的23岁，从800米到马拉松，他们的训练计划精确到秒。今天主项5000米的潘双璐要完成16公里有氧跑，相当于标准田径跑道40圈。
5: 接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过了，肯定是我们是要干出点成绩的。我说不能就是浑浑噩噩的，哎，让人家以为我们贵州没人了。
4: 听胸呢，注意摆臂，往后拉一点。
3: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丁长琴拿下一银一铜，那是贵州中长跑在亚洲综合性运动会上至今未被超越的高点。此后除了零星突破，在中长跑项目上贵州始终未能形成集团作战的人才厚度。2023年，张莎莎接手了这支队伍，让这支队伍出成绩，她要带领这支队伍闯过几道关。第一关是体能关。邓月主攻800米项目，进队之初他身体素质偏弱，还伴有贫血，训练成效迟迟达不到预期。
6: 可能当时就是有一点想放弃的感觉，感觉我每次会跑得好累。
5: 他老是贫血，所以老是练不动。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只要你不放弃，说那肯定就有希望，就给他调整了一年。
3: 张莎莎一边为他定制专属训练计划，一边搭配科学膳食调理身体素质，日复一日打磨之下，曾经瘦弱的姑娘蜕变成女汉子，如今深蹲负重可达70公斤。
5: 去。
3: 第二关是意志关。中长跑运动极其枯燥，特别是最初的几年，这支队伍没有成绩，没有比赛，只有日复一日的跑。
7: 有时候难受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其他的东西，可能就过去了。反正训练的时候就靠顶，你顶过去了就，是你的；顶不过去，可能你这堂课就没有意义了。
5: 那个潘双璐边哭边跑，哭你也得跑。邓月的话，跑不动就自己抽自己。有的时候想着也心疼啊，但是你没办法呀，在运动场上你不能心疼他呀，不然的话你比赛场上谁心疼他？你是对手能让他吗？
3: 第三关是科学训练关，现代体育运动离不开科学训练的加持，队伍采用有氧耐力搭配无氧冲刺的复合型训练模式，同时搭配科学膳食方案，加速体能修复，降低运动伤病风险。队伍还远赴国外开展外训，与国际选手合练切磋，稳步实现全队竞技水平提档进阶。
7: 重要的是跟教练一条心，你100%的信任教练，教练也100%的支持你。
3: 体能关磨出了根基，意志关练出了韧劲儿，科学训练关打开了上限。三关过后，这群从大山里跑出来的姑娘才真正有了站上亚洲之巅的底气。
5: 又让我的队员就不仅站到全国的赛场上，还要站到亚洲乃至世界的赛场上，我这是我的目标。
3: 目前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已经手握多项全国冠军，多名队员获得国际赛事参赛资格，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在这里迸发。
5: 特别是看一看大的这两个一拿成绩回来以后，他们就觉得来我们小的是不是更加努力，我们小的目标就是跟上他们，有的小的干掉他们，我对你们就是干掉。

0: 好的。
1: 看见他们能跑那么好的成绩，自己也想跟他们一样那么快。训练的时候他们找不住了，我们都要顶一下。
2: 贵州以票根为纽带，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实现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暑期临近尾声，清凉气候叠加票根系列惠民举措持续释放链式消费潜力。近期华为加入贵州票根经济联盟，8月7号至9月10号，消费者凭一码游贵州电子票根，可在全省83家华为线下门店享受专属优惠。今年2月，贵州推出票根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零售等场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贵州饭店是活动重点参与酒店。
3: 目前线下订房的客人呢，有不少是核销消费的客人，另外也有很多客人会主动咨询我们关于红色旅游景点的路线。
4: 我是昨天从重庆那边过来的，去看了那个电影四度，今天就正好过来这边办理入住嘛。工作人员他就给我们介绍说，那个有云产妇优惠，我们600多的房费，他最多可以减100。那个钱的话，打算一会儿就去吃一点贵州的特色小吃。
2: 依托避暑消费热潮，省级非遗酸汤丝娃娃上架推出优惠套餐，叠加票根消费券，双人套餐可直减30元，拉动餐饮消费。
5: 我们两个都是从四川过来的，这边东西挺好吃的嘛，拿着这个票根过来就顺便是来吃吃东西，可以打8折吗？
2: 针对省内企业有好货没渠道、想出海不敢走的困境，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搭建品牌、标准、供应链一体化外贸服务体系，培育外贸新业态，打通前货出海双向通道。2026年1到7月实现进出口21.09亿元。在集团帮扶下，贵州老字号贺章县农特产品走出大山，叩开海外市场大门。
6: 要准备好备货方案，要自己做一个海报，参展完成以后呢，要收集名片，整理这些，然后发邮件感谢，然后最后就是在展后30天要安排人员去跟进。
2: 贺章县农特产品开发公司负责人常玉在2026香港美食商贸博览暨香港国际茶展收获不少合作意向，这份成果源于省外经贸集团提前介入做好参展筹备。作为贵州老字号、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虽拥有优质产品，却缺乏外贸实操经验。依托省外经贸集团乡村外贸专班，今年1月底，100袋供港前玉超可乐猪香肠腊肉出口香港，实现出海零的突破。
7: 这一单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每一个环节他们都精心的指导我们去做，他们一站式保姆式的帮我们解决了，很省心。只要有外贸单，我们交给外经贸集团就没错。
2: 结合农特产品出口实际，专班提供合规指导、市场拓展等全流程服务，为企业出海筑牢底气。
7: 我晚上12点过给他们发信息，他们都会秒回的。他们会组织培训，甚至是可以把他们的客户直接介绍给我们，感觉就像娘家人一样哈。
2: 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中式是关键一步。贵州科学城依托2基地3中心平台体系，搭建一站式专业化中式服务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壁垒，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贵州拥有刺梨、天麻、石斛等优质药食同源特色资源，但口感不佳、工艺不成熟等问题制约产业化发展。科学城特色功能食品中式基地精准发力，为企业提供定制化中式服务。
8: 通过这卓越平台，我做了它的一个配方的筛选，包括萃取工艺、整体的工艺参数，进行一个熟化验证以后，它就是一个产业化量产。
2: 为深挖本土资源价值，科学城引进萃取装置等先进设备，建成专业化中式车间，同时搭建大型仪器共享中心及智能共享服务平台。
9: 中式平台呢，正好就是连接企业和科研单位的一个关键节点，来开发高附加值的相关的产品。
10: 送出去检测，来回波折送样时间，自己进入检测的话，就算7、8个样，我当天就可以出结果。共享设备，这一点是很好的。
2: 科学城还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的 DEMO 实验室，可实现科研设备智能管控，同时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升平台服务效能。
11: 我们正式起草了就是实验室的

0: 安全智能预警系统团体标准规范实验室的建设标准，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省重大科研设施及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呢，总共新增的检测服务项目1238项，公司经营合作单位512家，服务能力和经营成效呢逐步提升。
1: 眼下正值人怀酱香白酒黄金轮次取酒关键期，为保障酒企稳产优产、平稳用能，遵义人怀供电局工作人员近期入户开展巡检。
2: 我们常态化对电量酒酒企开展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建立一对一联络服务机制，在酿酒生产高峰阶段加密巡检频次，企业有用电需求做到随叫随到，全力做好酒厂生产用电保障。
1: 据了解，电酿酒是利用电锅炉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加热产生蒸汽，依托管道输送至车间，为蒸凉、取酒等核心工序提供稳定热源。相较于传统燃料锅炉，电锅炉清洁零排放，温压可精准调控，更适配酱香白酒精细化酿造需求。
3: 电力能源长期稳定，保障了生产的可持续性。以前我们需要锅炉工24小时值班，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实时的进行巡查就行了。整个电酿酒设备都是后台自动控制，能够实时的掌握和了解我们的整个能源的消耗情况，有助于我们核算成本，节约了我们的运营成本。绿电指标也是一个出口的一个标准，也是为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出口做好准备。
1: 十四五以来，贵州电网遵义供电局精准对接白酒产业用能需求，累计投入8.5亿元升级赤水河沿线供电网络，其中仁怀茅台镇等酱酒核心产区完成投资4.45亿元，核心节点110千伏美酒盒变电站投运后，全面覆盖产区核心酿酒企业，年供电量增加1.9亿千瓦时，为区域酒企稳产保供筑牢电力屏障。从天邦酿酒单车间单设备电气化改造，到头部酒企全域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仁怀电酿酒改造持续提质扩面。贵州国台数智酒业于2024年底实施油改电项目，574口窖池于2025年2月完成电气化升级，将清洁电能改造深度融入智能制造体系。
4: 根据对碳排放的核算，我们把大曲酱香的智能酿造各个环节的能耗数据呢，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建档分析，精准定位，改进高碳节点。我们引进了10千伏、23兆瓦的高压电极锅炉，电锅炉运行自动化程度更高，可以实现一键启动、全程自动化运行、全线数字化管理，10分钟可以产出蒸汽，操作快捷高效，安全性更高，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万吨，从源头上减少了碳排放的来源，全程没有废气排放。
1: 自2021年电酿酒试点启动，仁怀供电局主动前移服务关口，提前摸排酒企窖池规模、生产负荷、蒸汽需求，精准测算用电指标，量身定制改造供电方案。
5: 我们提前摸排辖区酒企生产用能痛点，实行一企一测定制用电服务，延伸至客户红线。通过实施易扩延伸项目，有效降低企业改造成本，推行电酿酒只换能源不改工艺，大幅改善厂区生产环境，契合白酒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另一方面，电锅炉的温控压控更准确更稳定，为酒企生产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1: 截至目前，贵州全省216家酒企完成电酿酒升级，其中遵义辖区115家，占比超50%，累计实现电能替代电量3.5亿千瓦时，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8万吨。作为全国电酿酒模式的首批试点落地区域，仁怀以绿色电能赋能传统酿造产业，既守护了赤水河流域绿水青山，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输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贵州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一到七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分别达10.8%、6.8%，28个行业实现正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子元件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增产，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结构优化，第一产业投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现增。

0: 增长，消费市场稳步复苏，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5%，线上零售表现亮眼，网络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0.1%。1到7月，财政金融总体平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34.03亿元，同比增长1.7%，金融存贷款规模稳步扩容，物价水平温和可控，居民消费价格、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上涨，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1: 本周贵州代表团携电视剧《乌蒙深处》及优质钱货先后在韩国首尔、泰国曼谷举办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推介系列活动。贵阳嘉应影视传媒分别与韩国京仁电视台、韩国教育电视台签署播出及战略合作协议，与泰国合作企业签署剧集播出协议，贵州文旅企业与韩泰两国旅行社达成合作，贵州优质酱香酒品牌和文旅资源集中亮相，茅台、喜酒、国台、贵旅集团等企业集中开展推介。记者从相关发布会获悉，第14届天下贵州人年度盛典暨贵商总会中秋联谊会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江苏昆山举行。活动将发布天下贵州人年度致敬人物、年度影响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贵商发展机遇主题开展高端对话，共同探讨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东西部产业协作和贵州数字经济发展等议题。
0: 本周，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贵州省法院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33180件，同比下降9.3%。2026年1月至7月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18337件，同比下降13.31%。全省刑事案件持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向好。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0: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一共就喝过两次酒。第一次是那个人跟我说他喜欢别的女人，第二次就是现在。人家都说一醉解千愁，所以我要喝，我要喝醉。喝醉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想他了，我就会快点忘记烦恼。我要喝，喝。
2: 陆阳，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很喜欢你，你说你又何必这样作践自己呢？
1: 你别再说了，来，来。

0: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唱片行的小老板，我是任东他的亲哥哥。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怕你知道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你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太喜欢你了，所以才对你这么撒谎的。陆瑶，你能不能原谅我？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
1: 来喝。
0: 来。
1: 再喝点儿。
0: 你看你喝了那么多酒。
1: 我才喝多少？
0: 你不能喝，你还喝这么多。
1: 我没喝多。
0: 陆瑶，你刚才到底听没听清楚啊？我其实不是什么小老板，我是忍冬的。
1: 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小老板，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喝多。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0: 口说无凭啊。
1: 有了。哎，等一下啊。我陆瑶绝对不会泄露家贫。家贫。冒充的事情。好，你看这样可以了吧。
0: 这可是你得签个字吧。
1: 签字。陆瑶签字。
0: 你还得盖个章吧。
1: 盖章啊，
0: 盖章才有效嘛，对吧？
1: 好，盖章。盖上了，这样可以了吧。
0: 你骗人，你这都没盖上，你到时候后悔怎么办呀？
1: 我绝对不会后悔的，家平，我跟你保证，我不会后悔的。我
0: 小心。

0: 吧。
1: 谁在外面呢？陆瑶，你怎么？哎呀，干嘛喝酒啊？一个女孩子喝得醉醺醺的，成何体统？
0: 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把你冒充的事情告诉别人的。
1: 你在说什么？什么冒充啊？我怎么听不懂啊？成这样像什么话呀？
0: 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
1: 哎，小心呐！哎呀，
0: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哎呀。

经把房门锁上，窗户跟窗帘也都关上了，那女人应该不会再突然出现了吧？不知道房叔叔跟她谈得怎么样了，她是不是答应离开了？她最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不要再出现了。

0: 闺女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学生了，学习的时候可得认认真真学，不能偷懒，听见没有？
1: 知道了，今天啊只是新生报道，还没有开始正式上课呢。
0: 爹也不懂，爹不管那么多，爹就知道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个大学生了，挺高兴，真的真的，爹挺高兴。你真光，爹有你这么个女儿，这辈子没白活。
1: 爹，
0: 行了，进去吧。嗯，
1: 那爹你也快回去吧。
0: 你先进去，爹看着你进去，爹再回去。
1: 好吧，那我走了，爹。嗯，
0: 哎，等会儿。嗯，什么东西这是？
1: 走了，爹。嗯，嗯，再见。
0: 好，进去。

0: 小心啊！就算我想他有什么用吗？他心里一直想着韩冲。 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哎，爹，你干嘛踩我花啊？哎呀，
1: 我说你个臭小子，一天到晚你干什么呀？也不回家。
0: 什么爱这个爱那个爱这个爱那个的，你才多大年纪，你懂什么叫爱？哎呀，我喜欢一个人，人家不喜欢我，你说，你不安慰安慰我，还打我，怎么了？失恋了？没，失恋倒没有，是我之前骗他，说我是这个唱片行的。
2: 小老板，我怕他不原谅我。还行，还知道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找人家赔礼道歉，把事情跟人说清楚。
0: 我说了，可是我怕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以为我骗他呢。到时候他真的不原谅我了，那我怎么办呀？人家原谅不原谅咱们，那是人家的事儿。
1: 咱们做人就得凭良心，对得起良心才行。再说了，你要真诚地跟人家道歉，人家干嘛不原谅你啊？
0: 真的会这样吗？
1: 当然啊，你想想看。

0: 有谁会喜欢一个爱撒谎的人？嗯，你要是真诚地跟人家道歉，我相信人家会原谅你。说不定啊，就因为你真诚的这股劲儿，人家还喜欢上你了呢。
1: 真的，爹，我听您话，再找个机会向他道歉去。
0: 好好干啊！有时间回家看看啊。
1: 哦，知道了，走了。
2: 爹，您慢点走啊，注意腰啊！

0: 陆阳，你怎么了？一整天呆坐在房间里也不出去。你昨天晚上喝醉了，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真的失恋了？你在跟谁谈恋爱？我怎么不知道啊？是跟那个唱片行小开吗？
1: 不是他。
0: 不是他，那是谁呀？哎呀，是谁？你说呀，我去找他算账啊！
1: 哎呀，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找他也没用啊！
0: 不认识你还是可以告诉我呀！他敢欺负你，我就去找他算账。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要出去了。
0: 哎，陆瑶，陆，
2: 原来学校是一个这么美的地方。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在这儿好好学习。毕业以后考取医生执照，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 黄忍冬，啊，蔷薇，你怎么还有心思来学校？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韩冲已经从谷家辞职了，从今天起就要搬离谷家，难道你不知道吗？
3: 什么？韩冲要离开谷家？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哎，你是不是蠢呢？因为他喜欢你啊，可是你心里只有郑定哥哥，他是被你伤透了心，所以想逃避这一切。不过话说回来，他可真是够呛的，为了你居然连自个儿的前程都不要了，真可悲。
3: 怎么会这样啊？
4: 既然老太太没事，那我真的应该走了。
5: 你真的决定不留下了？
4: 不了，我已经决定了，顾大夫。
6: 韩冲，虽然你辞职了，你也可以继续住在我们这儿啊。这么多年了，我们真是把你当成一家人看了。
4: 既然我已经不在谷家做事，继续住下去我也不自在。不过阿姨您放心，如果你们谷家再需要我，我还会回来的。
5: 对了，辞职这件事情告诉房成了吗？他同意了吗？他一直很重视你，你的离开对他的刺激肯定不小啊。其实我也一样，对你很不舍。我看着你从一个小孩一直成长到现在，变成了既上进又踏实的一个年轻人。
6: 是啊，我也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辞职呢？
4: 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
5: 啊。对了，韩冲，你之前跟我说要我查账，公司的账有什么问题吗？
4: 顾大夫，这个我真的不方便说，不过你以后一定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
5: 啊。好，多谢你的提醒。
4: 那就不打扰了，我应该走了。
6: 韩冲，有空的话常回来看看。
4: 放心吧，阿姨，我一定会的。
5: 韩冲，无论什么事需要我的帮忙

0: 韩冲，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为什么要离开谷家？
1: 我想出去闯一闯。
0: 去哪里呢？
1: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而我高中都还没毕业呢。你将来会成为一名大夫，而我呢，混得好是一名商人，混不好是一事无成。总之，咱们俩的距离啊会越来越远的，以后还是别见了。
0: 韩冲，你说什么呢？韩冲，我们两个是从小相识，一起成长，一起干活，一起奋斗。我把你就当亲哥哥一样看待。你现在说要走，说要离开，说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1: 你说够了没有？总之咱们俩就不是一路人。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去实现我的理想，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
0: 韩冲，你给我站住！
1: 我不是要故意对你这么凶。
0: 怎么可以这样？
1: 我希望正定可以给你真正的幸福。
0: 怎么可以？
1: 祝福你们。
0: 韩冲，你知道韩冲为什么选择离开吗？你知道原因？他是被你伤透了心才离开的。为什么是被我伤透了心啊？你真的感受不到韩冲对你的真心吗？也许你这心里一直都想高攀正定，根本看不到韩冲为你所做的、所承受的一切。难道这么多年了，你到现在为止还感觉不到韩冲对你的心吗？还有，我告诉你，正定是我的，只要奶奶身体好起来，我们就会成亲。我警告你，离他远一点。

上车吧。请上车吧。

0: 秀怎么上了方程的车？难道他们俩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你怎么来了？
2: 秋月，几天不见，你都瘦了。
1: 顾老太太的病情一直都没有起色，顾大夫他们也累坏了，我当然得多帮忙分担一些了。
2: 顾大夫这几天的确很辛苦，所以让我给他送了些补气血的药过来。不过你也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管再累再忙，你都要吃好喝好，明白吗？
1: 嗯。
2: 我送你的玉佩带了吗？
1: 我带了。
2: 我看看。

0: 顺，你来了。啊，
1: 我把古大夫的药给送过来了。嗯，
0: 秋月，你怎么还没把茶送进去啊？
1: 哦，是我拉着他问老太太的情况，正好一会儿我也要去见古大夫。啊，
0: 那进来吧。
1: 古大夫，
0: 古
1: 大夫，
0: 你怎么了？
1: 古大夫，
2: 哎呀，古大夫，
0: 古风，
1: 快快，
0: 古风，你怎么了？
1: 古大夫，你醒醒，
0: 你听见了吗？
1: 古大夫，
3: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0: 阿顺，快去找大夫。
1: 哦，好，
3: 不用了，我就是大夫，气虚而已，没事的。
0: 不行，阿顺，快去。
1: 哦，好，我去找哪个？
0: 随便哪个，只要医术好就可以。快去，快去。哎呀，
1: 好，
0: 我扶你起来。
3: 没事的。
0: 哎、来，
3: 没事。没事。

城里除了古大夫之外，就没有医术比较好的医生了。我该到哪儿去找呢？哎，忍冬。对了，我去找忍冬。

0: 丫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天是新生报道，不用上课。
0: 怎么了，闺女？有心事啊？
1: 爹，您怎么知道？
0: 你是爹的闺女，你有什么事情爹能不知道啊？怎么了？
1: 恒冲离开谷家了，还不肯告诉我他要去哪里。
0: 这小子要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要去追求他的梦想，还说跟我不是一路人，让我不要缠着他。可是爹，我好担心他。
0: 你担心他？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打拼事业一定很辛苦，而且他身边也没有个人照顾着。
0: 丫头，爹有点不明白了，你不是喜欢郑定吗？怎么现在又对韩冲？
1: 爹，我跟韩冲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一直都把他当亲人，只是他突然这么离开，我有点不适应，心里很不是滋味的。
2: 忍冬，忍冬。
1: 啊，阿顺，你怎么来了？
2: 顾大夫身体不适，刚刚晕倒了，麻烦你赶快去看看他吧。
1: 可是我没有行医执照，哎，我怕救不了他。
2: 哎呀，你就不用担心了，就算你有误诊，顾大夫也会指点你的，快走吧。
0: 闺女啊，顾不上了，顾家对你不薄，赶紧去。去。
1: 嗯，好。

0: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放心，我没事。你还找什么大夫？我就是大夫啊。
0: 你明明就是心力交瘁，还说自己没事。你就是太不注意自己身体了。现在也好，听听别的大夫的意见吧。我知道你不愿意，可是现在娘昏迷不醒，你可不能再倒下去了。
1: 锦衣，蔷薇现在才刚上大学，我们家还有清源堂，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你放心，为了这个家，我一定会

0: 撑下去的。
1: 谷大夫，谷大夫，我回来了。
2: 忍冬，
3: 忍冬，
2: 谷大夫，你怎么样了？
0: 你怎么来了？
2: 我叫你去找大夫，你怎么把忍冬给叫过来了？
1: 哦，我觉得镇上的大夫除了谷大夫，就是忍冬的医术最好了，而且他的为人咱们都清楚，所以我就把他给找来了。
2: 医术高明算不上，但是我绝不会给谷大夫乱诊治的。
0: 好，这样也好，我也想看看你跟展雄学医术到底有没有长进。啊，来吧。
2: 住手！
0: 蔷薇，
2: 蔷薇，蔷薇，不准靠近我爹！这，
4: 蔷薇，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爹身体不舒服，忍冬是来给他诊治的。
2: 他凭什么给我爹诊治啊？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黑医，凭什么诊治别人？
5: 是，我是没有行医执照，但是我绝对不会给谷大夫乱下结论的。
2: 住嘴！黑衣就是黑衣，还好意思大言不惭的在这儿狡辩。
0: 蔷薇，你到底在干什么？是我叫忍冬来帮我诊治的，你别管了。
2: 爹，你是我爹，你的事我当然要管了。
0: 你这样太不懂事了吧？
2: 谷大夫，难道在你眼里就只有忍冬一个人懂事吗？
0: 你，是，就只有他懂事。
2: 你，
4: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好了好了，别生气啊。
2: 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我打扰大家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忍冬，你站住！除了我，没有人可以让你走，你帮我诊治就对了。
2: 你走啊，走啊，走啊！给我出去！
5: 蔷薇，
2: 蔷薇，
0: 蔷薇，你。
4: 哎呀，好了好了，没事啊，
1: 顾大夫，
0: 没事没事，哎呀，快去追他，把忍冬追回来。
1: 顾大夫，您别生气啊，顾大夫。
2: 蔷薇，都是因为你，我爹才会骂我的。你走，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你从我们家出去。
5: 对不起，蔷薇，我不是有意的，我是听阿顺告诉我，顾大夫生病了，我才过来帮忙的。
2: 你别在这虚情假意了。这个家是我的，这个家是我的，你走，你出去。
5: 我们两个误会真的很深，我发誓，我和郑定哥真的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2: 够了，
5: 是你，
2: 郑定是我的，我爹是我的，这个家是我的，你不要再来跟我抢任何东西了，好不好？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抢任何东西。
2: 你一直在抢，一直在抢。
4: 蔷薇，忍冬是请来给你爹看病的，你身为主人怎么可以这么任性呢？
2: 阿姨，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凭什么让他管啊？
4: 如果你还是这样任性的话，就太不懂事了。这些日子你爹为了奶奶的事情连日操劳，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能惹他生气呢？
2: 好，你们都帮他说话是吧？他不走，我走，行了吧？
5: 蔷薇，
4: 站住！
2: 放手！你们为什么都疼他？为什么都喜欢他？凭什么是他？
5: 阿姨，您别说蔷薇了，是我，是我不应该来。我现在就走。
4: 忍冬。忍冬。忍冬，忍冬，真是不好意思啊！蔷薇的话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这孩子啊，真是让我们给宠坏了，太不像话了。连谷大夫的话，他现在都不怎么听。
5: 阿姨，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呢？蔷薇的话，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我不会怪他的。
4: 蔷薇，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5: 你千万别这么说。蔷薇真的很优秀，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谷老太太，我希望她的身体能够尽早康复，这样谷大夫就不用再为她操心了。
4: 好孩子，你受委屈了。
5: 没有，阿姨，我真的很遗憾没能帮上谷大夫，您尽快找其他的大夫吧。

0: 我刚刚去过药铺，你爹说你来给谷叔叔看诊，怎么样？谷叔叔好点了吧？你怎么了？不开心啊？你有心烦的事，对不对？告诉我到底怎么了？你不用管我，你快点进去看谷大夫吧。
1: 你有事情瞒着我，真的没有，一定有。是不是蔷薇又欺负你了？蔷薇她没有欺负我，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你的眼睛欺骗不了我，她是不是又跟你说了什么？对，她是说我了。我还没等进去给谷大夫看病。
0: 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蔷薇实在是太过分了，
1: 他一点都不过分，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求求你了，郑定哥，不要再跟着我了。我不希望他总是对我有误会。蔷薇的心意，你懂的。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蔷薇，我。
2: 怎么会这样啊？要再这么下去，那谷大夫身体可受不了啊！那现在该怎么办？蔷薇实在是太不懂事了，任东去帮忙他都不肯。蔷薇这孩子怎么好坏也不分呢？一天到晚。任东啊，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他们家人，那就是你展大爷。
1: 可是，谷大夫跟大爷之前有隔阂。
0: 上次救蔷薇的时候，他就一百个不愿意，这次肯定不会同意的。哎呀，
2: 闺女啊，你现在哪能顾了这么多啊？那现在你说怎么办？谷老太太就得有人救治，那谷大夫再病倒了，这怎么弄啊？这一天到晚的。看他们上次二人的比拼就知道了，谷叔叔是一个门第之见很重的人，一直以谷家医术传人为由，不肯让展大夫出手。
1: 其实，只要是能救人的医术，都称得上是上乘的医术，干嘛要在乎这些呢？就是啊，你赶紧上山，把展大夫请下来。嗯，展大爷是个嘴硬心软的人，我想他一定会帮忙的。可就是怕谷大夫不肯接受展大爷的好意啊。
0: 我看这样好了，咱们先别想那么多，先把展大夫请下山再说。你看怎么样？
2: 我明天就去把展大爷请下来。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啊，你不用跟着我去，我一个人可以的。这怎么能行呢？山路那么危险，郑定去了还能互相有个照应。
1: 爹，我一个人可以的。那展
2: 大夫的脾气你不知道吗？多古怪！你万一他不下山怎么办？郑定还能帮你跟他说说吗？一块儿去。郑定，你的意见呢？啊。
3: 身上没有钱，我只有手上这些东西。你要，你全拿走，你别害我，我求求你，别害我！
4: 瞎嚷嚷什么呀？我，
3: 哎呦，你个死老头，三更半夜的想吓死人啊你！
4: 谁没事干了躲在这吓你啊？我是在等你。
3: 等我？
4: 你今天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3: 平常也不见你回家，今天倒质问起我了。
4: 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3: 我买东西啊。

0: 所以回来的比较晚。
1: 你今天是不是跟房城在一起？
0: 哎呦，你好端端的干嘛提人家房城啊？
1: 我看见了，看见你们两个在这儿上的车，有说有笑的，你们俩是不是有事儿？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两个有什么事儿啊？
1: 哪来的钱买的这些东西？说呀你！
0: 我说，是蔷薇给我买的。
1: 蔷薇给你买的？我下午看见蔷薇了，蔷薇在家呢，她哪跟你去买钱？
0: 我们上午见了面啊。
1: 她凭什么给你买东西啊？
0: 之前她不是离家出走吗？我收留她。他就让房城来接我，请我吃饭，还给我买东西，说要感谢我对他的大恩大德。
1: 你跟他见面需要穿得这么花里胡哨的吗？
0: 好歹人家也是有钱人，我总不能土了吧唧的穿得不体面就去了吧。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哎呦，都是真的，真的。
1: 你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在街上多不安全，赶紧回家吧。
0: 啊，
1: 我去药铺了。
0: 慢点啊。哎呦，好险啊，差一点就完了。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得抓紧时间跟这个大老粗离婚才行。
2: 任东，慢点走，等等我。你怎么走这么快啊？
0: 我，因为我着急啊，所以我的脚步就不由自主加快了。
2: 啊，这山路这么陡峭，你走了这么久，怎么一点也不喘啊？
0: 因为我跟展大爷学过气功啊，所以我的体力特别棒。
2: 这气功有这么厉害啊？
0: 嗯，当然了。
2: 那回头你也教教我吧。
0: 好的。嗯，那我们走吧。
2: 哎，我实在走不动了，要不然你拉着我走吧。

0: 休息一下吧，下午再继续为娘针灸。
1: 唉，这些天来娘还没有什么起色，我真的担心。
0: 我不许你这么说，滴水都可以穿石，更何况是人呢？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她康复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啊。你再喝些茶吧，这样可以补补气。
1: 顾大夫，哎，方成，你怎么来了？顾大夫，其实老太太生病以来，我早就想来看她老人家了，可是这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今天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来，我来看看她老人家。啊，我给老太太带了些礼物。
0: 哦，哎，那天我去医院的时候，你不是在医院吗？
1: 你去过医院？哦，对。我本来想去看看他老人家，可是我怕他生气，所以到了他的病房门口我就没敢进去。哎
2: 呀，别见外了，这件事情是个误会。
1: 谢谢顾大夫的理解，谢谢。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用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

0: 心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索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瑰宝，所言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亚。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复兴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法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向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那么接下来下半期我们将会看到两位去哪里玩呢？很期待，我们一起看看吧。嗯，
6: 哎，有客人来了吗？
7: 你好，
8: 这是泰国的朋友。
6: 你好，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稻田里面是炸鱼吧？
1: 好，
6: 炸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9: 哎呀，别跑！
10: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白衣服，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1: 上山丰丰了！
4: 我要跟咱们那些多了
6: 好多。我来，
2: 你这样吃饭。
1: 哥，你看我。
6: 抓到了！好大啊！
1: 还
6: 在吗？喂！别跑！
4: 喂！好累！
6: 没有。有午饭吃了。跟我的午饭亲嘴。耶！哇！我们烤鱼吧，
0: 就在那儿烤啊！
2: 啊，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0: 那肯定是船。

0: 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1: 因为烤好了，就拿到纸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2: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3: 哦，嗯，对对对。然后就是用那个盐那个盐
2: 对，然后要把
3: 去掉腥。
1: 对对对。
3: 那当今天要把腩肉吧哈。
2: 要吗？
1: 啊，不要，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了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像，像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它也
4: 比较甜蜜。
1: 对对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4: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那种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吗？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像我们种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
4: 纯野生纯天然的，
1: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呢都一起唱。
2: 弟弟你会唱吗？
0: 你看他那个

0: 起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凤哥唱的就是侗族人的生活。
2: 欢迎你到侗族来，王家卫。
3: 你一看绝对是，
4: 真的，
3: 一看就是享受其中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5: 是啊，你看他们的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侗寨。嗯，
3: 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
6: 很可怜他。哦，
4: 心比较，
6: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吃了。
7: 哎，那吃了吗？
6: 吃了，挺好吃的，
4: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3: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6: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4: 这么极端
3: 吗？对，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
6: 对，
3: 就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1: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3月3，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3: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6: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去一起放。
3: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8: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你俩够了。
3: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出这个。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会去哪里。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1: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茶茶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4: 杨老师你好。
9: Hello，
4: 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9: 欢迎来到我们侗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4: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6: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疙瘩。
9: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

0: 大哥哦，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
1: 嗯，到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
0: 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侗族大歌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更大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侗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歌。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歌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歌。
2: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3: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4: พี่ว่านะมาครั้งนี้ชาชาน่าจะได้ไอเดียไป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บบเวลาต่อไปชาชาทำเพลงใช่ไหมเราเอ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นาะมาใส่ลงไปเนา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แบบเวล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อ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าเป็นแรปอะไรแบบมันดูแบบ
5: มันดูแบบ
4: สนุก
5: 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มีความ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ขึ้น
0: 今天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我们的传统的侗族大歌，我们一起走吧。
6: 好吧，
7: 走吧，
0: 走吧。
8: 贝拉了，
3: 有天籁之音的感觉，
2: 感觉是那种大自然的歌曲。嗯，
5: 我们的中华呀，
2: 真的传统。

0: 天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对对，我叫当地村民。
2: 我是大威，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大家
4: 后面都叫花季
2: 大威。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

0: 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龙江人。
1: 这个放很多菜呀，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就是牛瘪。
1: 牛瘪。
0: 牛瘪是很好吃。
1: 牛瘪是什么？
0: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3: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啊，
2: 来咻咻，
3: 对，
1: 哇，颜色很像凤阳冰汤，
4: 太像了，
5: 对对对对对，
2: 像，口感也很像，
0: 真的没那么辣。这鱼应该挺嫩的，嗯，
2: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田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1: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4: 哦，鱼好嫩啊！
1: 对，很嫩。我们叉叉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2: 绿咖喱，
1: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2: 尝一下，
0: 最好不
2: 尝一下。
6: 这是什么东西啊？陪你拍。
0: 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1: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7: 哇，脸都绿了，
4: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哦，
1: 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2: 尝一下，就尝尝尝一下。
0: 哦 ，soup，
2: what soup？
0: Beef soup，
1: 对，炒鸡。
0: You can sit， take a seat， and I'll give you some soup.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2: No， 它很像铁碗的。It looks like Thai green curry.
0: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 Similar.
1: 像泰国绿咖喱。
0: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4: 哇！辣！很上头。
2: I like it.
0: I like it.
1: 我让你金牛油。我还跟你叉叉是吗？那你吃多一点。
4: 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吃进去了。
1: 奶奶，
2: 好吃吗？
0: It's good, huh?
6: I like it, I like it. 我觉得我也应该会喜欢吃。
0: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2: 我那么喝了呀，我差点没喝一滴嘛，感觉的是。
0: The speciality of Longjiang.
2: This.
0: And it's made of cow poo.
2: What? What?
0: Cow poo.
2: Really?
0: It's the grass. It's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They take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2: Okay.
0: It's very healthy. It's good for you.
2: Do you like it?
0: Now I like it. When I was a kid,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hated it.
4: 他是本地人，你们知道吧？嗯。
0: 我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中国，然后就在贵州长大的。对，因为我父母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然后建了九所学校，就是找捐款，
6: 找资助。
0: 对，编的那些教材都是侗族的一些传统故事。然后从学生班出来的
6: 还有
0: 几位去上大学的，当时很少见，但现在比较普遍了。
2: 以前就一个村出两个大学生就觉得很厉害，
0: 对，
2: 但现在大家就大学生很多了。嗯，
4: 听起来好厉害，
0: 他们厉害，
2: 他们确实不容易。
0: My parents are now in Thailand, they're retired, so I came back to Guizhou because for me, in my heart, in my soul, in my mind.Guizhou is my home。
8: 我觉得大卫最终选择定居在中国，原因就是他真正的从思想里边，他就爱中国，喜欢贵州，然后喜欢身边的这些贵州的人。
1: 我也想让以后如果在中国时间够长一点了，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也想让中国人看我像中国人一样，像自己人了。
0: So let's take all this to the field. Yeah?
2: Yeah. Okay.

0: 你跟卡卡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季类活动。嗯，比方说我们有春 BA、春马、春歌、春踢，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鸡屁等等等等。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艾。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元。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八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啊，欢迎啊。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已经。
3: 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雪儿啊。
4: 哎，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0: 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5: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6: 现在是我离中国最近的时候。
0: 买房了，哎呀，
6: 你知道吗？先别走，我有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7: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得连那个工资出了吗？现在就去办啊。
6: 那走吧，快点快点。
5: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8: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0: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8: 看我的中文名字，
9: 袁世凯的袁。
1: 袁世凯的袁，
7: 跟我姓。
6: 我也是袁。
9: 叶子的叶，
0: 然后袁太太
9: 姐的姐。
7: 好，什么姐？
9: 保时捷的姐
0: 。保时捷的姐。
9: 我也申请。
10: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0: 对啊，
10: 他这个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
0: 对啊，
7: 萨尔马尼奥·艾丽莎，
9: 你有点土。哎，
3: 这个名字好长。
7: 艾丽莎。
10: 中文怎么
1: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7: 我教的好
10: 啊？是吗？
1: 又一个白眼儿，
10: 人家学的好。
9: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0: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念企业。
1: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0: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也挺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2: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3: 你在写字吗？嗯，
4: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5: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4: 还有成语，还有句子。
3: 成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4: 啊？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3: 这个，你读。
4: 这个是木。
3: 什么？
4: 木。
3: 嗯。
4: 真的吗？
3: 你读啊。
4: 木糠。
6: 木。
3: 木糠什么？
4: 木糠之意。
3: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4: No，
6: 我听到。
5: 啊，我有质疑。
4: 曾老师是这样，
7: 毋庸置疑。
6: 我
4: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3: 毋庸置疑。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4: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
5: 啊？但看着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6: 就很长的，
5: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呀、之类的这种地方。对，
8: 欧洲。而且她因为要上了她的本，买了房子，她要拿绿卡。
5: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这节目里的可一阵炫耀了，
9: 就恨不得天天挂脖子到处去走的，
5: 是，
6: 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
5: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0: 大家好，
9: 大家好。
5: 你的肚子一
10: 真的
9: 行，花熟蒂落，
5: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你整个人哇，
10: 还行吗？
5: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0: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对，
9: 厉害厉害，
5: 我们猜中了一半。
3: 你们猜在哪里？
5: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
10: 哦，
5: 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啊。
10: Elisa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
5: 他23年了。
10: 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5: 这成语用得很好，
10: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3: 练了好久了。
5: 袁叶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我是 Lisa 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5: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视频，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3: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5: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3: 那也是。
5: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的我感觉
3: 感染力很好，对，
5: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5星卡？
10: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5: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3: 一点点，
10: 他啥都不会。
3: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5: 打一个。
3: ciao。
5: 除了这个呢？
3: 再见嘛，再见 ，ciao ciao 嘛。
6: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5: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单词？
3: 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2年。
5: 你待了2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3: 确实有点太难了。
5: 你2年？
3: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10: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Ferrari。
5: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
6: 哇，一分钟。
10: Ferrari。
3: 对，很厉害，很厉害。
6: 他学2年肯定行。
10: 对，
5: 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

0: 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期待。
2: 调上整个录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3: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美不美？
0: 这是南京的，
4: 就是牛不牛？
3: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0: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5: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6: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0: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6: 好不好玩？
4: 好玩好玩呀，长得
0: 哦，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4: 直接长开了，
7: 是挺可爱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月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6: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0: 演员
1: 这个词。
0: 没有一点
6: 接老婆，
0: 接老婆，
8: 这是我老公
7: 钢铁直男，
8: 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子熙，今年1岁。
9: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10: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6: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8: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6: 我比你小。
8: 一个月，
6: 真的也是小。
8: 我是姐姐，
0: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10: 哇，好可爱。
8: 因为我找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就认识他了。
0: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这打电话。
6: 对，
11: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嗯，然后以及
10: 吐哪了？
6: 哦，哎呀，是他自己抖的，真的。
0: 没事，正常。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8: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那她其实是心疼你们。
1: 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2: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元宝哦，还真是合适哈，姓袁叫元宝。他们是也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 辛苦肯定是有的，
3: 漂亮，
2: 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2-3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回来。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闻闻屁股，还有翠翠啊。
0: 哎呀，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哎呀，他长得太可爱了。
1: 明天这个纸尿裤广告会进来的。尿裤。

0: 走，
1: 然后带他出去逛了吧。
2: 对
1: 对，其实带出去逛是舒服的。
0: 还带？我们出了下楼，你要不要带？不带就不下楼，快带起来吧。哎，真乖，走下楼喽，走，我们去下楼去给他找小哥哥去。好，走。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你点点头，西红柿还是黄瓜？
1: 随时拿着，拿着就放瓜。
0: 我没洗，没洗。
1: 他现在真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
3: 对对，很好奇，
4: 什么都想吃两口。
1: 对，知道难吃的。
3: 像我们家是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5: 我比较喜欢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1: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哆嗦咪哆。这是基因带。
6: 不知道耶，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这是我一个心愿。
1: 世界杯！
2: 哇！好，吃吧，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这个饭搞好了，忙过会吃，等一下。
1: 太好吃了。
4: 对的。
1: 多好吃呢。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特别喜欢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汤。
1: 妈妈爱我比你爱的多。Round one。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0: 情绪，准备好了没？别喊，你能不能喊？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
5: 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1: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6: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3: 那啊，你天天说我对你不好。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1: 是因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叫你拍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6: 完蛋了，真的，
3: 我没有，
6: 换我就不吃了。
7: 在边缘反复试探。
3: 行，带着多好的，还在冰箱里。
6: 对，
8: 学会了。
6: Lisa 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1: 你平常不。

0: 生我，但是不浪漫。
1: Round two，
2: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唉，啊，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3: 哇，太浪漫了！
2: 个十百千万，
0: 100万，
2: 一万。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100万，10000块钱还不够吗？
0: 一心二不。
2: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4: 一定呀，拿我一口！哎呀，真乖。
5: 每次都关啊。
4: 哎呀呀，哎呀呀。
6: 来，
7: 妈，你吃好了吗？
6: 我吃好了，吃饱了。
7: 你吃你外卖吃，
6: 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
8: 我真好。
6: 谢谢去啊，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2: 我妈每天会问她想吃什么，
9: 是的，
2: 给她单独做。对，
8: 你要不问你吗？
2: 啊，不问，从来不问我。
9: 有一次，她问我你们明天想吃什么，然后你说我想吃鸡腿，然后我说我想吃羊肉，然后第二天她给我做羊肉，没做鸡腿。
8: 但我觉得妈妈在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这么听下来
9: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8: 你们俩的很多矛盾其实因为妈妈在，
9: 是的，
8: 你有时候不太生她气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8: 在意大利，老人带孩子吗？
9: 不怎么带。因为意大利退休很晚，退休之后会带的。
8: 英国的老人会带孩子吗？
10: 小时候会带，但是他不是住在一起。
11: 像我一个美国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他们都差不多说，如果老人常年带孩子，你要付工资。
10: 多少钱呀？
11: 这个我倒不知道，
8: 可能每个家庭
11: 对每个家庭不太一样，
8: 大家自己商量。
11: 但是你得
10: 打折
11: 给，得给
10: 团购一下。
11: 就这一点，好像对我们东方家庭来说是
3: 中国会给
11: 没有办法，
3: 会补贴钱。
11: 对，
8: 对咱们都得
11: 给，往外给老人的。
12: 其实这个还是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其实你看，像我的父母就为了帮我带孩子，就很提早退休了。
8: 有一些老人甚至为了孩子叫什么老飘
11: 吧，应该是，
8: 是吧？
11: 对，
8: 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你要一个老人重新去适应，没有朋友，没有什么，就为了带孩子，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事情，还是很感谢他们的这个奉献 的。接着看看吧，看看他们俩的这个生活，这一天的生活是不是可能还没有完全看完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3: 妈，我们到了，来了！你好，我们预的时间，
14: 好的，
15: 我们来选
14: 时间的，来把风格先给选一下，
15: 对，
14: 好
15: 啊。
13: 哇哦 ，Winfrey，
8: 特可爱，哎呀，哎呀，太 Q 了，哇，
9: 这个发色，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这个样子，
2: 对，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8: 挺像的两个，
14: 对，很好，来看我 ，Hello， 宝贝来一下，对，好开心，
9: 对。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14: 来，一二三。
16: 好 ，OK， 拍照就结束，好吧？
2: 啊，谢谢，
6: 谢谢，
16: 没事，
2: 感谢，
6: 谢谢，谢谢。
13: 阿姨，等一下，
2: 啊，他给你准备了礼物。
13: 哇，你让我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6: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8: 真好，
6: 谢谢，谢谢。
15: 哇，那就
8: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2: 是的，对。
9: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17: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我拿出来，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9: 好美呀，
17: 没穿过这种红，但她这个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11: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
8: 她拍起来好漂亮，
17: 觉得自己又美美的一回。

0: 非常开心。
1: 太漂亮了，
2: 奶奶漂不漂亮？
3: 谢谢。
0: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2: 哭啥？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哇，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1: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的高血压，
2: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1: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嗯，他特地带你去血的。哇，手表。
2: 打开看看什么？
1: 我喜欢，我喜欢。
2: 最近是运动员的血压，
1: 对呀，是的，
2: 都可以的。我喜欢，我喜欢。
1: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嗯，真的很感动。我自己是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2: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好感谢。
1: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
3: 感谢心给你，谢谢谢谢，
1: 妈妈，你看妈妈脸，这是哪个？看妈妈心。你看不懂吗？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 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2: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太感动了。
1: 谢谢，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谢谢，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就是她作为外国人，她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的朋友他们都讲，我说。 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的也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她有好多优点。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笑>我觉得是我找的好，对
0: ，Lisa 经常会跟我说你应该多跟妈妈讲我爱你啊这些，但我感觉好像这个话很难说出来。
3: 就很害羞说出来，所以感谢是要经常说的。对，感觉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都要有回馈。就当你比如说你说了感谢的话，或者是对方给你说了感谢，或者是为你做了事情，你如果没有正向的回馈的话，这一切都是只有一次性满满。
4: 对。
3: 但是在教育孩子之中，肯定会。
5: 就是有一些分歧，你碰到过吗？碰到，有的时候他元宝做错什么事情，然后他会这样打手，然后我不太喜欢，因为他会模仿，然后他就是元宝打完手，他会打所有的人，明白吗？他会跟我妈很耐心的说，就是告诉他不要。
3: 然后会拿着宝宝的手去摸奶奶，说你要亲亲啊。你要这样，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看到这儿呢，也仍然是看到他们就是现在是一家四口啊，看到他们家四口的生活。但我们节目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就是我们这位外国的朋友，他会带一个他自己的朋友也好，嘉宾也好啊，亲人也好，作为一个见证。 来看看他在中国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去了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是谁呢？
5: 我妹妹，
3: 亲妹妹，
5: 是的，亲妹妹，
3: 啊，
5: 是的，
0: 我小姨子，
3: 你要这样。

0: 啊，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
1: 对，
0: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0: KTV。
1: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0: 对呀，
1: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2: 寻常都发亮，
3: 拉面，
2: 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恋爱互动，懂你。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

溯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

0: 七品客，让陪伴更简单。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斩。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而且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香气。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
1: 一出来
0: 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
0: 对吧？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
2: 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0: 好，我们先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酱。
1: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0: 鸡，今天是用鸡肝。
1: 鸡肝。
0: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1: 有。
0: 然后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嗯，
1: 对，不然有毒。
0: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1: 哦，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段。
0: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但一个是它可以
1: 量产，
0: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1: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0: 肝酱，对对对。
1: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0: 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1: 那牛肝菌
0: 是可以拿出来用。
1: 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0: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那不然你只是肝酱下去，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了一点。比较明显会把肝酱做成这个松露的肝酱。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肝酱一起吃的。要把肝放。
1: 是拿什么在泡它？
0: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1: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0: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肝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1: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些。
0: 这个没有，我们是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
1: 牛肝菌。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0: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1: 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0: 增加香气。
1: 好。
0: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
1: 哎，
0: 它怎么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你闻看。
1: 香哎。
0: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好。这些都烤得差不多，香气就很足。
1: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1: 啊，这么一点啊？
0: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1: 那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0: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给给给我。
1: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嗯。
0: 然后再不要稍微煎一下，哦，好香哦！干煎完之后，它的香气就特别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烹调猪肝或鸡肝。

0: 它反而因为煎下比较香，因为我们待会的油脂的部分，我们会用奶油跟橄榄油下去做辅助。那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洋葱待会油下去炒，补充它的甜度。
1: 香哎，
0: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知道吃到干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用这个里面带干的油脂再继续炒
1: 洋葱丁。
0: 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是做干酱的，就有自己独特气质的？
1: 都可以啊，像松露啊，或者是比如说像。
0: 反而像香菇也还不错，对，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好像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
1: 杏鲍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
0: 对吧？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

0: 比较油。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它香气就很足了。啊，
1: 真的。
0: 对，
1: 就稍微一下就好。
0: 稍微一下。
1: 它热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0: 对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胡椒、盐。
1: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0: 嗯，胡椒。
1: 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
0: 对啊。现在是感觉上有点异态，
1: 对，那一会儿会，
0: 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那吃的时候呢，你一般我们可以待会直接沾着吃，你也可以比如放在冷藏之后，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把它当成奶油来吃。

0: 乳酸菌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牛肝菌呈现的效果比较好。
2: 真的、哦？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牛肝菌。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菌
0: 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2: 就拿对不对？嗯。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2: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哼。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嗯，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2: 嗯，很香吧？嗯。那你如果说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了，你就可以当成我这个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它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锡箔纸里面，把它卷起来，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会凝固。等到你煎这个牛排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去的时候，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
1: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2: 对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1: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嗯。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2: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在这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嗯，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在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好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

0: 今天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嗯，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贵州的。
1: 哦，贵州本土的。
0: 对，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1: 嗯，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哦，香哦。果然那个火是食物最好的引爆器。哇，有水，这个青椒。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嗯，
1: 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同的青椒肉丝，我们今天用豆瓣酱来做，就叫做豆瓣酱青椒肉丝。
1: 那一般的青椒肉丝是什么呀？
0: 用蚝油就可以了。对，我们今天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嗯，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对，贵州。
1: 那从哪儿？哦，贵州本土的。
0: 对，它本来就是靠近四川，那它是用也是用二荆条下去做的。
1: 二荆条也可以变成红色吗？嗯，
0: 你有做过豆瓣酱吗？
1: 我们不是一起去过豆瓣酱厂吗？
0: 对啊，可是你是看他做啊，你有做过吗？
1: 我自己没有做过。
0: 哦，很麻烦。
1: 它这是不是要发酵啊？需要发酵吗？
0: 要。
1: 一份豆瓣酱拿到原材料，但到最后可以成为一罐我们有味道的、有香气的，就是足够拿出去吹嘘一下这我做的豆瓣酱的这么个豆瓣酱，这一瓶大概要多长时间
0: 啊？要看。
1: 要看。
0: 快的话半年，久的话8年、10年都可以。
1: 啊，这么久啊？嗯。所以其实就是这些做酱的这些应该叫工匠达人吧，或者说美食匠人，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的辛劳，才会有这么一小小罐的酱到我们的手上，背后是有很多的汗水的。
0: 你说当然现在很多是用机器啦，因为机器的原因是一个是可以大量生产，然后方便，
1: 有一些就是比较繁琐的笨拙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去替代，人工的话，这些能工巧匠就去把关一下重要的环节。哦，
0: 对，好，这边呢，我们把它拍一拍。
1: 要腌它是不是？
0: 不是腌它。
1: 啊，那是什么？
0: 要待会打水。那我们打要腌这个牛肉的时候打水，我们就用这个葱姜水打进去，它就会比较香。然后来一点点蒜也进来。
1: 多少水？
0: 来下。再来，好，你炒青椒肉丝吗？
1: 炒啊，
0: 炒。那你是先炒肉还是先炒？
1: 当然是先炒青椒啊，因为先炒肉的话，那肉就容易老了呀。
0: 那青椒不就黄了吗？
1: 青椒稍微糊一点的话，不也有那个烧焦味吗？
0: 那青椒脆呀。
1: 哦，对哦，这个菜的青，那你能怎么办？难道是先炒肉再炒青椒吗？嗯。是现场肉再有青椒吗？
0: 同时，
1: 我要一起炒是吗？
0: 但是要分批，肉先，再来是青椒。
1: 因为肉要最好要熟，青椒可以吃脆一点，是吗？嗯，
0: 可以这么说，对，对，各门各派不一样。但我的话呢，我会用过油的方式，但我会先过肉，再过青椒。
1: 好，
0: 然后基本上也不太炒这件事情。对。
1: 那你是什么？在热锅里拌一拌。嗯，
0: 对，好。豆瓣汁很重要哦。首先，我们现在先把酱汁的部分先调好。你不要。
1: 这大概是几年的豆瓣酱？
0: 这3年。
1: 3年了。
0: 哦，你很厉害哦，还会问起。
1: 刚刚不是说吗？豆瓣酱分年头吗？还有10年的、8年的。
0: 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在分。
1: 它是不是年份越久颜色会越深呢？
0: 原则上应该是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它不会只有单一豆瓣酱。它有时候甚至是年轻的豆瓣酱加老的豆瓣酱，因为年轻的豆瓣酱会带点生味，
1: 老的豆瓣酱多一些酱味。
0: 对，对，水给我点。
1: 豆瓣酱也要老少配，可以。
0: 然后来点盐，对，不要多哦。再来，再来，再来。

1: 芝麻油也给我，我会放点酱油。哦，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0: 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
2: 可以。
1: 果然是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豆瓣酱，台湾有，四川有，贵州也有，就加了一点粉是吗？嗯，让它有点芡。那待会炒的时候只是下去和一下就拿起来了。好，这个是酱汁的部分，我们调好了。嗯，然后接下来腌肉，
0: 蛋，
1: 酱油来一点。来点盐，因为它酱汁已经有了，糖、白胡椒、芝麻油，
0: 要多少一点点糖？好了，
1: 然后这边我们常会放里面会放水下来打水，让姜水冲姜水进来，哇，马上就没了，
0: 被它吸走。
1: 对，然后蛋可以放一点进来。
0: 这个时候就不管它什么颜色了，
1: 因为它是深色的，对，所以它全蛋是可以的。
0: 蛋也只要一点，四分之一就好。但如果放多了会怎样？
1: 会丑，
0: 不好看，什么颜色？糊糊，有一个糊糊的在外面。
1: 对，
0: 加蛋是为了让它第一多点蛋香，第二多点那个滑滑的。
1: 滑是还好，锁住。
0: 锁住这个味道，但多了它就丑。
1: 那现在都差不多了，你看稍微静置一下，它又开始跑出来了，就差不多肉已经吸饱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油进来，
0: 豆瓣酱的。
1: 对，那你也可以放了，豆瓣酱你要放也可以放。好，然后玉米粉。
0: 玉米粉。嗯。
1: 给它外面裹一点，不要太厚，因为不希望说吃到整个都糊糊的，像那个蚵仔煎一样。还没有加热，那这边就可以开火了。这边把它拨开，待会在里面就很快了。
0: 嗯，现在就是等油热过油。过油的话，油温就要高一点。
1: 对，没有没有没有，你要让它嫩。
0: 那多少度的这个油温区间是？
1: 你要它嫩的话，我个人觉得要130左右，140-130左右进去。
0: 有泡，但跑得快。
1: 要起来不起来的时候，那你可以稍微这个时候这个状今天的状况可以稍微140，因为我这边很多油，这边油没那么多。
0: 它会让它冷却。
1: 对对对。好，就可以拨进来。要不前之前先拌一拌。
0: 你在这里要让它全熟吗？还是不要？
1: 没有。
0: 8分就好，还是7分？大概。
1: 大概是5分。
0: 5分就好是吗？因为它现在还会再导热，对吧？
1: 对。
0: 现在它在这里还会慢慢再导一点热。
1: 把这边把它拨开，避免它一直在导热。你如果蛋放多了，刚刚在油里面就会很脏。对，然后现在温度应该上来了。好，
0: 谢谢过油。哎呦，
1: 倒出来，
0: 这么快啊？3秒钟。
1: 它就过一下油，让它有这个
0: 油亮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姜进来，
0: 借油下面一点油。
1: 对，因为刚刚那些过油，它都已经够油。
0: 蒜末。啦，我们的豆瓣酱汤，哦，香哦，

0: 个盖饭。
1: 刚刚我们是不是调了味道？
0: 对，
1: 所以刚刚我们放了一点芡粉下去，那你可以看刚刚的汤汁是不是很多，但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汤汁，
0: 都扒在我们的这个，
1: 对，都在上面。好，试试看。来试试看用豆瓣酱炒的，然后应该青椒还是脆的，肉是嫩的。

0: 脆的。嗯，
1: 能听得到这个咔咔响吗？嗯。哦，有水，这个青椒。
0: 水有青椒，嗯、
1: 肉又很嫩。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哦、
1: 嗯，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0: 对。如何？
1: 以后我炒肉我也要过油。
0: 你比如说先炒青椒，你如果先炒椒，你炒完了之后，你再去处理肉，那椒就要在那个时间它就会变秧掉，就没有那么脆，
1: 没这么好看。
0: 对，那但你肉如果你炒，你可以怎么样？肉炒的时候，你可以，你如果不过油，你可以肉先炒，炒到五分熟就可以拿起来了。对，然后再来青椒下去炒差不多，肉再拿回来拌一拌，然后我刚刚帮你先调了那个酱淋进去拌一拌就可以起来了。
1: 所以这道菜其实很讲究时间，
0: 时间是很重要，
1: 抢时间。
0: 中餐是火跟油的艺术。
1: 对，
0: 所以如何去运用油，但你吃起来你也不觉得油腻，
1: 不觉得，
0: 因为我们其实只是过油的时候把它拿掉之后，接下来我炒里面这些根本是没有什么油的，但它却可以在油里面让什么，让所有的食材都是在同时受热，
1: 而且让他们各自放光芒，不会说就是肉把青椒的那个口感抢掉，青椒有青椒，
0: 没有，因为同时受热很重要。如果说肉有的地方熟，有的地方不熟，在炒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但过油是很快，一下就把它弄好了。而且过油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油脂香会很舒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豆瓣酱，我其实一般可能在炒豆瓣酱的时候，我们在炒这个肉的时候，我们会把最后豆瓣酱再放进去，你不会把豆瓣酱放在酱汁里面。但你放进去，它炒出来就有点这种红色的油脂香。哦，对，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只要淋在饭上面盖饭是最好吃的。
1: 青椒肉丝盖饭，
0: 对，
1: 豆瓣酱味的。
0: 林晶清楚了，下次你做的这个青椒肉丝
1: 一定过油，
0: 一定过油是吧？一定好吃。嗯，好，好吃哈，是不是跟你的不一样嘞？
1: 水，这个青椒，
0: 水有青椒，
1: 肉又很嫩。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
1: 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那他老人家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我能到他的房间看看他吗？
1: 好，跟我来。

0: 古大夫，
1: 娘，我娘还是这样，一直昏迷不醒。

0: 长城来看您来了。老太太，说起来，这其实都是我的错呀。平日里我老让您生气，您才气坏了身子。您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老太太，如果这回我能留在您身边，好好伺候您，也许您就不会病倒了。这都是我的错。老太太，我求求您醒过来，顾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在等着您，只要您能醒过来，就算折我十年寿都行。老太太，哪怕您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都行啊。老太太，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惹您老人家生气了。老太太，求求你醒过来啊。老太太，
1: 大哥，我是你们之前的合作商，你肯定见过我的，你就让我进去见见何老板好不好？谢谢了。
2: 不行，哎呀，没有老板同意我不能放你进去，他如果怪罪下来我得饭碗难保啊。
1: 哎，走走走，我跟你们老板是老相识了，哎，你就让我进去见一下吧。
2: 哎，走走走。哎呀，
1: 大哥帮忙，
2: 别为难我了啊，
1: 通融一下嘛。
2: 哎，快走，走啊。

0: 老板。
1: 何老板，你好，你好，是我呀，
2: 韩冲是吧？
1: 您还记得我啊？哎呀，我这有点冒昧啊，刚才您这个门卫大哥也不让我进去，我给您打电话您也不接啊。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是这样的，现在我已经不在清源堂做了，但是我想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啊？您给我一些药，让我给您做代理吧，怎么样？
2: 我只跟方程做生意，既然你不在他那儿做了，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做的。
1: 别啊，
2: 我的中药代理权不可能交给你。
1: 哎，何老板，听我说，不是何老板，我这个能力您是了解的。再说了，您跟房叔做生意和跟我做生意不都是做生意吗？何老板，喂，你给我个机会吧。
0: 走吧。
1: 哎呀，何老板，
3: 没事吧？
1: 家平。谢谢，没事没事，
3: 我送你回去吧。
1: 走吧。啊，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3: 啊，
1: 你随便坐，我去洗个手啊。
3: 哎，好嘞。
4: 我什么地方这是？是人住的吗？
1: 哼，怎么样，挺好的吧？
4: 这怎么还漏雨啊？也不修一下、啊、
1: 这不是昨天下大雨吗？哎，坐坐坐坐坐啊、哦、坐。
4: 哎
1: 啊，
4: 你说你放着古家好好的地方不住，怎么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住啊？
1: 这不是想自己创业重新开始吗？又没钱，所以只能租这种房子，不过挺好的，白天当办公室，晚上当卧室。你看，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哎，喝杯水吧。
3: 啊，好，
1: 只能喝冷水了。
3: 啊，没事。
4: 哎呀，正好渴着呢，
1: 喝吧。
4: 哦，对了，哎，韩冲啊，我买了饼，喏，两张，分你一张。
1: 你不够吧？

0: 让你吃你就吃吧。
1: 谢谢啊。嗯，
0: 吃吧。
1: 嗯，真好吃。
0: 啊，对了，话说回来了，你说你在谷家有好工作啊，有好的地方住，那为什么非要自己打拼创业去了？哎，不瞒你说，我呀早就想自己创业，不过我跟你不一样，

0: 我妹妹知道你住这儿吗？
1: 不知道。哦，对了，
0: 你千万别让她知道啊。
1: 为什么？
0: 哎，你别问那么多了，总之你别告诉她啊。
2: 哎，说说你那个自己创业有什么打算？要做点什么？我能不能帮你啊？
1: 我还能做什么呀？药材买卖呗。从小在谷家，爹只学了这个。
2: 我爹也是做药材的，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嗯，我多少也懂点儿。
1: 对呀，忍冬他爹不就是做药材的吗？啊，哎呀，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那咱俩以后可以多交流交流啊。
2: 先不说这个，你看你这房子得好好规置规置啊，多放几个柜子。你看这漏雨你也不管，这窗子破成这样。你也不修一下，
1: 目前只能这样，先坚持一下，等以后有钱了再说吧。哎，
2: 那不管怎样你也得装啊。
3: 什么？韩冲去找你了？
4: 嗯，我早就劝他不要离开，可他就是不听我的劝告。
5: 哎呀，哎，说实话，韩冲可真是个好人才。要不是考虑你我之间的交情，这代理权啊我还真交给他。你真不应该同意他离开这儿啊。
3: 说的是啊，我也想劝他早点回到我身边，所以何老板您还得帮我这个忙啊。
5: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尽管开口。
3: 来来来，先喝茶。
0: 任东，你看怎么了？
6: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烟呢？快去看看。
0: 好。啊，任东，捂好口鼻。
6: 烟是从这里冒出来的，水水。
0: 哎呀，我的药啊！
6: 啊，这大爷，大爷危险，危险啊！
7: 丫头，你怎么来了？要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可想你了。
6: 我也是。
7: 对了，你们这两个人啊，居然把我的草药给毁了。
6: 什么？草药？
7: 丫头，你忘了，草药采回来以后都要烘烤备制的。
6: 我忘了，是我太着急了，我以为是着火了呢。
7: 好了好了。你那么大老远来看我，我不怪你啊。
0: 詹大夫，您最近可好？
7: 当然好了，我呀就喜欢这种啊闲居的生活，在山野里自由自在的。不过这次我回来以后啊，我就想这丫头做的菜，哎呀，想得我流口水啊。我好几次啊，我都想下山去把她抓上山来给我做饭吃。但是她的青春啊不能耗在这山上吧啊，所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看到你们两个终于谈恋爱了，我很欣慰啊。
6: 大爷，你别这么说，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
7: 什么好朋友啊？谈恋爱就是谈恋爱，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干嘛呀？
6: 没有。
7: 难道是谷家那个骄纵的大小姐从中作梗？
6: 不是。哎呀，您别问了，我这次上山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您说。
7: 哼，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啊？我告诉你们，我已经隐居山林了，外面世界的事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唯一的遗憾是啊，就是丫头今年没有考上中医大学。
0: 詹大夫，这点你不用遗憾了，因为忍冬他已经考上中医大学了。
7: 忍冬考上中医大学了？嗯，
6: 对呀。
7: 你不是错过了那考试吗？
6: 谷大夫跟中医大学的李校长说了一声，让我破例参加了考试。
7: 嗯，那你现在就是大学生了
6: 啊。
7: 太好了，丫头，恭喜你了。
6: 谢谢。
7: 太好了。哎，没想到那个老顽固啊还有通情达理的一面。
0: 是啊，谷叔叔跟你一样，他也很疼惜人才的，他也希望忍冬能够考上中医大学，将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夫，能够济世救人，帮助别人。
6: 大爷，我们这次过来

0: 也是为了古大夫的事情。
1: 那个老顽固，他能有什么事啊？
2: 不是他，是古家奶奶。古家奶奶得了脑溢血，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1: 老太太得了脑溢血？
0: 古大夫救治老太太多日，但是一直不见起色，所以呢，我就自作主张过来请您下山，帮老太太医治。
1: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古风那个家伙，他就是个老顽固，他为了维护他们古家一脉相传的医术，他肯定不会让我帮忙的。再说了，以他的医术，要治好古老太太也不是什么难事。你们呢，操太多心了。
0: 我们知道古大夫的医术高明，也相信他的医术，可是他现在救治老太太，把自己的身体也累倒了，他都累倒了，谁来救他们两个呢？
1: 你这个丫头说的也是啊。哎，你都来找我了，这次啊，他不让我帮，我都得帮。丫头啊，救人如救火，你们两个帮我收拾东西啊，我先去古家了。
0: 好，太好了，
2: 走，
0: 走。
3: 王大哥，把这包了撑了，就给老于他们送去啊。
4: 哎，好。
5: 哎呀，
3: 哦，对，
5: 这俩孩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去这么久还不回来，急死人了。
4: 陈大嫂，这事儿怪我了，我今天一着急，也没跟你们商量，就让两个孩子去了。
3: 我说王大哥，您这么做一点都没错。本来我也想让那个忍冬啊去找展大夫，这还没说呢，让您先说了。
5: 那就让忍冬自己去找展大夫啊。正定没事跟着去干嘛？这忍冬也是，到底给正定灌了什么迷魂药，成天缠着他不放。
3: 王大哥，你先忙着，先忙着啊。正定啊，去找展大夫那也没错。你不是一直想要正定和古家可以结成亲事吗？如果正定上山把展大夫给请下来，治好古老太太的病，这对结亲不是好事吗？
5: 也对啊，还是你聪明。
3: 好了，红丽，你先回家把房间好好整理一下，等那个展大夫一下山就住咱们家里。
5: 好，那我先去了。
3: 知道了。
5: 哎，你也早点回来帮我。
3: 哎呀，知道了。
5: 走了。
6: 王耀，王耀，我要跟你离婚。
4: 你胡说什么？
6: 我没胡说呀，我要跟你离婚。
4: 你看，这个
5: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
4: 走。
6: 干嘛走啊？你干嘛呀？
4: 出去说。
6: 我要跟你离婚。
4: 出去说。
6: 别拉我。哎呀，你拉我干嘛呀？别拉着我。哎呀，你放开我！我要跟你离婚。
4: 你抽什么风啊你？大白天你神经病又犯了是不是？还跑到这儿来闹离婚？你神经病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我没干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受够你了，我受够这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我不想要再跟你在一起，以后我们两个互不相干了。
4: 何兄，这事儿是不是跟房城有关系？
6: 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4: 你跟房城有奸情，对不对？
6: 我们能有什么奸情？你不要乱说啊！
4: 是，房城那么大个人物，怎么能看上你这种女人呢？奇怪，你就是一天到晚爱白日做梦。
6: 我什么女人啊？我可告诉你啊，房城跟我说了，他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4: 我说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6: 没有。
4: 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6: 我们没在一起。
4: 你们在一起了是吗？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6: 没在一起。我觉得我挺好的，他怎么就不能欣赏我呀？
4: 你脑子有病啊！他欣赏你，人家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是三个孩子的娘，他欣赏你啊？他瞎了眼了他？
6: 我告诉你，我们两个感情可好了，我还为他生了个女儿。

0: 全都是你和王志生的女儿，对吗？
1: 对，这都是我们俩生的女儿，怎么了？
0: 何兄，你把我当什么人？你们他妈的把我当什么人啊！
2: 王大哥，冷静点，冷静点！哎，给我冷静！
1: 怎么，你又打我呀？
0: 何兄，
2: 王大哥，
0: 你们都当我是什么人啊？
2: 冷静点！
1: 王耀，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要去追寻我自己的幸福。哎，
3: 你少说两句，别再拿火气了。
2: 别这样，
1: 让开！
3: 何兄，
1: 都给我让开！
2: 王大哥，
0: 回来！
2: 王大哥。
0: 你冷静点！当什么人啊？
2: 你冷静点！
0: 何兄，
2: 来，先给我回屋里去。
0: 十年了，
3: 去走吧。
2: 来，王大哥，坐下，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20年，20年了，他今天就这样对我。
2: 你生了气了？
3: 来，喝口水，喝口水。
2: 我们夫妻俩呀，要跟你说声抱歉。我们早知道那房城有一个女儿。但是也没想到他的私生女就是忍冬，没想到忍冬是房城跟王的。
0: 陈老板，你们早就知道他跟我老婆有奸情是吗？你们两口子是不是早知道我媳妇跟这个王八蛋有奸情？
3: 不不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别误会了。房城那会儿去北平办事之前，他抱了个女婴曾拜托我们照顾的，但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他跟王大嫂的，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那孩子就是忍冬啊，我们也是才知道。不过房城从北平回来以后，他就把那孩子带走了。
0: 他把孩子带走了？
3: 啊，
0: 他把那个孩子带走了，就应该他和那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啊。
3: 那我们
0: 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个女儿。
2: 说到这事儿啊，我还纳闷呢。当时啊，我还问过那个房城，我说那个女婴后来怎么样了？结果呢，他跟我讲，那女婴已经回到家里面，家里人照顾得很好，所以呢，我就没再往下问。
3: 对对对对对，
2: 我哪知那女婴她就是忍冬啊！
3: 我们也是才知道的，所以你千万别误会。说到这，我们还真的觉得是很抱歉，当年富贵还不小心烫伤了那个孩子，害得忍冬现在手臂上都有块疤，我们真的是很抱歉呢。
0: 谁手臂上有疤？我们家忍冬手臂上没有疤。
3: 没有。
2: 哎呦，王大哥，您是不是气糊涂了？您好好想想，那忍冬那左臂上他没有疤吗？
0: 没有，我们家忍冬手臂上没有疤。
3: 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你当年烫的不是忍冬？要不是忍冬的话，那王大嫂干嘛自己承认？我记得你明明是烫在左手臂的嘛。
2: 这事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不是，王大哥，你确定忍冬这左臂上他没有疤吗？
3: 可是你那会儿明明烫伤了那孩子。
4: 陈老板，陈大嫂，我求你们件事。
2: 你说，
4: 关于忍冬的这件事情，帮我保个密好吗？
3: 啊，这你放心，你放心。
2: 哎，王大哥。您放心，这事儿我们一定会保守秘密，不会让外人知道忍冬是个私生子的。
3: 嗯，
4: 谢谢。

0: 您真的愿意把你们公司的药品代理权交给我啊？
1: 没错。
0: 哎呀，何老板，这太感谢您了。
1: 你先不用着急谢我，我可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啊？
1: 你要交给我们公司保证金500元。
0: 500元？
1: 嗯。
0: 何老板，这我哪有这么多钱呢？何老板，您看看能不能宽容一点，保证金少一点，少一点。
1: 我让你代理的这批药品啊，都是价值1000元以上
0: 啊。是是是，
1: 就是因为念在你我是旧时

0: 而且啊，我也非常欣赏你想自己创业的这个魄力，所以啊，我才以这个金额让你带领。我还有其他的股东啊，如果降低了条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做出交代。
1: 500，
0: 我看这样吧，既然你拿不出这笔钱来，那代理的事情就算了。
2: 啊，哎，别，何老板，请坐，请坐，别着急，您别着急嘛。行，500元就500元，这笔钱我来想办法，代理权还是要交给我的。
0: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给你3天的时间去筹款。
2: 好，
0: 新秘书，等他筹到款之后，你就跟他签约。
2: 是，谢谢何老板。
0: 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好了，
2: 好的，
0: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的，好的。
0: 啊，哎，
2: 谢谢谢谢，您慢走。
0: 啊，
2: 慢走。哎，谢谢啊。
1: 啊，
2: 慢走慢走。哎，不送了啊。怎么办？我自己所存的钱，连零头加起来也只有300多块。我要怎么才能筹到这500块的保证金呢？还有那枚金戒指，可是那枚金戒指是我想跟忍冬求婚才买的，如果我拿去典当，那不就……我还在期望什么？我跟他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不如我就把金戒指拿去典当，还可以换取一些保证金。

0: 展大夫。展大夫，你要干嘛呀？我得先去通知古大夫。
1: 老太太房间在哪儿？
0: 在那儿。
1: 在那边。
0: 嗯。哎，你要干嘛呀？
2: 秋月啊，你在这傻站着干嘛呀？
0: 展大夫来了。
2: 展大夫来了。
0: 嗯。
2: 他人呢？
0: 他去老太太房间了。
2: 快去通知我爹啊！
0: 哦。
2: 他怎么会来这儿？

0: 你怎么在这里？你给我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你就是个老顽固，你知道吗？啊，老太太病得这么严重了，你怎么不叫我一起来一块医治她呢？
0: 我回应我自己的方法，治好我娘。哼，不需要你帮忙。
1: 什么你？
0: 詹大夫，
2: 顾大夫，
3: 顾叔叔，阿姨，
1: 阿姨，
0: 嗯，
1: 大爷，
0: 顾芳，我知道你能治好老太太啊。 可你也知道，老太太的病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她病情随时变化，你得随时盯着。你看看你那疲惫的样子，你还能撑多久啊？等你病倒了，谁管老太太？谁管你啊？你会不会想？
1: 这是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0: 你，
1: 大爷，好好说。您坐下。
2: 大爷，你好好劝，别跟古大夫吵。
0: 顾峰，上次蔷薇呀，我已经亲口告诉你，她是你救醒的。我只不过是搭了个顺风车，我也从来没有瞧不起你们谷家的医术，我就是看不惯你。你这个人固步自封。
2: 我告诉你，但凡能救人的医术，那就是好医术，你不要排斥，知道吗？我很感谢你啊，帮我们家忍冬。 考上了中医大学，我呢，也必须对你投桃报李。刚才我替老太太把脉，说实话，她的情况比蔷薇当初更为严重。

0: 古风你什么意思啊？老太太都病成这样了，你还犹豫什么呀？你个死要面子的家伙，万一老太太病情有变化，你这个做儿子的你担得起吗？
1: 古风，我觉得展大夫说的有道理，哎，你就答应跟他一起联手治疗娘吧。
2: 哎，古叔叔。
1: 古大夫。

0: 好吧，我答应你。
1: 太好了，
2: 这就对了。准备好你的针灸用具吧，一会儿我们两个会诊。你照我的药方到千元堂抓药去。丫头，你到厨房去把那个什么元气茶煮好了备用。
1: 好。
2: 哎呀，古风啊，老太太这次的病呢，我觉得呢应该先从这里下手。
3: 爸，我来帮你吧，你告诉我我要干什么。
1: 这些活儿你干不来的。
3: 没关系，
1: 再说了，我不想引起蔷薇的误会。
3: 我跟他又没有关系，干嘛怕引起他的误会啊。
1: 振宁哥，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3: 我好吧，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他会借机找你麻烦。我听你的，先回去。

0: 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1: 我跟你没有什么话好说。
0: 你，对，你跟忍冬就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跟我就无话可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跟你真的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什么。不过我要警告你，忍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谷家，请你好好对待他，不要再用那种不好的口气跟他说话。
0: 陈正殿，
2: 秋月，再添点水。
0: 蔷薇，我只是要提醒你，离我的正定哥哥远一点。现在奶奶没有清醒，等她醒了，身子好了，我就会和正定哥哥结婚，我们会生儿育女，幸福的过一辈子。请你离我的正定哥远一点。
3: 小姐，忍冬是来帮忙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
4: 啊！蔷薇，你干嘛打秋月啊？
0: 她是我们家下人，轮不到她说话。
4: 你有什么火冲着我来，不要对秋月生气。
0: 她是我们家下人，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
4: 哎，蔷薇，不要啊！
3: 你干嘛打她呀？
5: 你们在干什么啊？忍冬，你身上怎么都湿透了？
0: 没事，阿姨。
5: 发生什么事了？秋月，你跟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别说。
3: 小姐莫名其妙地泼忍冬水，还警告他不要缠着陈正定。然后我替忍冬解释，小姐就打了我一巴掌，忍冬替我挡着，小姐就又打了他一巴掌。
5: 蔷薇，秋月说的

0: 真的吗？
1: 是，我是打他们，那又怎么样？你，
0: 你怎么可以打人呢？他们都是过来为了帮咱们谷家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娇蛮，这么任性呢？
1: 你又不是我亲妈，你管得着吗？
2: 阿姨，对不起啊，都怪我，因为我他……
0: 这不关你事，是蔷薇无理取闹。忍冬，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不跟蔷薇计较。如果蔷薇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嗯，我会找机会跟她好好谈谈的。
2: 谢谢您，阿姨。
0: 哦，对了，展大夫让你把熬好的元气茶给送过去。
2: 哦，我知道了。阿姨，秋月，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才让你挨了一巴掌，让你受苦了。
3: 没有，受苦的人是你，你老是要平白无故的受他的欺负，他就是这么又骄纵又蛮横的，难怪陈正定不喜欢他，只喜欢你。
2: 这话千万不能乱说啊，要是被蔷薇听到又没完没了了。好了，展大夫让你去清源堂拿药，你都拿来了吗？
3: 还没来得及呢，我准备来拿篮子的，这不刚好碰上了吗？
2: 好了，你也快去吧，早去早回。
3: 嗯，那我先走了
2: 啊，去吧。

0: 到底该不该当了这枚金戒指。我
1: 韩冲，
2: 阿顺，
1: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最近怎么样？
2: 还行吧，只不过刚开始总会碰到一点困难的。
1: 那肯定，万事开头难，何况你是自己创业，肯定难上加难。不过我相信以你的干劲，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番成绩。
2: 谢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
1: 那当然，你韩冲嘛。
2: 这小子。
1: 哎，不过你在这儿干嘛呀？
2: 何老板答应让我代理他们家几样中药材，需要保证金，我呢没那么多钱，所以只好把这枚金戒指给当了。啊，
1: 这是金戒指呀？
2: 当然，纯金的。
1: 哎呦，我记得我问过你，买一个戒指要多少钱？哎，没想到你比我先买了。不过，你买这个戒指干嘛呀？
2: 啊？
1: 哦，要跟人都求婚了？哎，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他求什么婚啊？真是！
1: 你就别跟我装了，咱俩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啊？我早就知道你喜欢忍冬了，就是没好意思说出口。
2: 是，你说的没错，我是喜欢忍冬，可是他喜欢陈正殿，他根本不喜欢我，所以这枚戒指一直都没有机会送出去，所以就打算当掉。
1: 他喜欢陈正定
2: 啊？
1: 难怪我老看他们俩走在一起。不过我听说了，陈正定已经和蔷薇都合了八字了，他们俩结婚是迟早的事儿，我觉得你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千万别放弃啊。
2: 好了兄弟，谢谢你安慰我，没事，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男人嘛，事业最重要，得有钱。
1: 对，
2: 没钱什么都没有。走吧，我当戒指去了。
1: 哎，等等等等，你要当多少保证金？
2: 100多块吗？
1: 100多块我有啊，你跟我回清源堂，我去拿去。
2: 哎，别！你的钱我真的不能用，这些钱啊，肯定是你将来跟秋月结婚用的，是吧？走吧，谢谢啊。
1: 哎，你就别啰嗦了，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啊？我都说了，我自愿借给你的。再说了，你挣了钱以后多分点红给我不就好了吗？走吧。
2: 哎呀，走吧，这不合适啊，这。
1: 哎，走吧。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拿钱。
3: 哎，阿顺。哎，韩冲，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

0: 这是120块钱，你看够吗？
1: 120块钱啊，还差30块钱
0: 啊？还差30啊？
2: 你们在说什么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早就在那边取药了，是你自己没有注意我。
0: 你取药干嘛？
2: 是展大夫帮古大夫医治老太太，给开了一个新的药方，让我过来取药的。
0: 你是说展雄展大夫？
2: 对啊。
1: 那太好了，如果能结合两位大夫的医术啊，相信老太太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0: 就是，不过也是真巧，展大夫正好下山。
1: 是啊。
2: 不是巧合，是忍冬跟郑定他们去请展大夫下山的，忍冬现在还在家里帮忙呢。
0: 汉冲，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啊？
1: 算了吧，我还是想办法筹我的保证金吧。哦，
0: 对啊，你还差30块钱呢。
1: 是啊。
0: 韩冲，你等着，我有办法了。秋月，跟我来。
2: 我
1: 还有办法。任冬现在在古家帮忙，陈正定陪着他去山上找展大夫，那现在应该也还是陪在他身边。
0: 秋月，你把我送你的玉佩先给我。
2: 你要玉佩干什么？
0: 我要拿去当了，帮韩冲创业。
2: 不可以，那是你送我求婚的礼物，怎么可以拿去典当？我不要。
0: 秋月，韩冲现在需要保证金，就差30块了。这样，咱们先借给他，等他挣了钱，把红利分给咱们，我给你买块更大的。
2: 你为了帮他，居然要将我们的定情物都拿去，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秋月，这哪是过分呢？你想想看，以前咱们在清源堂遇到那么多困难，都是韩冲他在帮我们，然后现在他遇到困难了，咱们能不帮他吗？秋月，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不是吗？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块玉佩，我答应你，等我挣了钱，我一定买块更大的给你。
2: 玉佩我是不会给的，韩冲他也是我的朋友，差这30块钱，我来借给他吧。
0: 谢谢你，秋月。韩冲，这是30块钱，
1: 这钱是……
2: 阿顺本来要拿我的玉佩去典当的，现在我知道你有困难，就把我存的一点钱拿出来。
1: 这是你的钱呢、啊、这不行不行，你收回去，我肯定可以拿的。
0: 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之前都是你帮我们，现在你有困难了，我们也该帮你啊。
2: 对呀，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阿顺说了，等你公司赚了钱就会还给我们的，除非你不把我秋月当朋友。
1: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的恩情我不会忘记的。
0: 咱们都是好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的。不过韩冲，你这公司要做起来了，可得拉我一把，我也不想一直当个打杂的呀。
3: 你这话就见外了啊！你们放心，将来我的公司要是有所作为，你们两个都是股东啊！
0: 太好了，我已经是股东了。秋月，以后我就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
2: 什么叫你让我过上好日子啊？韩冲都说了，我也是小股东啊。
0: 对对对。好了，韩冲，既然钱已经凑齐了，你就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1: 对，我要走了。
0: 我也是股东了，哎，我也是大股东了，
2: 我也是。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喂，你单子送完没得嘛？我们走蒙古的赤罗河，好久没聚了。
2: 你们要坐里面吗？兄弟去拿吃了个不？吃了个往里面请啊！再见，改天又来。吃了个是吧？
3: 我姓刘，我叫刘翔。平时朋友们都称呼我为大胖。
2: 好嘞好嘞，拜拜。
3: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胖刘老高。我家老高分为熟老和生老两种。熟老是先爆炒再上老高老。
4: 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5: 炒制过的菜品有这个炝锅的香味，
6: 就上来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到。
5: 嗯，哈哈哈哈哈。
3: 晚上。哦，要得。猪肉好吃的关键是在于我秘制酱料，我秘制酱里面有豆瓣，有啤酒，有蚝油，有甜面酱，这些二十多种调料配成的。最后搅拌均匀，装好，炒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熟肉里面最受欢迎就是肥肠了，把已经卤好的肥肠配上最佳搭档青红椒、洋葱、芹菜，青红椒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芹菜解腻的，洋葱也可以激发肥肠一个香味，然后再加入我的秘制酱料调味哈，一定要炒到六七成熟。然后再稍微落锅里面落哈，这样口感吃起来才是最好吃的。
5: 肥肠的本身的味道也有，还有没有那种吃的比较油腻啊？非常有嚼劲，回甜回甜的感觉。
4: 我平常是不爱吃肥肠的，但是今天晚上吃了不少。
6: 一定要配这个。

0: 生菜才好吃，再加一片肥肠，然后包起来，非常香。
1: 老姜豆腐是省内的代表，不用炒，直接刷油上毛锅了。我家的八姜豆腐用的都是从安顺拿的手工豆腐。
2: 它的那个八姜豆腐里面那个姜非常的多，一咬的话就是会爆出来，口感非常好，也非常的嫩，
0: 入口即化，然后嫩的感觉。
3: 咬进去的时候会有那种豆汁儿出来的那种感觉，烤的外面又比较焦，里边又有那种嫩嫩的豆腐汁的那种味道。
4: 他要是包浆豆腐你不注意的话还容易有点烫嘴。蛮嫩的，他豆腐确实很嫩，就有一种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车哥车哥出来看到啊，哈客人点外卖我看送个过来过来过来。毛果热的才好吃嘛，所以客人点了外卖我们都要给他送过来。有时候老板过来的时候就跟外卖员一起送，慢慢就认识了很多送外卖的朋友。辣椒面和蘸水都是我的独门秘诀，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送过来的时候客人都会让我给他们多拿一份。
5: 我们的秘制辣椒，一种是小米辣，一种是子弹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本地的大方咒辣。坚果入其中，感觉这个坚果的这种香味哈，或者辣椒的辣味，啊，其中一种融入，口感又香，回味又好。蘸水的话也是有个秘制辣椒酱，搭配起折根，可以配葱花，也可以配野葱，再加上炒豆啊，加上河油，啊，这个蘸水就是河油萝卜，麻辣鲜香。
3: 然后就中间那个蘸水让我们觉得惊艳，
2: 它很浓，而且是热的。
4: 因为它的辣椒面里面有很多坚果，吃起来有很多那种层次感，
2: 吃到嘴巴里面，然后从你的鼻腔到达你的大脑，让你魂牵梦绕这种感觉，
3: 非常味加着一点那种麻辣的清香，就是吃了还想吃。
5: 我是啷个呢？我原来搞个外卖店，体会到这种外卖员的不容易哈。然后我自己很多东西就不会说太给计较。
4: 以前跑单的时候也认识到他了，我见到他单的话，就一来二去就特别熟了。
6: 后面玩得很近嘛，又没有什么架子嘛，
4: 这东西只能说是缘分吧。
7: 我们集体送餐的时候，不管你下冰雹大雨，全身淋湿了都是拼命扶着餐，自己啊那是无所谓，但是餐不能随便拿走，那个送餐真的是很辛苦的，
8: 跑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把他客人的餐撒在那餐那个盒子里面，然后我说赔他钱，他说不要，他说做外卖不容易，因为下大雨。
9: 这件事你一直记得
8: 的？对，一直记得，那肯定记得。
7: 兄弟们，干个干个啊！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明天还是有盼头的。我要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10: 干杯！
11: 选室友吧，因为我和我室友住一起啊，只能选他。
6: 我叫罗杰，我做外卖大概2年多了吧，人是我哥，两兄弟嘛都住在一起，然后他又比较爱喝酒，然后就两兄弟喜欢一起喝酒嘛，吃点好吃的。98年的，有女朋友都不选他了。
12: 我叫罗翔，我现在在做一名外卖小哥，当然和自己的女朋友啊，这个。
13: 我叫杨静，我的职业是一名外卖小哥，我肯定适合我家人啊，我老婆孩子。

0: 那点外卖的话肯定就女朋友呗，在家肯定要甜一点嘛。
1: 喂，圆圆，罗宾怪谷那家胃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喝火汤噻。
2: 我叫爷爷，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胃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店，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吃胃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3: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4: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5: 有蛮多朋友说这个位置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6: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7: 不是不会走，是走不出来这个位，因为我们缺少了这个位吊子。
8: 来，还在排骨呢。
2: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烤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七八种汤。排骨汤是巨大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9: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2: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舀，用高压锅舀，把藕舀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哈。
10: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的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11: 都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12: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13: 炒的藕和那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2: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14: 你不是你搞的人少啊？
15: 到俺们儿放，俺们儿放。
14: 你们看上哪里？放你看上哪里？
16: 哎，是不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基本没少？
15: 哎，蛮少。
17: 我们。

0: 还忙呢，真是。
1: 有人刚刚坐下去，
0: 刚刚
1: 就来了来客人了。
0: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1: 吃了我的汤，说好喝，很开心呐、啊。
2: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胃最近生意慢吗？听过八兄弟了，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主要是炒汁啊、烤鱼啊，这个都做。里面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4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头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铺上蔬菜，淋上汤汁，端给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泥，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鱼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木耳、肉香、豆花等，木耳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实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
2: 比较润滑，吃过后有点回甜的。
3: 它不是那种

0: 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嘛，但是吃不到上瘾。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海里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哈！
2: 发财了吗？
1: 生意兴隆，发财，发财，发财！
2: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1: 生活不容易啊，但是要坚持，坚持啊！
3: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
4: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5: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中介店长。
6: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要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痛的东西，因为我就是从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7: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人，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8: 我是打工人。
9: 我是打工的，
8: 是保险行业嘛。
9: 然后我做的是美业，
8: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清闲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10: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树博会，主宾省广东携多家企业参展，瞄准贵州算力、数据、制造等资源。来看报道，树博观察在广东展区遇见贵州机遇。
1: 与会嘉宾热议资源经济，聚焦依托场景，激活算力数据价值，推动数据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我省印刷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去年研发投入4.66亿元，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相继投用。
1: 桨板逐浪溯溪探险，贵州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动能。
0: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上海颁奖，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荣获报告文学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汇聚372家中外企业，聚焦资源经济、人工智能。

等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创新成果，搭建全国数字产业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数字经济规模连续九年全国第一的广东省

0: 的，希望能够给我们提供更便宜的算力。
1: 这家视觉大模型企业从文生视频模型到世界模型，几代产品多次登顶全球榜单。
0: 2024年，我们的文生视频大模型流量是全球第一。开源之后，全球有40多个国家的程序员来给我们提供各种模型优化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每一代的新的模型都能够保持世界级的地梯类的领先。在 AI 的时代，没有人能做完所有的事，大家都要合作的时代。
1: 贵州生物、交通、气象、地质等优质数据集是企业最关注的部分。
0: 模型的能力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数据量和高质量的数据集来决定。贵州就是要把数据的资源、数据的资产持续的做大做强，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优势。
1: 隔壁这家主攻闲置算力调度技术的企业更关注贵州算力建设。
2: 算力的价格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次来也是跟贵州当地的企业和政府来做对接，将我们这一套技术能够赋能到本地的算力当中，灵活地给它调起来对外去服务。
1: 再往下游，这些广东制造的机器人已经应用在银行、医院、商超办理业务，企业对未来的机器人规模爆发充满信心。
3: 从前瞻一点考虑的话，需要把一部分能力放到我们贵州，一方面是成本，另一方面是广东地域有限，需要把精力聚集在软件相关的，也就是大小脑相关的这些能力的不断迭代上面。跟机器人本体制造相关的，需要让贵州来承接，然后大家形成合力，一起走向海外，这才是一个优势互补的一种状态。
1: 参展的不少广东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数博会，看好贵州的算力底座、数据供给、产业制造与市场应用优势。而这些契合点早已明确在今年3月粤黔两省数据部门签署的战略协议里。广东研发加贵州使用，广东总部加贵州配套，广东引领加贵州支撑，打造数字领域东西部协作新模式，激活数字潜能。2023年以来，贵阳、贵安与广东合作项目已达222个，协议投资额858亿元。深化与华为等广东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在本届数博会举办的华为云 B2B 企业节上，随着企业及智能体从能思考走向能执行，成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新重点，数据和场景继续成为众多企业在前合作的焦点。
4: 贵州一定要走向高附加值的数据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国际救援服务、气象服务，或者是供应链的一个预测服务等等，这是我们贵州的一个优势。
5: 面向场景啊，像那个文旅景区啊、政务服务啊，贵州也是优势行业。现在有了智能体之后，这个服务的水平还可以再提升一个档次。
1: 活动现场，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贵安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中心正式成立，各方将围绕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生态培育、千行百业数字改造等深化协同。
6: 我们把大量的智算的算力在我们贵安云上城的这一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高效的生产 token， 希望从贵州贵安这一个地方开始，使能好企业用好 AI， 面向医疗、政府、金融、科学计算等等各个行业来发展 AI 的落地，走向海外。
1: 本届数博会上，资源经济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焦点。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顺应这一发展态势，依托场景建设激活数据算力价值，壮大资源产业链，正成为各地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资源是人工智能理解世界的最小单元。在资源专题交流活动上，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模型综合能力越强，资源生产的效率越高，输出内容的逻辑性、准确性和质量也更优。资源也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当前资源产业链条上已聚集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数据服务商、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资源工厂形态。
7: 随着资源产业链越来越成熟，规模化发展之后，资源的单价成本会降低，所以老北京会拥有的会更便宜。人工智能对于它提出需求的反应速度会加快，同时呢，精准性会越来越高。
1: 与会嘉宾认为，资源经济正是围绕算力高效调用与场景精准匹配所催。

0: 生的新经济形态，要推动算力进入场景、服务产业，形成增量，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采集土壤的生产数据、气象数据、产量的数据、模型的数据，在作物的不同的苗期、成长期进行合理的浇水、施肥，就能够保证作物在同样的这个条件下，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能够产出最好的一个产量。目前这套模式在整个新疆呢，我们已经推广了600万亩。
2: 打造的一款文旅产业的 AI 加大数据产品，通信、文旅、气象、电力还有地图数据融合起来，提供了一整套的数字化文旅解决方案，涵盖了我们全省31个热门景点以及3条经典路线的折扣和优惠。一个智能体的话，相当于5到10名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
3: 贵州大数据战略政策也出来的比较早，吸引很多中小企业对这些授权的数据进行应用。比如说今年贵州省的这个旅游是全国最热的，很多新的场景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的，旅游数据、人流、消费、目的地等等，我们贵州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来。
4: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8月29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郑立出席并致辞。8月29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AI 加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副省长罗强出席并致辞。
4: 8月28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移动云公司、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集团等20多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此次入驻主体涵盖电信运营商、云厂商、第三方算力服务商等。此次由国家数据局牵头搭建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可统筹资源，打通孤岛，破解跨服务上调度壁垒和异构算力管控难题，实现算力资源的标准化互联与一体化调度。
5: 原先比如说本地的用户登录到本地的这种算力服务系统的话，那他可能调度的那个范围是有限的。如果是咱们一个用户在贵阳去登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话，他能看到全国整个的他可使用的这个算力，他也可以去选择本地的、外地的算力，甚至智能助手去帮他去配置算力，一键生成订单，他就能在全国范围内去调度他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算力。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该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已有145万 PLOPS 智能算力被纳入监测范围，全国超60%智能算力已实现统一监测。
0: 今天是2026数博会的最后一天，但在一二展厅内，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责任公司主办的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依旧人气火爆。现场除了近300支参赛队准备比赛路演外，还有投资机构举办主题宣讲，吸引众多专业观众观摩。
6: 透过贵客松这样的活动来到现场，选择了传统赛道二项目，是特别针对 AI 跟白酒的结合，帮助到这边的白酒产业链，不光是大厂甚至是中小企业找到真正可以出海的客户
7: 啊。我们是总部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科创生态组织，这次贵客松就有非常多的场景和想要用 AI 来赋能行业的一些年轻人，就非常期待他们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有机会去做一些投资。
0: 本次比赛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文旅、特色产业等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参赛群体涵盖高校学子、行业工程师、科创创业者等，经过连续72小时头脑风暴、代码编写与方案打磨，优秀项目赛后将对接贵州本土产业资源，
8: 依托新区的产业场景和政策优势，我们开放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支撑选手集中共创，让创新成果落地生根。
0: 聚焦 AIGC 技术在视听领域的创新应用与产业落地，数链蓝山致富产能数创视听交流活动昨天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 AI

0: AGC 产能创新中心项目发布，云观湘运数字村台项目启动，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 AIGC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还分享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视听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多元思路。
1: 贵州有两方面的先天的优势，一个是我们在算力方面硬实力已经成为西部算力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另外贵州也是我们文化资源的大省，这也是在 AIGC 时代发展视听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以往的一些成果能够带到贵州来进行复制，和贵州一起来共建科技向善、智能求真、文化向美的一个文化新生态。
0: 作为全国首个数字化文化产业生态村落，小蓝山已纳入国家级视听产业园核心基地。截至2025年底，园区集聚数字企业48家，年产值达8.57亿元。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印刷业数字化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推动形成骨干特色企业迭代领跑、规上企业稳盘升级、中小企业分布递进的印刷业数字化贯通体系。数据显示，去年贵州印刷行业实现研发投入4.66亿元，同比增长136.99%。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的投用，助力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
2: 临近开学，在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材教辅核心印制基地，300多位工人两班倒，24小时满负荷生产。这个暑期，企业接到的教材教辅生产订单达4200万册，需要在8月底完成交付。
3: 因为人教版的教材4、5、6、9年级的改版，内容的审核非常严格。去年同期是6月13号，今年我们是6月28号才接到生产任务。为了确保破件照书人手一册，我们采取了轮休基补勤的作业模式，每天可出书80到100万册。
2: 生产周期缩短15天，意味着每天要比去年同期多生产近5万册才能完成任务。企业承诺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底气，就来源于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
4: 引入色彩管理全流程数字化新工艺，时间缩短了60%，纸张的消耗也降低了50%左右。
5: 近两年在数字化智能化上的投入将近800万，通过引入在线视觉检品、智能校订联动、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实现订单排产、过程控制、质量检测、成品溯源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占比的话能够达到80%以上，准备再投入近700万用于升级改造。
2: 在政策引导下，省内骨干印刷企业主动顺应行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去年，包含贵州新华印务在内，全省印刷总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规上企业共有55家，比上年增加5家。数字印刷也满足了邀请函、画册等小规模定制化的订单需求。这家专营数字印刷的企业，今年上半年采购了一台新设备，对普通印刷的4个颜色进行了叠加，可实现11色光色打印。
6: 从 CMYK 4个颜色增加了2个组件，改变颜色的情况下可以印到7个颜色，做精致化长度可以达到1.2米。传统印刷起印量一般是在500本左右，数字化印刷1本也可以做。
7: 今年年底以前完全完成我们新厂的更新和建设工作，规模会扩大3倍，采取多元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将投入近1000万，引进数码印刷设备和生产线，提升数码印刷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
2: 目前，贵州共有700多家印刷企业，其中46家专营数字印刷。去年，贵州印刷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超105亿元。
8: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贵州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旅游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迭代升级，持续做热文旅消费。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深挖田园旅居康养资源，推出稻田抓鱼、观光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9: 参观了万峰林景区，体验了很有特色的民宿，很惬意，很悠闲，气候非常的舒适。
10: 抓了11条鱼，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我很开心。 除了野趣游

0: 玩项目，游客还可以在乡愁集市的疗休养基地体验膳食养生、中医理疗、布依族扎染等特色项目。
1: 客人都会来体验做一件独属于自己的围巾啊 T 恤，让自己有一个纪念品。七月份我们接待的民宿游客已经接近300多人。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满目翠绿的家榜梯田吸引不少外省游客前来观赏，自驾游客占比超90%。景区推出蜡染香包制作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景台同步配套书吧与咖啡休闲区，让游客尽享山野慢生活。
2: 点了一杯咖啡，坐在这里看看这里的树木，看看这边的梯田，瞬间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宁静。
0: 来到六盘水市高新区的这家农场，麦田、花海、树屋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露营基地配套儿童游乐区、烧烤美食区、露天 KTV 等设施，让游客尽享一站式山野休闲体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推出桨板冲浪、水上城堡等清凉业态，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3: 感觉很放松，风景很好看，可以拍照和中国的茶，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4: 这里的风景山水如画，项目都很好玩，下次我会带着我的朋友来这里体验一下。
0: 遵义市绥阳县观音岩景区依托森林山水资源，开发溯溪、飞拉达、洞穴绳降等户外挑战项目，兼顾亲子休闲与硬核探险。
5: 贵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溪水也非常的清透，
6: 打造洞穴加溪降一体化特色线路。上半年溯溪探险项目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
7: 8月28号晚，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现场为第9届鲁迅文学奖35篇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奖。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斩获报告文学奖。
8: 能够获得鲁奖，有高兴。我也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贵州的读者，喜欢《遵义三日》这本书。
7: 《遵义三日》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搭建了动荡乾坤3年多的磨难造成遵义会议，扭转乾坤3天的磨龙完成遵义会议，锦绣乾坤3个多月的磨合圆满了遵义会议3层叙事框架，以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形式书写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
8: 《遵义三日》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机形势，描绘了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象征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也描绘了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敢于讨论失败、直面错误、自我革新的无限勇气。
9: 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关爱服务活动，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0: 在贵阳市花果园儿童成长中心，趣玩相伴、快乐出发暑期关爱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玩游戏、做手工，开拓视野，锻炼动手能力。
11: 做了许多有趣的小游戏，还认识了很多花草小知识，自己动手做了马赛克的花瓶，非常有成就感。
10: 在黔西南州新义市，30组亲子家庭诵读经典，共同签订亲子共读承诺书，以书香厚植优良家风。在铜仁市玉屏县，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学习箫笛吹奏，并走进社区拾捡垃圾，在实践中涵养文化自信，树立环保理念。
12: 我学会了怎么吹小星星，和小伙伴们一起吹，玩得很开心。
13: 希望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侗乡非遗魅力，在实践中增长见识，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10: 在黔东南州丹寨县金泉街道儿童之家，30多名青少年在老师和志愿者指导下制作扎染作品，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14: 我把染好的布做成了漂亮的小挂件，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
10: 暑期以来，全省各级妇联共开展儿童关爱活动上万场。下一步，全省各级妇联将持续整合资源力量，常态化推进关爱服务，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近日，贵州开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各地大中小学积极组织师生观影。8月27号，贵阳雅礼高级中学的900多名高一新生集中观看四度，师生们在光影中回望烽火岁月，真切感悟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凭借坚定信仰与顽强意志，浴血突围、攻坚克难的精神。
1: 看完四度之后，画面感对我特别印象深刻，这样的影片我觉得是更有意义。
2: 我们应该要学习这种精神，不惧困难，走好自己的青春长征路。
0: 广东省中山市城市推介展销活动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万达广场举行，汇聚来自广东中山和贵州六盘水的70多家企业，超500款产品，涵盖智能制造、特色农产品、岭南美食等。
3: 展销不只是卖产品，还要树立我们企业的品牌、市场共赢、渠道拓宽，构建起我们跟贵阳六盘水东西部协作的广阔平台。
0: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陈勇、杨胜林等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31日至9月4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报道，2026世博会在贵阳举行，聚焦资源经济、人工智能等，集中展示算力、数据、大模型等领域前沿成果。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报道，时下毕节市贺章县韭菜瓶景区的10万亩野生韭菜花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观赏。
5: 贵州省2026年酒类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日前在遵义仁怀市举行，通过理论加实操形式检验参赛人员专业知识储备和实操规范。
6: 黄白铁路一标段新发隧道日前安全贯通，下一步将转入隧道附属结构施工，同步推进路基桥梁建设。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我们对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1: 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

0: 这个薄荷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痛了，受不了。
1: 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1: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1: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1: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1: 是
0: 这地方
1: 薄荷城。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2: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2: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的，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1: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潮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那我先拍张照。好，
3: 手机
4: 上，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3: 来来来，
4: 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4: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3: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1: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4: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1: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

0: 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六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2: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3: 老板，加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
2: 嗯，
1: 这个很爽，
2: 很豪气，在这样吃起来。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嗯嗯，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
1: 嗯，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啊东南亚那一带去。嗯，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嗯，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嗯，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一百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蚝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蚝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蚝。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蚝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的，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嗯，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嗯，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茄番茄汁的那个茄汁
0: 啊，
1: 大概17世纪的时候

0: 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1: 原材料，
0: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1: 您可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雨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4: 这里搞，
0: 谢谢。
4: 这里搞，
3: 又吃这里搞。
0: 好，我来帮你摘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好
3: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4: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4: 就是 tea，
2: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啊，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4: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七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整啊年轻啊，整三年的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0: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1: 菱芹，
0: 菱芹，
1: 第一次见到。
0: 每年的大概是七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七月半，
1: 对，
0: 七月半到八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2: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0: 吧。吃一下，对。
2: 嗯，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0: 很丰富。
2: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十八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1: 华侨带回来。
0: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她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2: 不同的风土。
0: 对，嗯，
1: 对。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3: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0: 啊，也讲高一点，现在就来年轻。
4: 我现在还是爱吃什么来塞啊？
0: 别砸了，来
4: 年轻。
1: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0: 对对，
1: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不可见，
0: 是
1: 吧，不可闻，
0: 对，
1: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0: 很虚。
1: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0: 对，
1: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0: 了。对对对。
3: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2: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1: 好。
2: 哎，好。
1: 好，
2: 发给你。
1: 摄影大师拍的。
2: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1: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2: 血脉，
1: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3: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5: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3: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

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

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

0: 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6: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游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

0: 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

0: 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一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6: 哟，吴司长，您怎么来了？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

0: 为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2: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3: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2: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4: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5: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6: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7: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寨民自选，耽误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心着冬假长西假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70年代，陆永卫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卫的蜡染店

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他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洞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八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丽，她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